0: 我叫周东江，你有这么个漂亮妹妹，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们范司令，燕儿叫范哥。
0: 哎，不不，叫叔叔啊，叫范叔，快。
2: 司令好，你好。大哥，咱们走，回去群英楼。
3: 我命令，预备部队全都给我拉上去。
4: 司令，不好了，麻油坡被敌人突破，风雪沟也失守了。
2: 正面和侧后的敌人呢？
3: 骆炳辉突破了麻油坡，林彪、彭德怀攻势很猛，把住了乌江渡口，断了我们的后路啊！
4: 司令，你看，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彻底包围了。看样子红军是要玩命了。照这样的态势，如果没有援兵的话，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5: 我让给抚远的滇军发的电报，他们回复了吗？
3: 抚远都回了电报，范天喜说组织部队，可是他一去不回，卢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4: 太不像话了！我们在这儿生死存亡。 他范天喜是坐山刮虎斗。这样，以我的名义，给范天喜发报，命令：米部务于一小时内迅速向老鸦山方向出击。一介中央军被围之困，若拒不从命，或延迟来援，军法处置。同时，电报抄送为做。
2: 是，我记下了，马上发出去。
6: 范天喜，你这个混蛋，到底搞什么名堂啊？一去这么久，你的团长呢？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7: 我的三个团都走到了。103团的薛团长在拉肚子，昨天晚上拉六炮，今早上两炮，站起来直打晃，实在是来不了了。105团的刘团长，队伍刚刚到，正在整顿，一会儿就来。104团的王团长，他妹妹来了。
6: 哎呦喂，他妹妹可漂亮了！陆总，您见过没有？我跟您说呀，我自打老婆死了以后吧，我原本对生活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一见着她，哎呦，我就不行了，不行了！
7: 行了，别胡扯了，脸皮厚不厚啊？那就看看，吴奇伟刚给你发的电报，中央军被红军包围了，这不可能吧？
6: 这不可能的事情！吴司令英勇善战，一出江西就把红军撵得满处跑，怎么他被红军包围了？你这不可能的事情！
8: 这是因为出了共党匪谍，
9: 中央军的行军路线被红军侦知，才有如此结果。
6: 听你这话，这意思，这顶红帽子你是硬要往我头上扣啊？
2: 罗总，您得给评评这个理。
6: 我没时间，你再不出发，军法从事。老子又不是吓大的，你不把红帽子从老子头上摘下去，我还就一个兵都不发。
2: 范天喜，你敢抗命？难道你真不要脑袋了吗？

0: 怎么了？刚才那人是你们司令啊？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司令。不过他这人挺霸道的。哎，我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
1: 你就不该来。司令平时对我有恩，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说他还对你？ 你赶紧走，赶紧回昆明。
0: 你干嘛呀？
1: 什么干嘛？
0: 自从爸妈去世以后，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倒好，成年在外，

0: 我们俩是带兵打仗的，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你舍得让我走？
1: 我得给小豪送到，我这是打仗，你懂吗？
0: 不懂。
2: 陈进，
0: 到。他们弄匹马来，先把他那个送到县城。
3: 是。
1: 嘿，天雷真的？
0: 任性是不是？
4: 柱子，杀死我们县城那抢我的炮子，拿出来轰他们！

0: 司令，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后侧敌人开始强攻，情况万分危急。
1: 司令，你把这个换上，万一不行，我们掩护你，化妆突围。
2: 这太丢人了。
3: 范天喜那边有消息吗？
0: 司令，
1: 司令，许远渡刚刚发来电报，说范天喜是故意撂挑子，根本就不想派兵增援啊！
2: 混蛋，连我的命令都不管用了吗？给卢汉发报，龙云和杨云泰把范天喜的生死大权交给他。这个人怎么那么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遭遇不测，他也是元凶。
4: 范天喜，看见这茶杯了吗？如果你再按兵不动，这就是你的下场。
5: 您急，我比您还急。
4: 他肯把我头上这顶红帽子摘了，我马上就带兵出发，我一分钟都不耽误。
5: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那几件衣服足以证明共党就在那群女人当中。
4: 那我这个说法你认可吧？
6: 我不能认。卢总，你是持有尚方宝剑的，你为什么不当机立断？
4: 都听见了吧？啊，都看见了吧？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啊，非粘到我身上不可。我告诉你，你要是贻误战机，造成一切后果，你得负完全责任。
7: 我们范司令说的对，要不是他在这搞三搞四，我们早就出击了。
1: 司令，委座电报。
3: 委座对我们的处境忧心忡忡，对范天喜的延误军机愤慨万分，还直接给龙云打了电话。我们在，滇军在；我们不在，滇军也不在。我想龙云应该能掂出这话的分量。
1: 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司令，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啊。
3: 其为征战一生，不会栽在这里。弟兄们，我们准备最后的战斗。
8: 是
9: 是。
1: 报告团座，老鸭山情况危急，中央军陷入绝境，马油坡和风雪沟都已经被红军占领，乌江渡口也落入敌手。团座你看，红军对吴奇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10: 再不出击，吴奇伟就要全军覆没了。司令哪有这么消息？
1: 没有，卢总和范司令一直在群英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道命令发出来。
10: 不能再等了，再等吴奇伟就完蛋了。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我们从老鸭山彭飞的起风坡过去，这离乌江最近，这是敌人两个军团结合部是最弱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吴奇伟和中央军指挥部。
1: 团座，没有范司令的命令，我们这么做会不会？
10: 这么做会不会？我现在

0: 我想那事后指导也不会怪我，赶紧集合部队。是。报告。这小兔崽子怎么搂不住火啊？我说的话他怎么就不听啊？
1: 吴奇伟身先重围，10万火急，老子不跟你啰嗦了，传我的命令，几个团马上出发，向老鸦山攻击前进。
2: 是。
3: 等等，
4: 你刚才跟他嘀咕什么？怎么突然180度转弯了？
0: 卢总，您可是见证人，到底是谁在妨碍咱们的行动？
5: 我看你就是共产党，
2: 龙总司令的，
6: 请把人抓起来。
7: 还愣着干什么？听总司令的。
3: 是。
8: 你敢？
5: 范天喜，你少胡搅，我抓的是你。
9: 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10: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限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名药树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
12: 妙不可言，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 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

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

0: 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

0: 轻轻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9: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

0: 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儿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四包送四包，前一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八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乳牙龋齿的危害，
2: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1: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3: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2: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见不见不
1: 狼烟四起，
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6: 我死则国生，
7: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8: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9: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辛苦不息。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2: 须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会，
13: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1: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13: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带。
1: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4: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13: 哎，需要一把，
14: 我去拿，
13: 我去拿，
14: 不，
13: 你
14: 身体不好，我去拿，
13: 我拿，你让我拿吧。
1: 群会与您相约。
15: 累了困了，喝多

0: 先把人抓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听总司令的。
1: 是。
0: 哎，你敢？范天喜，你少胡搅，我抓的是你。
1: 卢总司令，啊，
0: 是他在捣乱。卢总可以作证，而且我早把部队都派出去了，已经出发了。你要这样，我太冤，我比窦娥还冤。
2: 你叫什么冤呢？等你出击，恐怕吴奇伟的脑袋都掉了。我一名孙渡的两个旅赶去救援，恐怕都迟了。你赶紧去，走，走，快走！
3: 窦主席，你不会真的要杀他吧？
2: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是我要杀他。
4: 是军阀要杀他，是伪作要杀他。哎呦，给你找个熟的地方，你美去吧你！哎呦喂！哎呦！哎呦！您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
4: 军爷，一看您就是大官，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还跟我们一起？就是
2: 啊，就是。 跟你们一起不好吗？怎么这帮混蛋！

0: 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我消灭大半，他的指挥部就在阵地后面，也不能逃不了了。是啊，我们红军从江西撤出来之后，这是第一个大胜仗，太提醒了。
1: 事到如今，滇军不听指挥，只等死前只有一愿，请斩范天喜之首级。你马上把他发出去，发完了就把电台砸了。
2: 是，
1: 去吧。 军就要攻进来了，我们没有生路。兄弟们，我们各自为战吧。

0: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1: 这是王董江，范天喜手下的一员猛将，看来此人很会打仗，往我们的结合部探查。他是要接应吴奇伟，营运部队一定要拦住他，不许他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是。
2: 军爷，我一看您那就是个好人，还叫人跟我们商量，不像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进来了。
3: 你们谁是春夏秋冬啊？站起来让我看看。
2: 快站起来呀。
4: 我是夏。
5: 我是冬。
6: 我是秋。军爷，
3: 哎呦呵，啊，还都是一水的美人呢，不怎么就仨呀，还差一个。
2: 好好好，春儿，春儿姐，快站起来，春儿，春儿，哎，快站起来。军爷啊，别怪他们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
7: 来头大，卖唱的，跟别的姑娘不一样。
3: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们见过面吗？
8: 就算见过，您是大官儿，也是贵人多忘事吧？想不起来我是谁。
3: 面熟。你的真名叫什么呀？
8: 叫春儿。反正不是你要找的共产党女兵，不过听他们说，好像叫她云雀。
3: 懂了。这个女兵就在你们春夏秋冬四个人里面。你们这果然是共党的匪窝啊！啊！
9: 谁是共党啊？咱们这有吗？
10: 想在这女人中找个替死鬼？
9: 就是，哪有？
10: 把别人都当傻瓜了，蒙谁呀？
11: 这几个妞长得是真俊呐，要有一个替死鬼的，可惜了。
9: 哎呦，您可冤枉我们了。
12: 队长，龙主席在院子里，让你赶紧过去。
9: 不得呀！
10: 好。你们在这儿盯着，听他们还说些什么，明白吗？
12: 明白。
11: 一边去，让他们发现了，一边去。
13: 你看看，吴奇伟发给委座的诀别电报，他把兵败的原因全都推给了滇军。
14: 他想要范天喜的人头，老蒋有回复吗？
13: 一个字，杀。
15: 老表啊，你这是要整哪样啊？啊，委座知道了范天喜通共的证据，我请你来是接替范天喜的。你看你这身长大褂，悠哉悠哉的，什么事都不做，把时间都耽误了。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
14: 我一贯的主张，你不是不知道。

0: 对老蒋，我向来不感冒。我也不想我们滇军，左中央军的炮灰。范天喜是我的老部下，他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也是为了保存我们滇军的实力呀。
1: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因为娄山关一败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让他的亲信薛岳主政贵州。昨天呢，四川刘湘给我来了电话。 我们俩说起王家烈，都是一身冷汗呐。原来他老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追剿红军为名，实际上是盯上了我们云贵川。难道你想让我当第二个王家烈吗？
2: 我早就劝过你，对老蒋要小心点儿，你就不该接这个第二路剿总司令，这本来就是个圈套。
1: 我迎合他，讨好他，就是希望他不要打云南的算盘，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
0: 那你就把范天喜抛出去，当替罪羊。
1: 我也不想杀他呀，老表。可是为了我们滇军，为了云南，我只好拿他的头赔吴奇伟的命了。
3: 总司令，你找我？这有两份电报，你看看。事情就交给你了，做得利索一点，懂吗？
4: 秦二位老总放心，我会给他个全尸。 让他走得没有任何痛苦。
5: 你们当中谁是新来的呀？
6: 我们是这样。

0: 班旅长，这两封电报你先看一下。
1: 你这是取我的人命来了！
0: 这两样东西，你选一下，选好了，我就可以送你上路了。

0: 西北的指挥部正在阵地的后面，我们找他掩护，杀开这雪路，把他救回来。
1: 红五团火速增援，绝不允许他们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
2: 是。
3: 报告军团长，这是周副主席的信。
1: 取消刚才的命令，把部队撤回来，让治国滇军去接应吴奇伟吧。
3: 军队长，吴奇伟已经是瓮中之鳖，这样不就把他放跑了吗？
1: 这是周副主席的指令，我们已经取得了几乎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吴奇伟的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雀的安全。就把这个彩头送给滇军吧。
3: 是。
4: 吴司令，
5: 滇军第九旅104团团长王怒江奉命前来救援。
4: 你就是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下？
5: 是。
4: 哎呦，我的天哪！你可来了！
5: 吕作文之司令被围，即刻命我前来。村子里面的敌人已经被我击退了，赶紧跟我们走吧。
4: 我一直以为范天喜按兵不动呢，原来是我错怪他了。哎。 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禀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吕作就这意思，赶紧跟我们撤。
4: 好，弟兄们，快！

0: 快走走。
1: 马旅长，难道你不想认命吗？要我替你做选择吗？
2: 我替他选。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想替他选什么？
2: 别不识好歹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3: 就是啊！
1: 一群骚货，滚开！
4: 说谁
5: 骂谁呢？你说话呢？
6: 说话呢？
7: 我没错。
1: 都给我把嘴闭上，否则我毙了你们！
2: 你恨什么呢？一个大男人和女人举枪，算什么男人？
8: 这简直就是！
1: 来人，把这群妇女冲出去！
9: 小弄烂我头型儿，
10: 慢着，
11: 人走。
10: 你一个特务队长，几个女人就把你弄成这样，丢脸不丢脸？
1: 我对付不了他们，我能对付你，我杀了。
10: 老子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你这个？开枪啊！不开枪是孙子。
12: 报告！报告总司令，孙渡军长来电，吴奇伟已经脱险了。他们在吴江边接到了他，
13: 吴奇伟脱险了。
12: 是。
13: 范天喜派出王弄江直插起凤坡，击退了红军阻拦，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都救了出来。此役吴奇伟虽损失近万人，但指挥系统完好无损，这都是滇军的功劳。此事已向委座发电报告。
14: 范天喜什么时候调的兵啊？怎么一个字都没提？
13: 刚才总司令抓他的时候，我们范司令不就说了吗？可恨这个吴奇伟，还冤枉他，说他见死不救，还让他抵命。
14: 坏了，这徐远东会不会动手啊？这一下子范天喜可冤死了。
12: 那你赶紧去啊！
14: 好，
12: 你也去，先把他的命保下来再说。
15: 是。
12: 马上给委座发电报。
15: 是。
12: 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回复我。
1: 范天喜，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12: 枪下留人。
14: 吴奇伟已经脱险了，是范天喜的部下营救的，得亏我来得及时，否则他就成了冤死鬼了。把他们都轰出去。
12: 是。
9: 你几个老娘们，快出去！
11: 别动手动脚，
9: 忙
11: 哪呢？你狗舔着脑袋，别动脚呀！
1: 刘总，吴司令被他的手下救援，这怎么可能呢？
10: 我说你小子什么心肠？刚才龙总司令一到，我就说了，我已经派兵了。我喊了半天冤，没人听啊！
14: 这件事，你不能怪龙主席，我们都急昏了头。再说。委座也来了电报，既然吴奇伟已经脱险，现在的一切都是误会，是龙主席让我们来保你的。
1: 可龙总司令和杨秘书长那儿有我送的证据，不能因为他救了吴司令就放过他。
10: 小子，你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1: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的疑点太多，我断定你就是共党云雀。
10: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们刚才几个在窗户那儿偷听，没听清楚吗？那云雀鸟在他们那几个女人里头呢。
1: 你这是转移目标，混淆黑白。就那几个女人，能治得动你的副官吗？别再跟我谈什么衣服。共党罗炳辉的那信写得很清楚，那货对红军帮助很大。难道你的副官是给红军送的女人衣服吗？
10: 跑什么？你们在这吵哪呀？

0: 委座刚才给我回了电，他已经到了贵阳，正在部署新的作战计划。关于这次的失利，他已责成杨云泰进行调查，你的旅长职务早由包大刚代理。
1: 是。
0: 你和徐远东都跟我去贵阳。老表，这件事儿也和你有关，你也得去趟贵阳。
2: 总司令，您这是啥意思呀？您这不是把我们范旅长又抓起来了吗？
0: 这不是抓，也不是放。王怒江已经护送吴奇伟直接去了贵阳。关于这次作战的失利，总得有人负责吧？还有那么多疑点，也总得搞清楚吧？你这一屁股屎能洗得清吗？
1: 您放心，准能洗得干净。总司令，我想问个明白，这些个女人怎么办？
3: 这些女人涉嫌共党，我要带回去审问。
1: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的事儿啊？我有个请求，这些女人绝对不能交给特务，得由我们滇军来处置。不如先把他们押回昆明，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0: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好吧，我答应你，包大刚，
1: 在，
0: 这件事情你一并处理。
1: 是，谢谢总司令。有他们几位在家里等着我，这官司我这次一定能打赢。
0: 瞧你这点出息。老表，我们走吧。
4: 龙总司令，
1: 把那几个女人都带来。
5: 是。
6: 二位老总，
3: 龙总司令，
5: 龙总司令，
3: 这群女人来者不善呐，您怎么答应把她交给范天喜呢？
7: 不过就是几个卖唱的嘛，
0: 你非说他们是共产党。
3: 可这龙总司令，
8: 龙主席已经定了，不要节外生枝。
3: 你们有意护着范天喜，好吧，我非得把这只云雀做到手，看你怎么下台。
9: 这水是泪水。
10: 金爷，
9: 走走走走走走。
5: 司令，
1: 嗯，
5: 你现在出现多险恶呀，他们还把这女人拉在身边。
10: 我哪知道，
9: 来救你说他们。
5: 刚才要不是他们，我的脑袋早就掉了。
9: 别说，
1: 我该怎么谢谢你？
9: 说谢我就严重了，但我的几个姐妹，你倒真应该好好谢谢。
10: 敬业，你也得好好谢谢我们，是不是？
1: 嗯，没问题，我是得好好谢谢你们。刚才这儿的情形你们也都见到了，你们这家群英楼恐怕是办不下去了。除了你们四个人，春夏秋冬，啊，其他的女人就都遣散了吧。
9: 行，
1: 这是我的参谋长，他会派人送你们去昆明。
9: 去昆明？
1: 对，暂时住在我在昆明的宅子里。如果我运气足够好的话，能回来，那以后的事情呢，咱们再说。如果回不来的话，你们就把群英楼的牌子再打出去，就在我的宅子里接着干你们的老营生。就以你们的水平啊，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昆明第一楼肯定能做到。
3: 我说的可是卖艺啊。
9: 你说我怎么感谢您好啊？不如你把这事……
1: 哎哎哎，别蹬鼻子上脸。

0: 好了，赶紧收拾一下，走吧。
1: 是，
0: 请吧。
1: 走，咱们回收拾东西。哎呀，你看你傻的呀，走吧，快收拾东西。

0: 司令，现在贵阳是中央军的地盘，我带他们走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呀？
1: 这个你放心，就是如来佛的掌心，我也能翻出去。

0: 司令这一去啊，凶多吉少，我真替他担着心。可他自己还满不在乎。
1: 就是，我是想跟他去，可非得让我留下来保护这几个女人。哎，你说这几个女人有什么可保护的呀？司令一定自己有他自己的意思。
2: 哪些姑娘跑了？就爷爷要那四个姑娘春夏秋冬，
1: 不是刚才我遣散姑娘们的时候，他们趁机跑了。我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你说我这本儿都赔进去了，你说我这下可败大了呀！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
2: 你给我听好了，赶紧去找。
1: 我上哪儿找去啊？
3: 你要是找不回来，老子要你的脑袋！赶紧去找去，赶紧的吧！
4: 我找，我上哪儿找去？
3: 春儿姐，春儿姐。
5: 怎么就你们来了？夏呢？
6: 夏小叔姐刚才遣散人，你不在啊？那给我乱的，夏都找不着你，就出去找你，结果你也找不着夏了，然后我就趁乱了，我就一溜出来了。哎，
5: 姐，
6: 姐，你是不是哭过了？
5: 没有。
6: 哎呀，想起一些往事，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5: 姐，在屋里头，我就发现你看那个军爷的眼神有点。
7: 带我们去昆明，是因为你吧？豆儿，给你讲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小女孩，家里呢很贫穷，但她很善良。她爸爸很小就死了，她妈后来也死了，她被一个萧叔的先生收养了。萧叔先生家呢有个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她呢。 就陪着小姐嫁过去了，做人家的陪嫁丫鬟。哎，
8: 姐，什么是陪嫁丫鬟啊？
7: 这都不知道啊？这个我懂，我们老家好多呢，就是跟着小姐一块儿嫁，但是没有身份地位，只管陪睡，在我们那儿啊叫通房大丫头。哦，那个军官从来没和那个丫鬟睡过，可能因为她太小了，但那个丫鬟。
1: 心里一直爱着那个军官，后来小姐出车祸死了，丫鬟也没再留在军官家，一个人走出去，漂泊在外，一晃就是十几年，真可怜。哎呦喂，我的姑奶奶们呢？哎呀，哎呀，可让我好找啊，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真的跑了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8: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9: 嗨，别提了。 刚才我去找你，结果碰到曹妈了。曹妈说我们想开溜，我告诉她我们傻呀。有昆明那样的大城市不待，要回山沟沟里去，是吧，春姐？
8: 你想去昆明？
9: 嗯，想去。
8: 你们呢？
10: 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9: 刚才那故事你还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呢。
8: 哎，什么故事啊？
10: 到了昆明，接着给你们讲。

0: 就是说一女的嫁给了军官，还带一丫鬟，我也没听清。
1: 恭喜你，王团长，老崖山之战你救出了中央军指挥所，还击退了红军骄悍的第九军团，为座为此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呀。
2: 请转告为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滇军的功劳，也是范旅长指挥有方。
1: 哎，王团长不贪功，这是做人的好品质啊。可事实我们已经了解，你的主动出击完全出于军人本能，是自发行为，为座对此极为欣赏。他说，难得一个滇军团长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不像某些人勾结红军保全自己，差点就断送了整个中央军。所以委座授你勋章，就是要在滇军中树立一个典范，起到警示与奖励的作用。
3: 好，好，好，好，好，
2: 这个秘书长过奖了，这话我不敢当了。
1: 哎，王团长不必谦虚，以你之俊杰英才，只要你擦亮眼睛，紧跟中央，有委座做你的靠山，你的前程必定是一片光明。未来滇军的领军人物非你莫属啊。可你的上司范天喜人品低下，劣迹斑斑，对中央阳奉阴违，和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刻他就在楼下的会议室，我奉委座之命对他进行调查，希望你能够出席作证。
2: 我
4: 啊，二位老总，委座昨晚一夜未眠，他刚服了药睡下，所以你们只能等一会儿见他了。
5: 委座为剿灭红军日夜操劳，让我等真是惭愧啊。委座对范天喜有什么看法呢？
4: 委座的态度就是秉公二字，既要查出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也要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把这件案子断成铁案，所以他才想请你们来共同旁听。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以听到会议室的情况，我陪你们一块儿去。来，这边请。
1: 王团长前途无量，我一定在委座面前大大的褒奖你。
6: 那不是王怒江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二位老总还不知道吧，委座刚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奖章，以表彰他的忠勇。
5: 委座给我的手下颁奖，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呀？
4: 这不过是小事一件，龙主席何必这么敏感？我们走吧。
7: 怪怪的，这也太多了。那房间也气派，桃花千万朵呀开。嗯，范府就是气派啊。春姐，春姐，你说这都好多天了，我怎么还眼花缭乱呢？我这是不是在山沟沟里待久了呀？猛地一进这大城市，还有点不习惯了，我都看傻眼了，你是不是也看傻眼了？
8: 我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没变。
7: 你从这儿出去的？春姐，被你在桥头说的那个故事里边那个通房大丫头，
8: 是你自己啊。

0: 军官，就是军爷。我明白了，怪不得他把我们都带来昆明，他是想保护你。
1: 大家都坐吧，王团长，你也坐。
2: 我还是站着吧。我奉委座之命，主持对你的调查，目的就是追究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严惩罪魁祸首，清除害群之马。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我说吴司令。
3: 咱们俩是不是该换个位置了？作战失利的是你啊！我又没打败仗。
2: 我失利是因为你不听指挥，在抚远按兵不动，才使我陷入共军重围。
3: 当初你定的作战计划是我配合你中央军行动，对吧？我们的距离应该保持在20里以内。可是我刚到抚远，你跑到哪儿去了？
2: 你早跑到乌江那头去了。
1: 你这不是冒进是什么呀？天喜说的没错，这个脏还真栽不到他的头上。可我刚和共军开火，就命你向老鸭山方向攻击前进，你倒好，跑到群英楼宣讲。你这不是故意拖延是什么？之后我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你，可你都装聋作哑，你居心何在呀？
4: 这个我替他来回答。开战之前，我们击毙了一名共党，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封红军军团长罗炳辉的信。我来念一下：云雀获已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个红军共党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副官廖双鸭，而他给红军送的货，我想。
5: 就是吴司令的进军路线吧？他故意拖延，目的就是想让红军消灭中央军。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云雀。
6: 哎呀，坏了！
5: 哎呦，怎么了，曹妈？
6: 哎呀，出大事了！我听说军爷出大事，回不来了。
5: 你怎么知道他回不来了？
6: 瞎嚷什么呀？
7: 三丫子告诉我的，哎，他不回来更好啊，我们这群楼就可以正式开张了。是啊，是啊，曹妈，曹妈，
6: 姐，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甭管他，由他去吧，把事闹大了，也许能帮上他。
1: 吴司令深陷重围，几次给你发报，你为什么拖延不回，还按兵不动？我怎么按兵不动了？吴司令，你拍拍胸脯说，把你救出来的是不是我的部下？不错，王奴将是你的部下，但你根本就没有下令，是他主动出击的。王团长，我说的对吗？
2: 我是个军人，军人不能撒谎。吕座到我团部，但是没有下过作战命令，是我以他的名义主动出击的。吕座，对不起，我必须讲出实情。
1: 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呀？你胸前挂的那枚勋章，不是咱们滇军的吧？
2: 他胸前挂的是伪座亲授的青天白日勋章。
1: 表彰他老鸭山救援有功，
2: 你还是不是云南人？一枚勋章就把你的眼睛打瞎了？哼，我也真服了你们了，挖墙脚挖到滇军里边来了，啊？你是不是还许给了他什么美好的前程啊？未来的滇军是不是整个都是他的了？
3: 吕座，你别误会。 我只是去世以报，没有想过出卖你啊！
2: 你是个蠢蛋，你懂吗？你不经家长同意就受别人的礼，你坏了规矩，以后你怎么在这家里混？啊！
3: 有朝一日你把

0: 把你家败了，你如何向家人交代？真没想到，我们滇军本是铁板一块，竟然出了个王武将。有的人手伸得真长，我早就料到他们要挖我的墙角，没想到这么快。你现在已经承认按兵不动、见死不救，你承认你是共党云雀吗？
1: 你是不是觉得一条罪名还不够杀我？ 就再扣顶红帽子，就够杀头的罪过了，是不是？你就是共党，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和罗炳辉是同乡，你们早就有来往。和共党是同乡就是共党吗？你徐远东是黄埔四期的，对吧？你和林彪是同学，你们的老师不都是周恩来吗？你杨云泰跟叶剑英都是广东老乡吧？
2: 你要睁大眼，我要去见伟作。我不管他睡觉不睡觉，我让他把我也杀了。我和范天喜同死。
3: 范天喜，
2: 燕道刚这小子溜了。
3: 话题，
2: 我和你一块去见他。
3: 我问的是你，是不是和罗炳辉认识？
2: 没错，我跟罗炳辉是认识。我们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我们都是龙主席的学生。
3: 自那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那罗炳辉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谁能支持你的副官穿越封锁线去见红军？哎呦，在这个世界上能把男人支的团团转的有谁呀？啊，女人呐，女人有多大力量，你们都不明白吗？
4: 够了，你越扯越远，现有的事实足以证明你的罪行。你要为这次失利负全部责任，我将把调查结果禀报委座。
5: 你就等着以死谢罪吧！宪兵，有，把他押进死牢。
6: 是，
7: 等一下。
5: 委座有手谕颁布，我来宣读。委座手谕：此次失利是为红军狡诈，而我轻敌冒进所致。范天启配合不力也有责任，着其禁闭时日，以示惩处，并望其吸取教训，戴罪立功。
7: 也望全体滇军齐心协同，全力以赴，剿灭红军，蒋中正。
8: 委座明示。
7: 你还不谢恩？委座公正，范天喜服从惩处，也绝不辜负委座的厚望。
8: 怎么，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7: 这是委座和龙主席共同商定的。杨秘书长，吴司令。
9: 委座要召见你们，跟我来吧。胡总，一定是你跟龙总司令仗义执言，才是兄弟我免遭杀头之祸。

0: 这是德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
1: 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
2: 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现在在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 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

0: 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烧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1: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1: 我们用的都是三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做出来的扒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0: 这散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当然可以，散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半的价格，199元4只。
0: 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1: 是啊，
0: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1: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
0: 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1: 浩哥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啊，我也不抠抠索索的，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
3: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 如果您不

0: 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
1: 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2: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一斤多成的小笨鸡，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四只。今天我给大伙儿半价优惠，199元四只，一分钱都不挣。
1: 半价优惠，199块钱四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散养的小笨鸡。
1: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啊，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行吧。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两只，够优惠了吧？
1: 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六只。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1: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2: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啊，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1: 再送两只吗？
2: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八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1: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现在下单逆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是太诱人了，而且啊，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扒鸡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鲜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2: 那我们现在就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孙子来尝一尝吗？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定爱吃。
0: 好吃吗，小朋友？
2: 好吃。
0: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3: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0: 这个鸡的卖的很贵吧？
3: 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我们德州的五香扒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4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0: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这个品质真没得说。 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再便宜点儿，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两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
2: 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4: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5: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
4: 我在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啊，我想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均是啊由我们承担。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
6: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羊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 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

0: 好吃，它的制作工艺啊是五香透骨，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滋有味，吃多少啊都不会觉得腻。平常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

0: 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8: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7: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8: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啊。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7: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9: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8: 哎，
10: 需要一把椅子。
8: 我去拿，
10: 我去拿。
8: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0: 我拿，
8: 你让我拿吧。
7: 群会与您相约。乳牙龋齿的危害，
11: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7: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12: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11: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

0: 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胡总，一定是你跟龙董司令仗义执言，才是兄弟我免遭杀头之祸。老蒋杀了你，滇军不服，他知道后果的。算了，咱们回去再说。
1: 吕总，
0: 眼前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我哥王怒江眼花缭乱。
2: 他才明白惹了大祸，被人利用上了当，他茫然了。燕主任，嗯，伟作怎么突然就转变心智了呢？龙云和卢汉见了伟作，两人都力保翻天喜，伟作很多事还要依靠滇军，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啊。而且说实话。 你们也没拿出让龙云心服口服的铁证来，就这样把他给放了。伟作正在拟定新的作战计划，龙云已经保证调集所有滇军全力配合。你说要除掉一个心腹大患，什么手段最好？当然是在战场上了，这你还不明白？
3: 既然如此。
4: 那在作战计划上就该动动脑筋了。卢总，我知道你是来替我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滇军跟红军作战，对不对？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啊，东北沦陷，华北失利，中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际。可蒋介石，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打内战。
5: 我们滇军从蔡锷的护国军开始，就一直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你在会议上的发言说得非常好，我和龙主席都听到了，所以他们要杀你，天理不容。
4: 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杀我，那是杀鸡给猴看的。
5: 这一点，龙主席也渐渐明白了，所以腰杆也硬起来了。逼得老蒋不得不让步，给了你10日的禁闭。不过。
4: 这件事还留了个尾巴，他多次的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5: 老蒋，他就是反共神经病，看谁都像共产党，他就不想想，共产党里边能有像我这样的吗？<笑>对了，龙主席让我转告你，让你今天就回到昆明，在家里边好好待上10天，不准出门。
4: 那10天以后呢？我还回来吗？
5: 当然，你又没被撤职。
4: 不过你那个手下，他犯了滇军大忌，恐怕这个团长是不能当了。
6: 陆总，我能不能替他求求情？
4: 谁求情也没有用，我是龙云的亲表弟，我反他照样被撤销了兵权。不过这还是滇军内部的事情，王怒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野心，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所以。 他在滇军已经没有前途了。
5: 卢总，司令，
4: 天喜啊，你看啊，这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比起我们云南，这气候真是差远了。哎，我怎么突然想吃过桥米线了？这样，今天下午就回昆明，你搭我的车走。

0: 你刚才在花园，我看见你被冷落，所以就跟过来了。今天的结局，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冷落倒是小事，我有更坏的消息，你的团长一职被龙云撤了。
1: 这不意外，我想会是这个结果。
0: 吴司令听说后，气不过，去找龙云。龙云找了一堆借口搪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报复。吴司令让我问你，愿不愿意来中央军？他想把一个精锐团交给你。
1: 在哪摔倒，我就在哪爬起来。你真是迂啊！滇军不过是地方杂牌，中央军才是正统。你放着大号前程不要，非要跟范天喜这样的反动为伍，你会永无出头之日。你这一生都会被毁了。徐队长，你不用说了，我王东家犯过一次错。 不能再犯第二次。好吧，记着我们今天的谈话。总有一天，你会悔之不及的。

0: 哥。
1: 嗯，哎，
0: 我在这等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
1: 不是，你不是回昆明了吗？你怎么又……陈静，
2: 大嫂，
1: 怎么回事？
2: 大小姐她不愿意回昆明，又找不到同学。本来我们是想回团部的，可是你们已经参加了作战，后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到了贵阳。
1: 嗯，
2: 团座，听说你被撤职了，我们想待在这里，他们都不让我们待了。
1: 岂有此理！那我的团部，谁敢不让待？
3: 我。是我不想让你在这待，并且龙总司令命令我代替你的团长职务。
1: 包参谋长，你也算是个兄弟，这点情都不给吗？
3: 你和司令也是兄弟，可你却出卖了他，害得他差点丢了脑袋。你这是小人行径，连你团里的弟兄们都看不起你。我本来以为你没脸见人了，可你脸皮可真厚，居然敢回来。
0: 哥，你都对司令做了什么？
1: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错，我无话可说。难道你们连个机会都不给我吗？
3: 能给你机会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司令。你还是去找他吧，看看他能不能原谅你。
4: 来，开会。
0: 哥。

0: 你坐。
1: 嗯，
0: 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啊，这院里啊都快闹翻天了。
1: 怎么了？
0: 是那群女人，他们见您这几天没回来，非要把那群英楼的牌子挂出去。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他们四处招摇，引得人们到处议论。这羡慕您的人啊，说您胃口好大，一下弄了这么多女人。关心的呀，说您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这记恨的，说您败坏了昆明的风气。
1: 这还了得了？走进去看看。
0: 是。
2: 群英楼，怎么样？
3: 哎呦，傻姑娘，拿
4: 反了，快翻过来！哎呦，别打着我啊！
2: 打那么巧？
3: 群英楼，
1: 多热闹的啊！真想在我这儿开张啊！
4: 哎呦，君爷，君爷回来了！
5: 哎呦，君爷，这下菩萨可显灵喽！
1: 啊，
5: 君爷，你可别误会，现在这群英楼可是纯表演的，发挥四个姑娘的所长。
1: 孩子都弄好了啊！天天烧香咒我死吧，
6: 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们在这没吃没喝的，总得让我们活吧。
7: 是啊，君爷，我们总得凭自己本事弄点营生养活自己，不是吗？
2: 就是，我看着昆明城人傻钱多的，不赚白不赚嘛。
7: 君爷，我可不赞成啊，他们就想捞钱。
2: 哎呀，
1: 行了，别折腾了，都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们说。
6: 快走走走
2: 走
7: 走，
2: 快！
7: 哎，胳膊肘往外挪。
2: 哎，去那么紧，那么沉，
7: 别闹。去那么紧，那么沉。
1: 来来来，
7: 这刚起来呀！哎，干什么？
1: 你们几位是我从特务那儿保出来的，你们的命全在我身上，所以到了我这儿，你们得听我的，啊。咱们今天呢，就立个规矩。
7: 君爷，您是我们的恩人，您说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干什么都可以。
1: 以后别爷不爷的，如果真是愿意叫，就叫我喜爷。草妹儿，以前你是干老鸨子的。到了我府里，你就是佣人，啊，伺候他们几位的生活，听他们差遣，明白吗？
7: 喜爷，这不太合适吧？你看，以前竟是我管着他们，现在让我伺候他们，这地位也下降的太悬殊了吧？你说这个，
1: 啊，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以后你们呢，就按春夏秋冬排序，春大夏二秋三冬四，明白吧？
8: 明白了，
9: 喜爷。那您这么安排，
1: 你们当中呢，保不齐有共产党的卧底。
10: 我这屋里不能有卧底，
1: 这是我的规矩。
2: 哎，喜爷，那你把我们几个都收在屋子里面，那不明不白的。外面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呀？
1: 那这好办，把那牌子挂出去啊，但是得改几个字，叫妇女训练班。你们全都是学生，赶明儿我再给你们请个班主任来，我得让全昆明的人都看看我是怎么
10: 教你们这几个妇女增长知识的。
9: 我同意，我早就想学知识了。不过喜爷，你让我们当学生，我们学什么呀？
11: 学怎么做女人，
1: 懂吗？
7: 本来就是女人啊。
10: 你们琢磨什么呢？
12: 报告。
1: 他怎么来了？我去看看。好，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0: 王东江，你把老子这儿当戏院了是不是？
1: 我哥他开罪了您，今天特意上门负荆请罪，您能放了他吗？
0: 关我毛关系啊？是龙总司令，他干嘛不去龙总司令面前耍这一套？
1: 您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我哥他也是个硬汉，他从来都没有跟人这样过，他今天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您还觉得不行吗？
0: 起来吧，别他妈让旁人看笑话。
1: 哥，
2: 月祖，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在这跪一辈子。
0: 三丫子，
3: 到，
0: 把他背上那玩意拿掉。
3: 是。
0: 你跟我进来。你们在外边看着，谁也不能接近这个房间。
3: 是。
0: 我刚进门，你们就追过来了。嗯。奖章已经得了，还到我这来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去找杨云泰，找吴奇伟。
2: 吴奇伟知道我被撤职后，派徐远东来找过我，让我到中央军区当团长，被我拒绝了。
0: 为什么？
2: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天调查你，他们告诉我讲出实情，顶多给你一个处分。后来在会议室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手来杀你。之前什么受训的、表战感都是圈套。可是等我明白过来，都太晚了。
4: 我干了一件傻事，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0: 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是什么？你是军人，少掺和政治。你知道政治有多黑暗吗？现在尝到苦头了，后悔。这世上唯一没有卖的就是后悔药。
2: 那这么说，你不肯原谅我？
0: 我原不原谅你管什么用啊？你得让龙云去原谅你才行。你这次是犯了他的大忌。
1: 那我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给说个情吧，只要您能出面，也许还有转机的。

0: 军团长，自从咱们二路赤水取得遵义大捷，您看，战士们的斗志都很高昂啊。
1: 是啊，这都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带来的新气象啊。<笑>
0: 我们的胜利听说蒋介石很恼火啊，在贵阳重庆间飞来飞去，不止对红军的包围，我看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1: 军团长，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鲁班场。 我听说把敌人的两个纵队还有滇军都调动过来了，
0: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遵义徘徊，诱敌迫近，然后转兵西北，寻找新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再次遇到滇军。
1: 军团长，上次要不是。

0: 滇军那个团，咱们早就活捉吴奇伟了。不过我听说那团长被撤职了。
1: 滇军和中央军素来不和，龙云是不会让蒋介石染指滇军的。这个王怒江团长他是犯了滇军的忌，所以龙云撤了他的职。不过要注意到，滇军和红军并无过节，这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走吧，赶上队伍，
2: 将
0: 将。
3: 我呢有个老乡，以前也是滇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在一次暴动当中就换了队伍了。呵，现在人家是军团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4: 你是说罗炳辉？你让我去投红军？
5: 什么？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我哥他刚跟红军打完仗，你就让他投到那边去，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3: 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朱德、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对不对？彭德怀以前还是国军的团长呢，董振堂，26军的旅长。现在人家这几位混得都好好的，那边的胸怀比我们这边要宽。
4: 大哥，我要逃过去，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吗？大哥，
3: 我麻烦个球啊！你走了我才轻松呢。到了那边别忘了捎句话，告诉罗炳辉，我给他送去了一员滇军的悍将，他欠我一个人情。哎，你小子以后要是混出人模狗样来，可别忘了是你大哥指的路。
4: 司令的大恩，我怎么敢忘啊？只是我投那边去，他不成匪鼠了吗？
3: 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我从贵州带回来几名
6: 卖唱，
3: 我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妇女培训班，缺一个班主任。我想替你来，替我管理他们。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住到我府里来。只要是我的人，有我保着他，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5: 只要能让我哥有条生路，当红军就当红军吧，我同意。但是住你家不行。
4: 燕儿，
5: 哥，
4: 你听我说，司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听哥的。
7: 没想到我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传奇。我哥思想单纯，品行端正，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又是个军事人才。范天喜知道当时红军缺什么，我哥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改变，就是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为此，他对范天喜感激终生。
8: 委座把龙云和川军刘湘都召去了重庆，我现在也要飞过去。朱毛目前在遵义附近徘徊，其第三军团正在进攻鲁班场。委座决心将朱毛挤压在遵义鸭西这块狭小之地，集中兵力将其全歼。所以薛岳和周宏元已经去了前线，你也要尽快动身。
9: 我的部队已在西进途中，明天即可与之会合。不过这次为什么不让滇军打头阵了？
8: 龙云这个老狐狸，表面上拥护中央，其实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老鸭山范天喜按兵不动，他和卢汉演了个双簧，我看他们背后就是龙云。委座对这一切心中雪亮，他和薛岳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龙云想置身事外，哼，他做梦去吧。
9: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上次让范天喜逃过一劫，我真不甘心。
8: 哼，他逃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委座新的作战计划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他。
10: 杨秘书长，我刚得到昆明的消息，

0: 我想向范天喜负荆请罪了。这人真是个傻蛋，放着国军他不来，去投范天喜，有用吗？龙云这次撤他职，委座是不闻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在滇军中制造点矛盾。龙云把滇军搞得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我们就是要给他敲进一颗钉子。密切观察范天喜的动向。
1: 我倒要看看，这个差点要了他命的王怒江，他是怎么对待的？
2: 是，
3: 哼，
4: 走也没用，再找这门路打断你双腿。
3: 走，
2: 滚，滚得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不过你这个妹子我留下了，
3: 过来，
2: 你看看，
3: 然后呢？
2: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这个妹子的。
5: 这是就是刚才你发了走，就是。啊，既然如此，我们就此告别吧。
3: 太平了，是吧？
5: 请容我向你行最后一个礼。

0: 这消息已经完了，明天全昆明就会传遍，你哥被我逼得远走他乡，你被我强抢进门。司令，这院里又闹翻天了，那几个女人啊吵起来了。哇，真把我这当戏院了。走吧，去见见你的那些学生们。
1: 从今儿起，咱们从小闪子从马牌，谁点大，谁当老大。
2: 你们都说好了，
3: 你就是个小他，
4: 说不算，你就是小他。
2: 吵什么吵呢？
5: 喜爷，你可来的正好，春儿姐这老大是你封的，可他们全都不服。
2: 行了行了，甭争了，妇女培训班今天开业，他就是班主任，也就是你们的老大。
3: 呸。
6: 怎么是个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春夏秋冬，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都不是一群善茬，要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你们知道吗？这几天昆明啊，又出了几件大新闻，都和梵天喜有关啊！
8: 是吗？老范又有新闻了，<笑>快说快说，啥事儿？
6: 他的事儿吧。 总脱不开女人，这次就更邪了。听说他在贵州打仗，把当地的卖唱的给收了。卖唱？哎呦喂！一共啊四个，取名叫春夏秋冬，就放在后院呢。哎呀，这个老范吧还挺要面子，怕别人说他，挂了个牌子出来。 叫那个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妇女训练班。哎呦，训练班，训练班！哎呦，我的天呀！这还不算啥，还有邪的呢。
9: 他的一个手下犯了错，跑到他的门前伏击请罪来了。结果呢，让老范给他骂跑了，倒把他的妹子给扣下了。听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称得上是昆明的第一美人。就这样落在他手里了。
10: 哎，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恶霸兼淫贼？这太惊人了！我们这个妇女培训班啊，今天就算是开业了，啊，你们呢学得好呢，我每个月给你们发大洋两块。你怎么不说话？
11: 那个，我看以后你们谁还再敢带头闹事儿，谁要是再闹事儿。 我就让廖三丫打他的板子。
10: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学四个字：礼义廉耻。

0: 这不是群英楼的老鸨子吗？怎么扫起地了？
1: 哎呦，别提了，这喜爷呀把我降级了，让我变成扫地的佣人了。这帮姑娘啊都不拿我当回事了。
0: 少废话，范天喜呢？带我去见他。
1: 走。
2: 范天喜，你这是长哪样啊？你知不知道整个昆明都在背后骂你？
3: 哎呦，卢总办，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嘛，我派他们到门口去迎接你。
0: 少废话，你就是王董江的妹子？哼，进里屋，找你有事儿。
3: 好，你们好好学啊，交给你们了。
4: 来，请。
5: 哎，
2: 范天喜，我让你在家里边闭门思过，你就这么瞎折腾，你把那些女人弄来干什么啊？
3: 我说你别怄气行不行？哎，你记不记得我在贵阳说的，伟作当时没杀我头，对吧？可是他给我留了一个共党的尾巴呀，怎么办呀？我只有靠自己洗清自己，啊，我就得把那真共党给抓出来。哎，就在他们那几个女人当中呢。
2: 胡扯。嗯。我当时在群英楼指他们是共党，那是顺口一说。我是不想让徐远东老盯着你，你倒好，借题发挥了，你把他们当成避雷针了吧？瞎子都看得明白，共党能在他们当中吗？
3: 哎呦，我的卢总，哎，你往往认为最没可能的那个人，他恰恰就有可能是共党的谍匪。你看着吧，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原形毕露，你也就不用这样老骂我了。
2: 还有，你门口挂的牌子，什么妇女训练班，看着就荒唐。
3: 我这是跟伟作学的呀，伟作抓着共产党，关在监狱里，他不叫监狱，他叫反省院或者说是培训班。哎，
2: 我拿你真没办法。那王东江那个妹子，是抢来的吧？
3: 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自己去。
2: 哼。这叫趁人之危。王总江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3: 他说他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才回来见我。谁知道出门去哪儿了？

0: 你们已经进入我们防区，你们找谁？
1: 红军兄弟，别开枪，我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我们是红九军团的。
1: 红九军团？嘿，那我们找对了。我是滇军团长王怒江，我要见你们罗军团长，快去报告。
2: 我们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已经成功地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过来，但毛主席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实施进滇入川的战略目标，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军团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的任务是和135军团配合，向狗坝和风箱坝出击。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伪装成红军的主力，迷惑出敌人。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搞出气势来，要大张旗鼓。
0: 报告军团长，我们召唤一个名叫王怒江的滇军团长，他说他要见你。
2: 哦，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他呢。走，带我去见他。
0: 是。
2: 王怒江，王团长，我想着这两天你该来了，你果然到了。
1: 是罗军团长吗？
4: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啊？
2: 我消息灵通的很。来，你在那边的种种不如意我都知道。怒江，你是个人才，可在那样的军队里你是没有前途的，而选择参加红军，你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在老药山我冲破了你的突围，救出吴奇伟，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
2: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怀，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原来的旧军官，我们都曾经为蒋介石打仗、流血、流汗，可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是反人民、压迫老百姓的。他推行的那一套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参加了红军，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战。

0: 你这个时候能参加红军，站到革命阵营里来，这就很难得了。其实，这都是范旅长，他说，他和你是同乡，这条路是他指给我的。
1: 我这个同乡啊，表面顽劣，内心正直。当年我们在滇军，是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了，可我心里还挂念着他，我得感谢他。
0: 他把你这么给人才送到红军来，过奖过奖，
2: 过奖了。哎，
0: 有件事，我不是该问不敢问啊。
2: 你说，
0: 那边一直在追查一个叫云雀的人，是不是他呀？
3: 既然你参加了红军，我就不瞒你了。云雀是我们的一个组织，
0: 范天喜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4: 是这样，我不干了。哎呦，别，小心坐会儿。哎，
5: 我这还没喝呢。哎，行行啊。哎，
4: 就别发牢骚了。你说都在一个屋檐下，你说你着点行不行啊？
6: 当众群英楼都散了，是谁扣着喊着非得把我整到昆明来？你看见了吧？啊，那几个女人，看来这些女人还真不简单呐。那我到贵阳去见王佳丽，我问她群英楼的事儿，她还莫名其妙。开始我还以为她装呢，看来她是真不知道。
7: 所以卢总啊，你总算明白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吧？啊？ 我真要教他们什么文化，我是抓共党匪谍。哎，你呢？给我多盯着点啊！他们当中谁可疑，及时向我报告，好吧？
3: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7: 你待在我的府里做。

0: 你们慢慢聊吧，我上课去了。好，辛苦啊！哼，
1: 我倒奇怪啊，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你，为什么他不走啊？
2: 是啊，你看见了，他这都是自愿的呀。
3: 咱可别真拉下脸，要真拉下脸呐，把这天捅破了，我看谁丢小命。说什么呢你？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怎么？都别给我嚷嚷了。
3: 夏儿，你的破嘴给我收着点儿，别成天给我挑事儿。
2: 曹妈，我看你是想多了，这天要真捅破了。
1: 接得住吗？不是，我问你，王怒江的下落你知道吗？是不是他把妹妹托付给你了？其实龙主席撤他的职，也是一种惩戒，过一段时间还会启用的。你就把他给吓跑了，对吗？
4: 陆总，我对天发誓。 我就是训斥了他一顿，他要去哪儿，我怎么能拦得住呢？啊，我哪知道？喂，
5: 范旅长，
4: 对，我是范天奇，
5: 是我，龙云，
4: 龙总司令，你什么时候从贵阳回来的？啊，
5: 我刚刚回来。啊，
4: 卢总正好在我这儿。
5: 你和卢总到我这儿来一趟。
4: 好的，好，卢总司令回来了，要你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
1: 哼，多半和剿共有关。走吧。

0: 军行踪飘忽，又一次渡过了赤水，又向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3: 没错，
2: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3: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3: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是当然的，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是
2: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3: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3: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3: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

0: 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正在食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 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您

0: 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石斑带鱼，
1: 哎呀，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

0: 边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1: 带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

0: 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净。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乳牙龋齿的危害，
6: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1: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7: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6: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8: 见不见不见。
1: 狼烟四起，
9: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10: 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11: 我死则国生，
12: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14: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火不息。
1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7: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8000里路，云和月。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18: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1: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18: 你拿着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1: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9: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18: 哎，
19: 需要一把，
18: 我去拿，我去拿，
19: 不，
18: 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9: 我拿，
18: 你让我拿吧。你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4: 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王红军行踪飘忽，又一次渡过了赤水，又想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心情况吗？
1: 我一直在安排对滇军任务的监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范天喜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还有，范天喜和王陇江有过密谈。
0: 然后就把他轰走了，确保他的妹妹留下来。王陇江目前已经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2: 你不是在他家安插了卧底吗？卧底怎么说？
0: 我的这个消息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总之，我觉得这个范天喜是我们一个心腹大患呢。
2: 这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委座决定仍由滇军孙渡纵队配合吴奇伟作战。 滇军的前锋还是范天喜，并命其进战枫江坝。哼，这其实就是给他挖的一个大陷阱。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要拿掉此人的脑袋，战场就是最好的地方。
3: 卢总，别动。

0: 总统司令的命令，从前线赶回来，明天陪您一起回去。
1: 怎么？我的禁闭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2: 别再酸了，总司令还等我们呢。
3: 啊，来来来来来，你们看，在这沙盘上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1: 哎呦呵，好家伙的，这蓝黄绿是咱们家呀，这红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3: 这就是伪作在重庆制定的作战部署，蓝是中央军，黄是川军，绿色是我们滇军。朱某攻下仁怀后又渡过了赤水，伪作判断他们想北渡长江，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他任命我为总指挥，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任务只有一个，要消灭朱毛红军与川南地区。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啊，伪作就是英明啊，给你扣顶绿帽子，你不能说什么，你还得乖乖听话。你看
4: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绿色不等于绿帽子，两回事儿嘛。
2: 我觉着天喜这叫话糙理不糙，老蒋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我管全省的财政，仗打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难道我们这是在尽义务吗？
4: 老表啊，你是对伪作有看法，伪作说了，滇军这次出了力，他就会对云南100个放心。杨云泰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四川他批准了，云南他就没答应，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1: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拼光了，拼光了怎么办？
4: 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再说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这笔账怎么算都合适。这次你还是先头部队配合吴奇伟的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1: 总司令，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头，我垫个后什么的行不行？
3: 不行，这个作战计划是伪作亲自制定的，伪作说了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这次伪作给你一张手指，你要识相点儿。
1: 哼，还是伪作自己留着用吧，我们受用不起。
4: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在昆明恶搞那么多事，伪作可都清清楚楚，什么春夏秋冬妇女训练班，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你到底要搞哪样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刚发生的事情伪作都知道了。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就豁出去了，只能。但是我有个要求，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
3: 看见没有，打仗都不忘搞女人。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一条，明天你务必到吴奇伟那儿报到。
5: 李正，
6: 吴司令，我奉杨秘书长的指令前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地形，杨云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是为范天喜而来的，对吧？
6: 不错，他这次配属你行动，为防止再出老鸦山事件，司令特命我为观察员，跟随范天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7: 好啊，你来了，我就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边走边聊。
6: 好，请。
8: 司令，打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我就没看见您笑过，怎么了？
1: 我只是个旅长，伪作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 我跟王总、江总谈。

0: 除了府里的人，还有谁能知道？别说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蹦出个孙悟空来，
1: 这不可能吧？
0: 接回府里，我得试试。
2: 哎，明儿你们仨都给我买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装纯谁不会呀？吵什么吵啊？没看有些人啊，把棉花都塞耳朵里了，嫌弃我们是不是啊？
3: 不要！
2: 给钱给钱！
0: 这哪是卖唱啊，这是侠女啊。你是行家，你给点评一下。
4: 是。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你们三位不是干这个行当。我本以为他不同，可你们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麻将牌，是准备反击用的吧？
5: 你会飞镖？
3: 我才不会呢，我是下的，随手抓的。
2: 行了，豆儿，甭掩饰了。既然今天你们问了，我们就端出来了。我们只是卖唱，从花果山到了群英楼。
6: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呀、啊！
4: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就是你们。
7: 对，就是姑奶奶，我们怎么着吧？
4: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既然这么厉害，
5: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8: 说包参谋长，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混口饭吃而已。哎，
7: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你是不是不相信呀？
5: 我倒真愿意相信。
4: 我是没见识到你们身上的匪气。
9: 司令，
4: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0: 一匪一戏子，这两个行当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呢？
4: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依我看，您还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家门去，省得以后
6: 更危险了。
0: 不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堆挡箭牌，把他们赶走了，谁来替我戴红帽子？
4: 司令，您这可是玩得太悬了，这几个女人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0: 我给他们找个去处。
10: 东西啊，你看见了吗？对面就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11: 我知道，是疑兵。你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以为红军的主力就会进攻这个方向。对面是风箱坝，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我熟悉吴奇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肯定会上当的。
10: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你见过了。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要做出样子来吸引敌人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则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向贵阳逼近，把滇军给调出来。
11: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那么敌人的全部兵力就集中在川黔边境，云南就空了。如果我们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到了金沙江，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这可太高明了。
10: 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在这里呈佯攻态势，待主力转头后，我们就成了断后，掩护大部队入滇，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
12: 风箱坝这一带的地形啊，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很难挡住他们。你看见了吧？我们从那里拖住红军，我军从几面出击，就可以将其拒而歼之。
13: 所以你才让范天喜驻守在这里，让他与红军一搏。我看他根本就。

0: 他们就是朱毛的对手，让红军消灭他吧。等他把朱毛耗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出击了。你懂吗？
1: 司令，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像是罗俊辉。你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徐队长，你看看，前面那个是罗炳辉，旁边那个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2: 是他，是王怒江。他失踪了那么久，没想到他竟然投了共。他刚获得委座颁发的奖章，就投了共。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
3: 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龙云撤了他的职，他不愿意投靠我们，可我没想到，他还是投了共。不对，这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 肯定是他。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除了范天喜，还能有谁？
4: 你就按布置的，先去安排部队。
5: 这是干什么去了？刚扭了下腰，马上得去打药。天喜，你这是闹哪出啊？刚把我们都吓坏了。我才知道，
6: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唱，你还上山当个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那是被逼无奈，被官兵围剿了。
5: 不进群英楼就得杀头，卖唱保命，从不卖身。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他们几个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还有东，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红军？别不认账，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在怀疑我们？
4: 天喜，我告诉你，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我们都是出世出生入死的姐妹，我敢用性命担保，我们中间没有红军，东儿也不是，你不能没来由的胡乱猜测吧？十几年没见，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可爱、聪明、单纯的明秀了，你变得老练多了。
5: 是，我是变了，每天在生活中煎熬。难道你没变吗？我明天就要走，怎么样？跟我一起上前线？
4: 只要你愿意，去哪儿我都陪着你。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
2: 他们仨是我姐妹，到哪儿我都得照顾他们，可以吗？嗯，像个当姐姐的样儿。好吧，他们都去，三丫子提了当副官，我身边正缺位置呢，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好。王怒江投共，你我都亲眼所见，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和你说过，我在他家里有耳目。先是王怒江负荆请罪，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再后来他被轰出去，然后就失了踪。结果今天出现，就改换门庭了。
2: 他们密谈，谈的什么？
3: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他们谈的什么，我不知道。
2: 这证据可不充分，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 他说：“赵王训斥，王怀恨在心而投共。”

0: 这倒有点行得通。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跟上次一样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0: 这样，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但不能声张。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看他怎么解释。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地盘，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了。
1: 这样最好，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2: 闹什么呢？我穿上军装了。
3: 曹妈，我告诉你，从今儿起，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跟着天喜上前线。
2: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当他的警卫班，对吧，春姐？
4: 行了吧，我说傻丫头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要去了，万一一个炸弹过来，嘣！你这小胳膊小腿啊，全炸飞了。这你们这几个脑袋，你说在天上飞，你说你们说什么呢？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我说
3: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在这没事瞎嚷嚷。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现在不听话就崩了。

0: 中央军连阵地都没交接，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这是红军几张传单，您看。
1: 将军红遍千丝川，哼！光当野心不小啊！可他们要过长江，封箱坝是必经之路。哼！妈的！中央军又把这脏活累活交给我们了。
2: 司令，你看这地形，咱们在坝子上，红军在对面的山上，他们居高临下往下一冲。
1: 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我说呢，这他们的中央军为什么非得把阵地交给咱呢？明摆着又是让咱当替罪羊。
2: 到关键时刻就拿我当炮灰。对面是卢炳辉吧？
3: 是。
2: 你
1: 派个人，用云南土话喊几嗓子，就说我们滇军到了，要再次跟他们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反应。
2: 好，司令。
1: 您怕不是要看他们的反应吧？您是想看看吴奇伟的反应？<笑>旅长，吴司令来电，请你和参座前去他的指挥部开会。好，回见，我们马上就到。
2: 是。
1: 看见了吧？这反应不就来了吗？<笑>去告诉我那几位卫士，啊，把行人都捉拿起来，要去见长官了。
4: 别给我丢人现眼！是。他们是谁呀？你在搞什么名堂？
5: 报告吴司令，他们都是我学员班的学员，
4: 啊，
5: 还是我的卫士。
4: 荒唐！带着女人去前线，还当你的警卫？我在全国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事。嗯，
5: 这些女人都是军营楼的戏子，你让他们穿上军装，不是糟践国军吗？
4: 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蔑视艺人。
5: 委座号召我们尊重妇女，他们也是妇女的一员嘛。
4: 我们范司令带着女人上战场，那是龙总司令特批的。可龙总司令只批准他带一个，可你带了四个。
5: 好，不跟你扯这些，我们先进去吧。
1: 对。
4: 现在战况紧急，我们就不拘于形式，就站在这儿说，你的部队全部到。

0: 你们都去抢好吃的。
1: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信任你才把你。

0: 将是朱毛最后的坟地。哼，这也将是兄弟我的坟地。我原来不过以为是啃块鸡屁股，听吴司令这么一讲，我才明白了。鸡屁股，你是扔块骨头给我，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1: 这是为做钦定的方略。范旅长，
0: 难道你想抗命吗？我孤军奋战双枪吧，与敌主力斡旋，我命都快没了，我抗什么抗啊？
1: 你不是孤军呐，我在你的侧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你的后面，川军的郭勋齐在这里，你们滇军的孙渡纵队在这儿，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呐。只要你能拖住红军一两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你就是头功，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那是跑不了的。
0: 少拿这个说事。 老子又不是傻子，我脑袋都没了，那勋章挂哪儿啊？挂我坟头上去？
1: 什么？你想不遵命吗？来人！

0: 我们想办法救喜爷。我们不是喜爷的警卫吗？我们应该能保护他。
1: 醒了吧都，我们什么身份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他呢？
0: 川姐，
2: 不行，我的禁区。
0: 哎，住！川姐，你不能去，你不能有危险。我去。哎，你跑！没事，没事。
3: 喜爷又没得罪你吗？你们这是干什么？休想动喜爷跟毫毛！咬啥咬抓，全都冲着我来呀！
4: 你不过是个戏子，在这儿搅和什么？滚出去！
5: 他以前是戏子，现在是革命军人了。
4: 冬儿，甭怕，我欣赏你。有喜爷我在，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了？
6: 你口气好大！
3: 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和他一块儿抓起来。哼，包参谋长，在，请你马上转告龙总司令，吴奇伟瑕疵报复，一句不合就砍了我脑袋，我不同意他的军事部署，他不吸取老鸭山的教训，竟出昏招。
7: 让一个笨蛋砍了脑袋，我死不瞑目。
8: 是，
7: 我这就去向龙总报告。
8: 等一下，
7: 你们先把枪放下，下去吧。你说我进出昏招，你什么意思啊？
3: 本来嘛，朱毛在遵义的鸭西徘徊了几个月，如果想北渡长江，他早就走了。等我们把大军的部署在附近，他才想起了走。 那不是傻子吗？现在什么地方最空虚？嗯，是贵阳。我判断朱毛的目标是贵阳，不是什么四川。你们想在芳乡坝与敌人决战，那是一场空。
4: 一派胡言，那是伪作钦定的作战方针。
3: 你等我把话说完。正确的部署是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贵阳。
4: 在那里围堵朱毛，
3: 如果力量不够，可以从昆明急调全部滇军。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4: 不可能！
3: 你想让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吗？说到底，你就是想逃避枫香坝。哎，王阳，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
4: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妈老子真倒霉！
9: 报告，
4: 司令，枫香坝方向已经开战，大量的红军正在猛攻，形势危急。
9: 好，下去吧。
4: 我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现在马上就赶回去，委座以下死命令：枫香坝在，你在；枫香坝不在。 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若敢后退半步，我就亲自执行军法。你听明白了吗？

0: 我明白，我的这颗脑袋掖在你的裤腰带上。
1: 司令，凭什么能答应他呢？方向霸不能丢，丢了就是丢了，脑袋这明摆着是陷阱啊！
2: 什么知道是陷阱？可在人家屋檐下，老子能不低头吗？
1: 真他妈倒霉！刚接手阵地，红军就开始进攻。司令，你说咱挡得住吗？
3: 挡不住也得挡。
4: 此人真是不可久药。
3: 你刚才说红军攻打风向霸。
4: 规模有多大？
5: 起码有两个军团，声势浩大，滇军肯定打不住，我们要不要马上增援？
4: 增援个屁！我就等着这一刻。
5: 下去吧。
6: 是。
4: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王怒江的事你也不提。范天喜带着这几个戏子上前线，这事我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
7: 王怒江的事，我需要一个铁的证据。从他离开昆明那天，我就安排好了。我很快就会拿到了。
8: 怎么？你要抓他的妹妹？
7: 不错，只要抓住他，就算范天喜能从风向霸全身而退，他的脑袋也绝不会爆出来。
8: 王老师，画画呢？
9: 画的真好，过奖了。范天喜上前线去了，他把你提成了副官，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8: 啊，吕座让我留下来保护您。吕座交代了，说您要是少了一个毛啊，他就得砍我一只手。
9: 净瞎说！这两天天气那么好，我还想出去走走。
8: 去滇池写写生呢？哎，您可千万别啊！这吕座交代了，说一出这个院啊，就会有危险。
9: 哪有那么邪乎？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再说了，这是昆明，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啊，猪脑子呀！院里没人，很明显在屋里，就屋里凿去。
1: 不了，屋里也没有。
0: 呀、啊，屋里也没有。土行孙啊，钻地里了、啊。这都是经验呐，跟我学着点吧，没走远。赶紧给我追，
2: 走走走走。司令，你看红军这架势，他们是真干。你看这么多人冲下来，咱打不打？
3: 不打。我让你派人去喊话，喊了吗？
2: 喊了，不是人家罗炳辉没给你面子。
3: 那也不能打。我不愿意跟红军火并。
2: 不是，咱不打，咱就有可能被人家消灭。往后退，老蒋的鬼头刀就在后头等着。咱现在两边不靠啊，真掉到陷阱里去了。司令，都是说句话呀，

0: 是滇军的地盘，敢上这儿来抓人来，我得赶紧报告吕座去。
1: 就赶紧走吧。
0: 走，
2: 快走！
0: 别动！
2: 哎，快走！
0: 你们干嘛？
3: 我以为你们呀能花肥出去，可还是肥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啊！
1: 老娘！
0: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有方法了。
1: 王怒江已经投功，你等也涉嫌其中，把这老娘们这家家家家家家这臭嘴给我这封上，杀了归阳去。
0: 住手！抓我！你凭什么抓我？
2: 这个位置很重要。
3: 报告司令，据飞机观察，风将把红军攻势非常猛烈，樊天喜坚持不住，退回了坝子里，从天上往下看，打的是尘土飞扬，战况非常激烈。
2: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2: 看来今天樊天喜是在劫难逃了。
4: 许团长，我们已经占领滇军前沿阵地，樊天喜已经撤到坝子里去了。
5: 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抵抗。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我们打到这儿就为止了。如果滇军反攻，就把队伍撤下来，让他们也胜一场。
6: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7: 敌人在坝子里无险可守，我们不但不乘胜前进，反而要撤退。
5: 你以为我真想跟樊天喜开战呢？齐伟把樊天喜调到凤翔坝，就是想让他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樊天喜看出道道了，所以我一冲他就撤，我也得给他点响头。樊天喜是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的。
7: 军团长，这是在和他打默契战，哎，可为什么偏偏他们来了，我们开战了呀？
5: 我要给他解套，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不打这套怎么解？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悄悄向贵阳进军，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们，不打得激烈些，怎么吸引敌人注意啊？
7: 啊，我明白了，这个戏啊，不能和中央军演，只能和滇军。难怪你听到山下喊云那话就喜上眉梢，原来你在等待时机。吴奇伟要耍小聪明的话，一定会吃大亏的。
5: 现在就看樊天喜的了。我抛了个绣球给他，就看他接得住接不住了。
8: 司令，你说奇怪不奇怪？红军冲到坝子口前沿阵地，突然就止步不前了。您听这喊声，直喊不前进。刚才望远镜里
9: 还有两个红军士兵在战壕上带头喊，
8: 他们是什么意思啊？不想打了？
10: 你现在去给吴司令发去电报，第一个就说百万火急，第二个说千万，第三个说亿万，说我们遭遇了红军五万人，伤亡惨重，我们现在只有三千人，独木难支，请求增援。不要写吴司令，称呼他吴大爷。
8: 哎呦，我的爷！您这电报到底是让他增援还是不让他增援呀？
10: 你傻呀？你以为他愿意来啊？他就恨不得我死在这儿。刚才红军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经过，是不是？
11: 是，有。
10: 好，我就怕没人看见。大哥，你现在就带着人马上冲上去，喊声要大，枪都朝天开。攻上阵地以后，也派两个人，
9: 也站在战壕上边大喊。我说司令，能不能换点别的呀？这是不是也太浪费弹药了呀？
10: 去不去？

0: 但从百万火急到亿万火急，看起来他们情况非常不妙。
1: 把电报给我念一下。
0: 是。吴大爷，兄弟我面临五万强敌进攻，独木难支，损失惨重，请大爷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速派增援，否则兄弟和大爷就只能在来生再见了。
2: 他胡扯，
3: 全部红军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人，他这是在夸大。
1: 可他都叫我大爷，还说来生再见，看样子这小子是急红眼了。马上给我接电话，我要跟他通话。
4: 是。
1: 援兵没有，紧箍咒我倒是有一条，我这就给他带上。
5: 你们吃饱了撑的，我那马跟你们有仇啊，往他身上拴鞭炮。
6: 吕座，吴司令电话。
5: 哦，马上来，找个铁桶来，把鞭炮放桶里点了，得让我在屋里听得着。
7: 好嘞，
8: 走吧。
5: 喂喂喂，还是吴司令吗？红军攻势现在太猛烈了，我的前沿阵地扛不住，我的几百个弟兄炮都没冒一下就没了，我现在就盼着你的援兵赶紧到。兄弟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你听，已经打到我的指挥部外边了，我现在连警卫连都拉上去了。哎呀，我身边现在就剩这么几个小妖精了，我求求你赶紧来救我，让我撤出封疆坝好不好？
1: 不行，让你死守封疆坝是伪作的命令，哪怕你战至一兵一卒都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不容你。至于援兵嘛，我这里没有，我的部队要听从伪作的调遣，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到明天。
9: 我封疆坝丢了，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听懂了吗？
5: 你说的对，
10: 过来，
5: 赢了算我命大福大，输了就是这颗脑袋，我请你转告委座，我下辈子我就是投胎也要投到蒋家来，我再也不干这杂牌军的事了。
11: 香，真香，
1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4: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这个呀，跟

0: 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得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

0: 什么都要加，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

0: 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
1: 口感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

0: 要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前8个月，天津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7%，稳外贸海尔天津工厂出口订单金额同比增长8%。
6: 欧盟订单占比过半，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市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进出口总值达340.1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出口248.8亿元，增长10.9%，进口 91.3亿元，增长6.7%。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月度进出口值保持高位，其中7月实现进出口45.7亿元，为年内月度进出口峰值，同比增长30.2%。 在各类外贸主体中，民营企业前8个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204.1亿元，同比增长8.5%，占全市比重达60%。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8.5亿元，增长26.2%，拉动整体增速5.9%。 在我市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比超60%，前8个月累计出口161.6亿元，增长10.2%，其中电工器材、摩托车、电子元件出口增速分别达69.3%、48.2%、26.1%，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速4.5%。
7: 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值分别为12.7亿元、8.8亿元，增长18.5%和22.4%，合计占比8.7%。此外，出口农产品4.6亿元，大增86.9%。进口商品中，金属矿及矿砂为最主要品类，前8个月累计进口32亿元，同比增长66.7%。 占我市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6.1%，其中贵金属矿砂、铅矿砂、铁矿砂进口分别增长36.2%、27.7%、119.9%。此外，进口煤及褐煤9.4亿元，同比增长219.8%。进口食用水产品6.9亿元，增长20%。
6: 上合绿色合作区1周年活动在紫牙经开区举行，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一年的新变化。“链动上合，绿向未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区1周年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在天津紫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等机构、市区相关部门、高校科。

0: 研院所行业企业约200人齐聚子牙，为上合框架下绿色产业合作探路一年再起新城作答。一年前，合作区承载的是把上合组织生态共识变成中国场景的期许。一年间，他把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国际产业对接从理念写进项目，从园区推向通道。
1: 一年来，合作区在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国际技术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正在成为上合框架下绿色产业落地的重要载体。
0: 活动上，6个重点项目签约，覆盖高性能再生碳纤维、退役光伏板高质化利用、动力电池再制造、电池循环利用等赛道。
2: 作为呢碳纤维的高质化应用场景，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实现它的量产和应用。
3: 我们选择子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子牙开放的生态协作以及产业聚合能力，我们期待与子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资源聚合。
0: 作为2026中国算力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在河北廊坊举行。论坛上，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发布京津冀智算供需清单，为算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桥梁，助力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
4: 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大量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主体，算力应用与产业升级需求旺盛。天津先进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河北省算力基础设施规模雄厚，绿色算力供给能力突出，三地已形成北京创新技术输出、经济信创算力融合、产业场景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三地签署算力协同合作协议，打通算力传输、调度、应用、流通全链条，构建互联互通、梯次协同的跨区域算力体系，完善从芯片到整机、从数据中心到全场景应用的产业链布局。论坛期间，京津冀智算供需清单正式发布，供给多家主体，智算供给总规模超过7.3万匹，呈现大规模智算集群引领、通用算力就近补充、存力算力协同配套的格局。需求侧共征集算力需求64项，覆盖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重点行业，其中超过7000匹为大规模智算需求，基于为 AI 视觉检测、工业仿真、数据分析等中小规模弹性化智算需求。下一步，三地将建立供需常态化跟踪机制，组织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资源匹配，推动算力采购、租赁、联合建设等项目加快落地。
0: 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聚焦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创新。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到绿博会上去找找循环经济里藏着的商机。
5: 废钢边角料谁要快拉走？
6: 什么？废钢边角料还在当廉价废品卖，卖完还没有发票，那您可就亏大了。原来才知道，原来生财有门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绿博会上，看看这循环经济里藏着的财富机会。
7: 废钢不是垃圾，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1吨的废钢，就可以替代1.7吨的铁矿石。直接减少1.6吨的碳排放。
6: 这里展示的就是中国资环集团这支国家队带来的循环经济新样板，其核心呢就是平台加基地。拿再生钢铁来说啊，这平台指的就是资环炼金数字化平台，也就是线上的一个交易大脑，工厂、回收商、钢厂全部在这上面发布信息进行对接。那交易完成之后呢，直接上门收运，平台自动记录订单，跟踪物流，还能提供像质检、资金以及票据等等，并且自动生成碳足迹的凭证。而基地呢，就是企业遍布全国的实体回收加工基地。那我们天津作为中国资环的总部所在地，今年7月也在子牙经开区落地了一个核心基地，专门服务京津冀的钢铁企业和加工厂。那这其中有哪些财富机会呢？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那强哥呢，是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的老板，车间常年积压着废钢和报废的机台，以前呢只能等流动回收商上门来收，报价乱，也没有一个标准，卖完之后呢也没有发票和凭证，没有办法证明这批钢材的减碳价值，废料呢只能按照普通的废铁低价去甩卖。现在强哥的企业接入到了资环炼金的平台，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线上一键提交

0: 物资，平台会提供质检，按品质分级，平台竞价，价格透明，同时呢还能反向开票，由买方来开出合规的票据，解决了小厂子和个体户的开票难题。其次呢是由线下就近的基地来上门收货，全程物流可追溯，交易线上全留痕，并且还能自动生成碳足迹的凭证，这可是企业后续做绿色项目申报政策的一个重要凭证。一旦绿色属性被认可，那强哥的废料就不再只是废铁了，附带上了减碳价值，就能拿到更高的收购价。看到了吧，这种新模式将以前分散的废旧金属回收变成了数字化可追溯带碳价值的标准化生意，而碳足迹呢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属，中小加工厂、物回个体户，他们的废料也能够卖出绿色的溢价。
1: 稳外贸，海尔天津工厂出口订单金额同比增长80%，欧盟订单占比过半，属地海关等多部门联动，服务企业产品快速出口。
2: 中国对欧盟市场的洗衣机出口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尔的出口量稳居中国首位。眼下欧盟对于家用电器的绿色节能需求不断提升，契合出口国家需求，海尔也在新品研发上不断迭代。在海尔天津工厂正在排产的这款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就比欧盟最高 A 级能效标准还能再节能75%。同时，研发团队也精准匹配当地的实际需求，针对欧洲一些老建筑住房空间有限，对静音、防霉、嵌入安装要求高，推出了5公斤超薄机身、洗干一体的嵌入式新机型。今年以来，海尔天津工厂出口欧盟的订单就同比增长了50%。
3: 天津的这个生产线体是波罗滚筒柔性都有，也能具备生产高端和中低端的一个产品，会针对于欧洲市场具备所有的一个产品系列的一个特性。
2: 出口订单激增，今年企业分别新增了一条箱体产线和内桶产线，增加了夜班排班，两个车间生产线24小时运转。同时，针对订单量大、产品型号多的特点，今年企业首次引入了集团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车间内多套柔性产线，可以实现排产、调拨、生产、检测的全流程管控。
4: 包括我们的不同国家的标签都可以通过视觉去识别，使我们那些标签可以符合不同国家的一个标准，实现快速出口。
2: 今年7月31号，欧盟出台最新规定，海外家电需要附带图纸、维修说明书和重要零部件。属地海关联合海尔所在的商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全流程指导，保障按需发运。
5: 我们对欧盟的这个技术性贸易措施调整变化情况也持续的进行跟踪和研判，能够帮助企业在产品出口的过程当中更加顺畅，进一步的扩展欧盟以及其他的海外市场。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6: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入网销售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 惩戒，

0: 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险。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悉，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的1至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 BD 交易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今天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纪念918事件95周年，今天上午，天津市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师生来到烈士陵园，上了一堂特殊的国防思政课。
0: 上午9:18，800名师生肃立在烈士纪念碑下，向英雄致敬。这是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开展的思政大课。丰富课堂内容，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了长征故事《妈妈的马灯》，同学们现场朗诵跨越时空的一封家书，一等战功荣立者退役军人王自燕，结合战斗经历讲述军人保家卫国精神担当。前军英模代表刘庄作为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辅导员，用自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强健体魄，为国奉献。
2: 红色的基因和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他们不一定当时就产生多大的共鸣，但是在他们心里边把这个火种种下去，在需要的时候他可能就爆发了，就燃烧，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和目的。
3: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在学习的道路上要像革命先辈一样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航空新开加密21条国内热门旅游航线和区域联通航线。
0: 作为主运营基地，天津航空新开天津始发热门旅游航线6条，分别是天津往返长沙、贵阳、丽江、海口、延吉、台州的航班，并加密天津往返太原航线班次，班期覆盖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时段。其他旅游热点航线还包括西安往返北海和惠州、海口往返湛江等，连接滨海度假与民俗体验目的地，为旅客提供多元化假日出行选择。具体航班日期以实际执行为准。除热门旅游航线外，天津航空于中秋国庆假日期间新开10条区域联通航线，进一步畅通2、3线城市间的空中通道，丰富旅客中转与联程出行选择。例如，贵阳往返珠海、烟台、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往返呼和浩特、太原

往返烟台、重庆往返乌鲁木齐、西安往返烟台、惠州往返万州和贵阳、石家庄往返南京等航线，为旅客假期出行搭建起区域高效空中走廊。

0: 体。
1: 这个的话是咱们一个提升雷达，睡觉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遇到了危险，比如说我们突然间呼吸暂停了半分钟，一旦触发了咱们报警平台就会收到。
2: 一个人住有个什么病啊，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自己有个担心，现在有这个监护仪器挺好。
0: 与以往不同，今年民心工程为独居困难老年人安装的物联感知设备实现了一人一策，社区工作人员提前进行走访摸底，了解老人们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和安装意愿，然后和设备安装部门充分沟通，从备选的六种设备中选取老人生活中确实需要的，个性化组合起来一次性安装。像庞建明家就是安装了其中的四种设备，
3: 厕所呀，包括一些随手能触摸到的区域内都有。老人一旦就是发生突发的情况，第一时间就能预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我们工作也是一种补充。
4: 后续的服务主要是通过报警信息传送到平台上，然后平台会有客服人员给老人呼叫反馈，如果说是老人遇到了危险，就会把这个信息同时传送给老人的家属，还有120等这些急救单位。
0: 本市共筹集400多万元资金，到今年底计划为全市16个区3000户独居困难老年人免费安装物联感知设备，实时关注他们的居家动态，排查消除居家安全隐患。
5: 今天，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中西医结合母婴健康照护中心正式开诊。依托医院优质诊疗资源，该中心将提供医疗级、中西医结合、母婴同住的一站式服务，整合产科、中医科、新生儿科、专业护理团队等多学科资源，建立常态化每日双查房制度，全天候动态关注母婴健康状态。近日，全国老龄办公室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其中天津滨海新区寨上街道东风里社区、和平区南市街道新文化花园社区、河西区友谊路街道西园西里社区、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道阳光100国际新城社区等51个社区村上榜。明天晚上7点，桥边音乐会《新疆是个好地方》专场演出将在绵三创意街区举行。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将民族舞《朱拉》、女声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等节目沉浸式展现大美新疆的别样风情。天津天后宫景区发布通知，时值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馆内将开展重要配套筹备工作。为切实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天津天后宫景区将于今天至9月20号，也就是星期日临时闭馆，自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起恢复正常对外开放。昨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休市安排。港股通交易的清算交收事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进行。
0: 根据安排，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休市，9月28号星期一起照常开市，10月1号星期四至10月7号星期三休市，10月8号星期四起照常开市。另外，9月20号星期日、10月10号星期六为周末休市。沪深交易所同时公布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中秋节，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9月28号星期一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国庆节，10月1号星期四至10月7号星期三不提供港股通服务，10月8号星期四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另外，9月20号星期日、10月10号星期六为周末休市。港股通交易的清算交收事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进行。
5: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天气情况，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白天风力在3到4级，夜间将会减弱到1到2级。济州、宝坻、武清、静海和北辰下午到傍晚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市区酒店的气温是在二十。

0: 八到二十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的气温相差不大，夜间会比市区偏低一到三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9号到20号的白天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20号夜间到21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阴转多云，28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7到19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天津宁河阴转多云，27到18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天津西青阴转多云，28到18度。天津津南阴转多云，27到19度。天津东丽阴转多云，27到19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9到16度。

0: 情况怎么样？
1: 怎样？还真让你给说对了。我们反攻回去，红军就退了回去。
0: 怎么这游戏红军玩了两回就不玩了呢？走，去看看。大家谁也不愿意火拼，把中国人都拼光了，那不便宜了北边的小日本了吗？
2: 您说的太对了，这跟红军打仗真没什么意思，要干就跟日本人干，就算是把咱命搭上那也值。
3: 军团长，范天喜摆好了阵势等我们了，这次我们真的不进攻了。
4: 木匠啊，你看这地图，我刚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从这里悄悄渡过了吴江，到达了贵阳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这里，贵阳十分空虚。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力红军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说老蒋会怎么做？
3: 他一定会调动吴奇伟、周辉元和川军回援，但这都不保险，他肯定会调动滇军。
4: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等滇军都到了贵阳附近，云南就空虚了，我军立即回头从这里直插云南，然后渡过四川，渡过金沙江，这样就把敌人彻底甩开了。
3: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4: 您马总领继续向西北运动，继续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我估计我们这一动，范天喜就会跟上的，这样正好把他从封箱坝调开，为主力红军将来的南下让开了一条路。陆将，传达我的命令，明天一早部队大张旗鼓的向马总领出发。
5: 是。

0: 你部队即刻出发，从开阳直插贵阳。敢在明早前在贵阳附近的平寨一带设防，阻断猪毛的前进路线。如果有懈怠者，军法处置。
1: 是。来，接。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指挥部要往哪里搬？
1: 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附近，委座命令我们火速支援。司令正在屋里等你呢。
2: 龙总司令，发了急电。司令，红军大部队出现在贵阳附近，老蒋急了，命令龙总司令带领全部援军驰援，吴奇伟、周浑元也会赶过去。怎么样？让您说对了吧？看，他们这些蠢货，这不相信人。现在四十七火了吧？您说下部我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4: 凉拌，这两天你们看我笑话。现在轮到我看你们笑话了。朱毛的主力不是在风向坝吗？怎么会突然跑去贵阳了呢？
5: 我们都被骗了。风向坝只有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红军的主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和陈赓，全部都在贵阳附近，这太出人意料了。
3: 所以，委座任命龙云出任总指挥，调动所有滇军和我们一起增援。此刻委座就像在一座空城，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那冯香坝怎么办？反天喜就不管他了吗？
5: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让他和罗炳辉打个你死我活去吧。
3: 可是不对呀，既然朱某主力在贵阳，可他之前宣称打得如此惨烈。
5: 绝不可能！他还号称共军有5万之众，数字虽然夸大，可也迷惑了我们。他这是在帮红军，还是在帮我们？
3: 你接着说。罗炳辉的目的就是要先拖住我们，好让朱某的主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贵阳，而他和你对峙，时不开战，可你和范天喜换防了，他就进攻了，这不奇怪吗？
5: 王怒江就在罗明辉的身边，而他也曾是范天喜的手下，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猫腻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以我的名义去一趟风向坝，把那里的事情查清楚。
3: 好，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6: 刚才来路上这帮王八蛋，就在我身上这对馊物眼儿。不跟他们说，你说我一个老娘们儿，你们能搜出什么呀？我身上又没文件，又没枪。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这个臭娘们儿才想谍匪。你说这帮混蛋，哎呀，气死我了！
7: 这帮狗特务，
6: 他们接着就是流氓王八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草妈。
7: 太生气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是造了什么孽了？我自从认识了这个邪以后，我这倒霉事儿我就一件接着一件。你说弄得现在还得做班房？你说，
6: 对了，我可听说凡是进到这儿的女人，把衣服都得扒光。
7: 那我倒没事，我这样了，你说你这么漂亮个大姑娘可怎么办呢？

0: 只要是委座召唤，我不敢有半点怠慢呢。我们滇军10万人马已经到了贵阳城外，
1: 情况有了变化。朱毛在贵阳附近忽然失去了踪迹，只有罗炳辉一部在马宗岭活动。我们派了几架飞机侦察，都无结果。委座为此坐立不安，非常恼火。
0: 什么意思啊？朱毛打的是神仙仗吗？来无踪去无影的。
1: 哦，吴奇伟和周浑元几位将军都已经到了，但委座提出要先召见你和薛岳，我和燕道刚陪同，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龙主席，请跟我来吧。
2: 司令，我已经清查过了，我们没有任何战斗舰员。两个人在红军进攻的时候被子弹擦伤了，还有两个因为跑得慢让红军给抓了，但是现在已经放回来了。还有一个瞎着眼睛自己掉大粪池里淹死，您说这个算不算伤亡？
3: 掉粪坑里淹死了，那也算阵亡。
2: 那司令，这个伤亡报告我怎么写？
3: 不能报多了，那但也不能报少了，先报阵亡360人，受�伤480人，失踪16个。
4: 是。
5: 关旅长的伤亡人数原来是这么得来的。我这一路过来风香坝真是一片祥和呀。
3: 我说天儿怎么要下雨呢？
5: 我奉吴司令命令前来核查战斗情况，可是我刚才发现这里耕田的耕田，犁地的犁地，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情况。外边那几个女人还在那儿赌钱。
6: 昨天红军就被我们赶到山上去了，战斗早就结束了，你看到的情况很正常。
5: 不对吧？你们昨天报告说红军有50000人，但是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更何况红军的主力早就出现在贵阳附近，而罗炳辉的人马也不过几千人。我要找个人当面询问战斗情况。
2: 我来向你汇报，请。
5: 不，他是你的手下，我不相信他。去把那几个女人带进来，我要问他们。
0: 不要拘礼了，我刚从委座那里来，委座对目前的军事态势忧心如焚。
7: 姐，
5: 闭嘴！你们几个什么来历？我很清楚，如有半句谎言回答我的问题，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这两天你看见有多少伤员和战死的士兵？
7: 多呀，哎，好像有两个肚子都打爆了吧。
5: 装什么装，答非所问。你，你要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马上把你抓起来。
3: 徐建东，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吆三喝四，你是真把我当孙子了是吧？跟没跟红军打仗，飞机都看见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你的手下王怒江投共了，我和吴司令前几天在望远镜里亲眼看见了他，就在罗炳辉身边。他在你家门前负荆请罪，你们密谋了什么？是你怂恿他的吗？
3: 腿长在他身上，他要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你不要叫来，你把他的妹妹留下来，什么意思？想去掉他的后顾之忧吗？
2: 吕座，吕座，不好了，曹曼和王老师被抓走了，就是他们。他们闯进了你昆明的宅子，在街上把我打晕了。等我醒过来，听说人已经被抓到贵阳去了。
3: 姓徐的，你扰乱军心，破坏我剿共作战，还抓我的人，他妈太嚣张了！把这帮狗特务都给我抓起来！
2: 别动，
3: 把他们衣服扒了，全给我吊起来！
0: 朱毛主力在贵阳附近盘桓两日，等到我们的大军云集，他们却又突然销声匿迹，而在马宗岭的罗炳辉的部队却活动猖獗。我们在遵义附近

0: 现在只剩下范天喜的酒旅，所以委座下令，让范天喜要紧紧地咬住罗炳辉。朱某不可能不要他的九军团，这样我们就能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聚歼敌人。
1: 我们的兵力都派到这边来了，那边只留了范天喜。
2: 幸亏当初我留了这步棋，
3: 过不来了。嗯，
1: 去吧。
4: 是，方便。
2: 齐薇啊，这个你把徐远东派去封香坝。是。
1: 这
2: 范天喜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1: 什么？
2: 他吃了豹子胆了？徐远东是委座的人，又是我派去的，他也敢抓？<笑>
1: 他
2: 指责徐远东扰乱军心，破坏剿共作战。哎呀，其实这都是借口。
1: 他是不满意特务闯进昆明他的家，抓走王怒江的妹妹。我还听说昨天晚上把他妹妹押来了贵阳。这就是你们不对了。范天喜老婆早死了，他看中了王怒江的妹子，想让他填房。这事在滇军里尽人皆知。他又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们抓了他的女人，他能不跟你翻脸吗？
0: 徐远东始终怀疑他和共党有瓜葛，王怒江投共也没那么简单，抓这个女人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胡扯！
1: 王怒江是我撤的职，他在滇军混不下去，跑去投共那是他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往范天喜的身上扯呢？何况老鸦山事件他已经证明了清白，他在封香坝和红军浴血奋战。 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怎么还不放过他？现在他是唯一能够牵制住敌军的人。徐远东这么做，我看他就是扰乱军心，由此而破坏了委座的剿共计划。你们谁来负责？
2: 这样吧，我到监狱去一趟。如果那女人和共产党没关系，就把她放了。但范天喜也必须把徐远东放了。 我们各让一步，你看这样行了吧？
1: 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什么职业？ 我在审理本案，你听见了我的问话吗？你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凭什么把我抓进来？我倒要问问你，我犯了什么罪？你是王怒江的妹妹，你哥哥投靠了共产党，而我掌握的情况，这都和范天喜有关，是他教唆的吗？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
1: 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我哥得罪了范天喜，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些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范天喜他想趁火打劫，他想霸占我，我没有同意。他把我扣下来，给他收来的女人当老师。
0: 你这话根本逻辑不通。你不愿意嫁给他，又留在他家里，你分明是在替他开脱。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也许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逻辑，但是这是事实。
1: 你还真是嘴硬。我的问题你不回答，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啊，我看你是一介女流，所以不对你施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难道你还不知足吗？那我还真受不起您的这个格外开恩。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的问题，也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来人，走！
3: 走！
0: 扒光了他的衣服，严刑拷打！
4: 是！
1: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除了会扒女人的衣服，还会做什么？
0: 等一下，算了，还是把他送回牢房吧。
4: 是，走！

0: 在贵阳来的。
1: 老蒋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贵阳，红军却没了踪影，白忙活了一场。
0: 幸亏吴奇伟没把咱们调过去，要不然弟兄们的腿都得跑折了。
1: 电报命令我们要咬住罗炳辉，要务必查到红军主力的下落。
2: 报告。
3: 吴座，他们求饶了。这帮女人可真了不得，在肚脐眼上糊上泥巴，用火在上面烤，说是烤洋芋，火点着一会儿就有拉稀的。徐远东就求饶了，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真跟烤洋芋似的。
1: 下手可真够狠的呀！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徐的卧底，现在看起来不像。
0: 司令，高一箭双雕，你让他们用刑，对他们也是一种考察。我刚才还在想呢，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交给他们？
1: 干哪件事我不得揣个心思呀？三丫子，叫这帮人马上写认罪书，凡是不写的，让他接着
4: 再吃几遍烤洋芋。
2: 是。
1: 我得背着证据，将来还要打笔墨官司。这帮人指不定在老蒋那儿怎么告我这一状呢。马上给贵阳拨个电话，我要跟龙总司令说话。
0: 明白。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你看这边这条河，你们从那边绕过来啊。
5: 杨秘书长，
0: 还有这边
5: 情况怎么样？人放了吗？
0: 包抄。
4: 没有
0: 啊。进来。
4: 这个女人软硬不吃。
0: 所有
4: 龙主席呢？
0: 从那边向东。
4: 怎么没见他？
5: 委座又把他叫去了。这事儿你得瞒着他，否则徐远东就回不来了。
6: 龙总司令到。
7: 事情都办妥了吗？
4: 哈，龙主席您放心，事情都办妥了。哎，刚才委座召见你又有什么新指示吗？
7: 哎，主谋主力还是没有下落，委座一再催问范天喜的九旅什么时候出发，只要能够咬住罗炳辉，就能牵住红军主力，摸清敌人的动向，才能以静制动，采取对策呀。
5: 喂，好，他在。龙总司令，范天喜的电话。
7: 是范天喜吗？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发去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那就请你遵照执行。你说什么？王怒江的妹子，杨秘书长亲自去放了她，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刚见过委座，委座命你立刻向马宗岭方向追击，一定要咬住罗炳辉。你说什么？你认为这个方案不好？应该坚守封箱坝，堵住敌人通往黔西的道路。
8: 他这是耍滑头找借口逃避责任。我来跟他说。范天喜吗？我是委座的秘书长杨云泰，委座的命令就是死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现在就得出发，如果拖延不动，你是知道后果的。还有徐远东你也必须马上释放，你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了，既然是委座的命令，那我没二话可说啊。徐远东啊，我这正招待他吃
4: 烤洋芋呢，
1: 说要集体给我写表扬信，这一是请转告委座，我马上就行动。
0: 李座，
1: 嗯，
0: 这是认罪书，他们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了。
1: 嗯，好，这就是握到把柄了。 把他们带进来。
2: 是。进来吧，带上。
1: 哎，我说远东，你这两笔字写真不错啊！你瞧这认罪书写的，这不就是书法吗？这不是啊？我得好好保存着。
0: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这都是被迫的。什么时候放我们？
1: 杨云泰已经把我的人放了，一报还一报，你们也可以走了。
6: 这回长记性了吧？
9: 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发来的电报。
7: 好了，他已经遵命出动，正向马宗岭全速攻击前进。电报里还说他把徐远东也放了，这下总算一切摆平了。
4: 龙主席，我有件事没告诉你，那个女人我并没有放，因为她不肯出狱。
10: 你这不是骗了我也骗了范天喜吗？我怎么向他交代？
4: 他不过是你手下一个旅长，你向他交代什么？如果他不行动，你如何向委座交代啊？
10: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们玩，你们这样搞，谁还信你们？

0: 军团长，这几天部队天天行军，战士们的情绪还好吧？都很饱满。红军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队伍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这条路走对了。陆将，我刚接到周总司令电报，他们已经过了凤翔坝，南渡武江。 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呐！
1: 太好了，
0: 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把滇军调出来，这样云南就空了。下一步目标就是直插云南，然后从云南入川，渡过金沙江，彻底甩开敌人。
1: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哎，那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些天。 我们牵着范天喜的酒旅，每天在马宗岭转来转去的。现在我们要折回去，查到黔西的沙土镇，从那里渡过吴江，和大部队会合。
1: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和范天喜面对面了吗？
0: 范天喜根本不愿和红军开战。刚才我派人侦查了，他把部队宿营地选择了山头上，把大路让开了。今晚月色正好。
1: 我们马上就启程，趁夜通过他的营地。好，
0: 这一出发，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陆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1: 军团长，什么叫帮忙啊？您说吧。
0: 我们走了，云雀也应该走了。我想请你充当一下这个云雀。
1: 就是让敌人不再注意到他。
0: 我会以你的名义，分别给范天喜和卢汉去信，目的就是迷惑敌人，保护这个组织。你有什么问题吗？
2: 军团长，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我明白他的意义，我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农家。
1: 军团长，别这么说。
0: 去传达我的命令吧，集合队伍，我们即刻出发。是。
2: 小妹妹，本来让你们出来当兵呢，是想照顾你们，没想到事与愿违，让你们吃了不少苦。有时候想想挺心疼你们的，真的。
3: 川儿姐，你别这么说。
2: 哎，秋儿，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花果山之前，你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是吧？
3: 嗯。
2: 哎。 打渔人都干什么呀？
3: 我们干事可多了。
4: 姐，你是不是怀疑我？

0: 便宜就是条鲫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鄱阳湖打鱼的。哎，不信你看我这手，你摸摸，你摸摸。实在不行，我给你看我那脚。
1: 行了行了，
0: 傻丫头。
1: 夏，嗯，我记得你说你是福建人是吧？
2: 对呀、
1: 啊。哎，说两句福建话给我们听听。就说你爸是我爸，你妈是我妈。
2: 春姐，我不想说。其实你这么问我，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从我上了花果山之后跟你出来，你说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什么。你这一下问我，我怎么觉得你不信任我呀？你说呢，秋？
1: 是，我不该怀疑你的。这一年你们跟我出生入死，我拿你们当亲妹妹一样看待。可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怀疑你们，怀疑我们中间有叛徒。
3: 谁啊？
0: 春儿姐，你小声点儿，邪他们就在那边，让他们听见多不好。
1: 听见怎么了？听见就对了。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多听点怕什么呀？
4: 您身边这几个女人，我看除了那个春儿靠谱，其他几个，
5: 没事，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是不是相中谁了？啊，我给你做个大媒。
6: 别，福玲，千万别，就您那几位姑奶奶，哪个我都惹不起。
5: 这些女人啊，来路我本来就吃不准，可见到他们对付徐彦东的狠劲儿，我就更犯难。他们是左还是右呢？
6: 我看啊，左右都不是。啊，给贵阳的电报我发了，我们追击罗炳辉数日，但今天突然失去了目标。
5: 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已经制动，把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玩了，
6: 实在也是太累了，士兵弟兄们都叫苦连天的。
7: 发现了红军，几个团长都来问要不要打。
5: 打什么打呀？啊，没看见吗？啊，这是彝族的火把节，当地的风俗不知道吗？快传我的命令，都老老实实回去睡觉，别什么事都惊风火扯的，听见没有？
8: 是。
5: 刚刚发了电报，现在要跟红军开战，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党国的事就让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去操心吧。走，咱们回去睡大觉。
6: 好。
9: 就这样，范天喜在山头睡大觉，而红九军团就在他眼皮底下通过马宗岭与大部队会合去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计划就这样破了产。

0: 我以为我起得很早，没想到秘书长比我起得还早。
1: 啊，曾管闲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嘛。怎么，你肚子没事了？
0: 完全心拿
2: 这个女人
0: 来羞辱我，这笔账我记下了，早晚要跟她算。
1: 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怎么会给范天喜写下认罪书呢？这不是给他留下把柄了吗？这事在伟作身边都传成了笑话，连伟作听了后都骂你没骨气。
0: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总有一天我要揭穿范天喜，来洗刷我自己。
3: 报告杨秘书长，发现了红军踪迹，龙总司令请你赶快过去。
1: 哦，是吗？走，我们到作战室去。
4: 这儿，好，还有这边。这些
1: 龙总司令，听说发现了猪毛主力，
4: 是这边，
1: 他们在哪儿？
5: 在西丰地区，但是现在又离开了西丰，正向云南进军。
1: 那他们不是整个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吗？
4: 可是
5: 本来他们是跳不出去的，是你把他们放跑了。
1: 我？
5: 是的，他们是秘密行军，通过了封箱坝，从那里渡过乌江。当初齐伟把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就是留了一步棋。范天喜也来过电，要求坚守。结果呢，你一通电话，非要让他去追罗炳辉。结果他在马宗岭转了好几天，罗炳辉没有追到，反倒让朱毛给逃掉了。你说不是你放的是谁？
6: 如果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即使他挡不住红军，也能尽早暴露他们的踪迹，这样我们大兵前往就能把敌人聚歼在乌江北岸。现在晚了，差了三四天的路程，来不及了。
5: 伟作非常恼火，他骂你们这群高级幕僚一个个都是猪脑子，还不如我们一个滇军旅长智慧。我看你们怎么向伟作交代。
0: 可杨秘书长执行的可都是伟作的指示啊。
4: 一定给你送到。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把责任都推到伟作身上，还是骂伟作是猪脑子？
1: 算了算了，别争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6: 目前离敌人最近的就是范天喜，只有命令他向黔西和云南方向追击，如果能拖住红军，就为我们争取到时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唯一不利的是，范天喜连日转战，已经极度疲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行军几百里。
5: 那就得给他好处，激励他的斗志。王副官，
3: 哟，
5: 你马上给范天喜发个电报，说我任命他为滇军第三师中将师长，让他再接再厉，一定要追上红军，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云南。
3: 是。

0: 哎，精神精神啊，唱个歌跳个舞，鼓舞鼓舞士气。
1: 王鑫，不行了，我累得嘴都张不开，我真唱不了了，
2: 我嗓子都哑了。
3: 天喜，从贵州到云南真是走不动了。
4: 司令，刚接到情报，红军正从云南进入四川，我们离他们还有一天的路。
0: 怎么了？老子追的都吐了血了，怎么还差一天呀？
4: 司令，还有一件事，王怒江的妹妹到现在没有被放出来，还在贵阳的监狱里。
0: 这帮大爷太不是东西，没这么玩人的。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妈，老子不玩了，我这就赶到贵阳去。救不出人来，这破市长不当。

0: 东江，看什么呢？
1: 马上进入四川了，我想多看家乡一眼。也不知道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0: 有范天喜在，她应该没事了。我当初离开云南也和你现在一样，怀念故乡和亲人，但我们是革命者，心中要装下的不光是云南，而是全中国。
1: 你放心吧，徐团长，从今以后我就跟定毛主席共产党走了。
0: 好，东江，我有几个高兴的事儿告诉你。
1: 你说。
0: 你参军以来表现非常好，组织上已经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
0: 入党仪式啊，等咱们过了金沙江再说。
1: 好。
0: 还有，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军团作战科长，这下可以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好，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新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走吧。
1: 走吧。
2: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月，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

0: 你被烤的毛病还没有好啊？怎么坐立不安的？啊！
1: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只是我这儿堵得慌。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

0: 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零 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6: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0: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1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1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1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0: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啊。
1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三折。
12: 范老师，
6: 3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0: 你说，
1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6: 是啊。
1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
1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1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0: 500箱
6: 啊！
1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0: 起
11: 干杯！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乳牙龋齿的危害，
3: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2: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4: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3: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5: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2: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5: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
2: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6: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5: 哎，
7: 需要一把。
5: 我去拿，
7: 我去拿。
5: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7: 我拿，
5: 你让我拿吧。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被烤得毛病还没有好啊？怎么坐立不安的？啊！
1: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只是我这儿堵得慌。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共下来，彩头全让范天喜给得了，我们大家都被委座训斥痛骂，只有他加官进爵，毫不风光。
0: 看来你是不服气呀！啊，朱毛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这头就彻底追不上了。伟座赶去重庆、成都，准备重新布置防线。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也去了四川。伟座临走前命我留在云贵善后，我拉你出来钓鱼，就是想清理一下思路，看看这个后怎么善。
1: 你是钦差大臣，有独断之权。我认为你这第一刀应该砍向范天喜。我知道你对他是恨之入骨，可他这次行为有目共睹，确实很辛苦。让我怎么砍他？那都是假象。那马总领多大地方啊？怎么就能让罗炳辉给溜了？他这一路追击，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 他喊累，红军就不累吗？我看他这不是在追击，而是在给红军送行。哎，我知道你的心结是云雀，对不对？这是卢汉转给我的，你看看吧。王怒江的信，他承认是云雀，这怎么可能呢？
2: 报告，龙主席，范天喜到了。赶快让他进来。
3: 是。
2: 天喜啊，你来了，来来来来，喝水。这可是伟座用过的杯子，啊，坐吧。这是伟座坐过的椅子，伟座坐过的沙发，伟座用过的办公室。
3: 是他临走前留给我，就好像把他的影子留给了我。委座用过的马桶跟哪儿啊？啊？我是来的时候有点尿急，我是不是能够享受一下？
2: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难道委座的光辉形象在你心中就如同茅厕吗？
4: 大概是吧。哎。
3: 哎，你说他臭不臭？让我抓红军，这些日子我跑了多少冤枉路啊！我连个红军的毛也没捞到一根啊！哼，轮到抓我的人，他倒是雷厉风行。这件事儿，我也是被杨云泰给骗了。人现在就在贵阳监狱里，不过现在由徐远东在管，我派人去找过他。这家伙阴阳怪气。
2: 就是不肯放人，说要你亲自出面。我听说你把他折磨得够呛啊！
4: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就不明白啊。您是总司令，对吧？滇人领袖，国民党中央委员，大老虎一只吧？
2: 怎么了呢？啊？
4: 姓徐的一个小特务，顶多就是只小老鼠。哦，小老鼠敢不给大老虎面子？
2: 那是因为老鼠背后有狮子在撑腰。我说的是杨云泰，委座临走前，让他善后云贵，他权力大得很呐、啊。他不发话，我还不能离开贵阳，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干耗着，无聊透顶。你是云南省主席，滇军总司令。
3: 你也怕他？这你还不知道吗？啊？谁离委座最近，谁的权力就大。他是委座秘书长，我能不让他三分吗？
2: 完了。

0: 你都怕他，我的人算是没救了。这封信全鲁汉人情形事，划清界限，口吻很像共产党啊。但是王怒江，我对他比较了解，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爵。
1: 哎呀，都说这花溪傻鱼多，放下钓饵，鱼就能上钩，真是奇怪了，我怎么就钓不上来呢？啊，算了，不钓了，还不如我们走走，啊。远东啊，我很欣赏你这股韧劲儿，咬住范天喜不放。
0: 不过你现在是扳不倒他的，只有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王怒江的妹妹，不是还在贵阳监狱吗？龙云派人向我要过人，我把他给顶回去了。范天喜抓我的把柄，我也要抓他的把柄。
1: 哎，你不要耿耿于怀那些认罪书，没人把他当回事。
2: 伟作临走前也指定你留下来，可见他对你信任不变。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剿灭朱毛，但我们拿下了贵州，也可谓是大胜啊。现在红军到了四川，伟作也去了四川，四川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伟作历来头疼西南三省各自为政，搞独立王国，对中央阳奉阴违，这次就有可能把病全治好了。
1: 你说能把病全治好，可云南的病怎么就没见伟作下药呢？啊，贵州王家猎倒了后，伟作就想拿龙云开刀了，所以在贵阳急调滇军。龙云是个聪明人，他一分钟都没耽误，而且态度上是毕恭毕敬，让伟作找不到借口。再加上范天喜和红军的周旋，起码表面上无可挑剔。 所以，伟作也只好先把他放下了。但是放下，那不等于不管。
0: 秘书长想怎么管这事儿？
1: 我向伟作提出了削藩计划，铲除西南各个山头，首先建议设立入川参谋团，这就打开了四川的缺口。对云南也要如法炮制，但云南和四川情况又不同，所以我打算在昆明设立边疆事务处，调选得力人士主持。伟作。
0: 批准了，我明白了。这个边疆事务处就入川参谋团，现在云南砸下一个钉子，对吗？
1: 龙云这个老狐狸，他还不一定同意，所以就要找个筹码。这个筹码就在监狱里。
0: 你是说王怒江的妹妹？

0: 哎呀，这怎么这样了？就是啊，哎呦，真够惨的。曹妈，都已经过去了，真真点儿啊！曹妈，曹妈，你怎么了？曹妈，你说话呀！
1: 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己给弄死了！我把我自

你都不知道那个口啊，这么大一条狼口啊！你说王小姐，你也是个高贵的人，我就是天生的贱命。

0: 王老师呢？哎呀，
1: 是做心情不好，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喜爷那可是师长，好大一个官儿，谁敢不给他面子？
3: 总共才管一个旅的师长，算什么大官啊？
1: 哟，卢总，你们先上楼去吧。
2: 姐妹们，走。
1: 你也到贵阳来了，英国人在唐冲开矿，赶走了原来的矿主，结果出了问题，死了几个当地的人。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英国人，很棘手。我是过来给龙主席汇报一下。半路上接到了王怒江的信，他说自己是什么云雀，我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杨云泰。万万没想到，给你帮了倒忙。
3: 王怒江也给我来了封信。
1: 这家伙真是隐藏够深的，我刚才还想拿给龙总司令看，后来一想算了吧，他连杨云泰都得罪不起，看这信他就更不帮我了。你要理解他的苦衷，上个星期他给四川的刘湘打了电话，这次老蒋拿下了贵州的王家烈，他们现在都是如履薄冰，生怕被老蒋抓住什么把柄，老蒋走了他们才轻松下来。
3: 龙总司令都得看人家脸色，哼！我们这些当下属的，那还不跟狗一样啊？
4: 报告，
5: 师座，
1: 春夏秋冬从旅馆后门走了，他们说是要去监狱探监，我实在是没拦住。
3: 我这就是想折呢，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这不是，
1: 你这几个春夏秋冬，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3: 哎，叫卢总见笑了。走，上楼吧。

0: 把王燕带到审讯室，我要问的话。
1: 是。
2: 去审讯室。

0: 天前那几个女人来了，都在门口呢，非要见咱们犯人，那我哪能同意啊？这几个老娘们在门口，夹几顿吵吵，那咋办呢？嗯，
1: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正等机会呢，机会就自己来了。把他们押到四老走一圈，然后带到刑讯室，把王艳提过来，我要让他们在刑讯室相聚。
0: 明白了。
2: 这是王怒江给我的信，卢总你看一下，跟给你的一样不一样？

0: 内容基本差不多。我之所以把信交给杨云泰，就是想摘到你头上这顶红帽子。没想到，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这王怒江也是，他写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他妹妹的处境。
1: 他哪会知道啊？他还以为在我家里呢。
0: 哼，
1: 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
2: 这是滇军，
1: 他们也敢乱来？
0: 那我们滇军也太不当回事了。今天敢搞我，明天他们就敢搞你。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也多次的劝过龙主席，可老蒋有恩于他，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放得下。由于你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开始防备我了。你看到今天，这兵权也没还给我。
1: 实话我跟你说吧。
0: 我跟红军就从来没正儿八经交过火，我一直是跟在他们屁股后头瞎转。这一点从战报上我就看出来了。其实龙主席也心里有数。本来我们滇军就不是打内战的，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人。可老蒋不管这些，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是要排除异己，一统他的天下。
3: 师傅，
1: 你慌什么慌啊？怎么连个报告都不喊？
3: 对不起啊，师座，是那群女人，她们呀一路唱着歌，招摇过市，到了那监狱门口，大吵大闹的，监狱就把她们放进去了。这帮
1: 娘们儿砸起老子牌子来，那是真不含糊啊！
3: 师座，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看见徐远东了，我害怕他们进监狱啊会吃大亏。
1: 这下好了。
4: 我的女人一锅端，全进去了。看起来我得亲自去一趟。好，我马上去见龙云，如果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5: 怎么着？人吓唬不是我们，找只狗来吓唬我们吧？吓唬谁呢？
6: 不是吓唬你们。
4: 知道这只狗吧？它专门吃人，尤其是那些下三滥的女人。当他们落到我手里的时候，
7: 我当谁呢？姐妹们都好好看看，这谁呀？
8: 赶紧，这就过去！
4: 既然来了，我们就是想见识见识。姐妹们。 走，走。哎，杨
7: 老师待的不错呀，这衣服穿的多好。
4: 王老师，你没事吧？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喜可担心死你了。我们也是来看你的。你们几个怎么来了？别用这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不是为了救你。天喜为了你从前线都回来了，连仗都不打了。
7: 哎，喜爷升官了，当师长了，又加一颗星儿。可他还听说你，就说你为不当官，要来救你。那你们就告诉他，我就算是把这个牢房的底儿给坐漏了，也用不着他来救。你别不识好歹啊！还拿上了你。再说了，你怎么着也算天喜的正房，我们想当姨太太呢。
4: 别在这影响我们前途，赶紧把他给我松开，跟我走，
9: 走了走了，
4: 哎，哎，哎，怎么？你们几个都把这当成堂会了吧？
7: 抓起来！
4: 哎，干嘛？你有什么仇来？别碰他们，干嘛？又让你替我们出头。当初在枫香坝天喜抓了你，我们姐儿几个砍了你，你想报复是吧？
9: 我告诉你，
6: 今儿我们可是天喜的卫士，你别趁人之危还算男人吗？下三滥就是下三滥，还什么卫士？当初在枫香坝，你们怎么对待的我，我今天要加倍还给你们。
9: 吊起来！
7: 吊起来！
9: 把狗放进来！
7: 你这个畜生！
6: 吊起来！怎么？你想保护他们，是吗？好啊，我给你这个机会。

0: 老表，你来的正好。我听说范天喜那几个女人，打着他的旗号招摇过市，还闹到监狱去了，结果被徐远东抓起来了。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这事儿得怪你，你不替范天喜出头，他还不有兵乱投医啊？
0: 我给他解释过了，现在情形复杂。 哎，老表，你在云南人缘好，有没有认识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搞音乐、搞美术的女孩子，介绍给范天喜。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让她老惦记着王艳，那姑娘是个大毒草，早晚会害了大家。
1: 哼，我可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再说范天喜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看中的人，那是绝对不会放手的。还有，那姑娘不就是王怒江的妹子吗？多大个事儿啊！她又不是共产党。我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老蒋这次没抓住我什么漏洞，本来他走就走了，可又搞个什么善后，把杨云泰留下了。我跟你说，这个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坏。
2: 我不得不防着他。
3: 楼主席，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不能退，你是滇军的领袖，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你不站出来，不光范天喜失望，整个滇军都会失望。到那个时候，你在云南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范师长。
2: 我是真的不能让您进去，那些个特务全是上面中央直属的，我们可得罪不起。哎哎哎，那几个女的都是我们师座的人，
3: 我说你怕得罪特务，就不怕得罪我们师座呀？
2: 怕？当然怕，范师长，我干这个监狱长，那就是混口饭吃，我可不愿意把这饭碗给砸了。
4: 跟他废什么话呀？审讯室在哪儿啊？
2: 那就到前面去转弯就是，我不陪您了啊！
5: 怎么，你还不想说吗？说不说？
6: 你个烤洋芋，有本事冲着我来！姑奶奶从小就挨鞭长大的，就是不怕你。
2: 好啊，那我就让这只狗来，我就不信你不怕。
6: 姑奶奶就是不怕，这次你用狗对付我。
2: 下次我就不考你肚脐了，我考你直接烤全猪得了，春姐！
5: 哎，你给我吧！不许我家人！欺人太甚！是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他们不过是军营楼的戏子，你不可能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
2: 谁都丢不起这个脸。
7: 老子就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怎么着？碍你什么事儿啊？少废话，放人！
8: 等等，
7: 他们口出狂言，扰乱秩序，冲进监狱，这就是违反了法律。
8: 在等什么？
7: 哎，
8: 把枪拿来！
7: 来，
8: 来人，有人要劫狱！
7: 崩了你！
8: 干什么？这都是干什么？啊！
7: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把这狗弄出去，把那四个女人放下来。
9: 轻点，轻点。
7: 这回你可以放了他了吧？
10: 不行，那儿还一个呢。当初你可是答应过的，我现在就要带人走。
7: 这个人涉嫌共党，只有一个人能带走他。 就是你们的龙总司令，我约了龙总司令在八仙楼吃饭，好，你也来吧，我们当面讨论他的问题，你看这样可以吗？

0: 这个我可以等一等，把他料子打开。这几个女人我现在带走，来，
1: 随你的便，别忘了，我在八仙楼等着你。

0: 没事吧？
1: 哎呀，我这肚子怎么这么难受啊？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昨天给我灌的辣椒水把我肠子都拉断了？
2: 曹妈，你想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刚才在审讯室我看见你说的那条狗了。
3: 是不是可大了？
2: 徐远东用它来威胁春夏秋冬他们几个。
0: 春夏秋冬也进来了？
2: 后来范天喜也来了，他和徐远东还动了枪，最后徐远东没办法，只好把他们几个给放了。
3: 那喜爷来了把他们都放了，那你呢？那我呢？怎么不把咱们也放了？
2: 呀，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特务的目标就是范天喜，他们抓我干嘛呀？无非是想拿我当个突破口。我不愿意把范天喜扯进来，我宁愿走了，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呀，你这个傻瓜呀，现在他们就是拿你当把柄威胁喜爷，你说你要出去了是不是对喜爷有利啊？
4: 刚才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怎么收场呢？范天喜现在是滇军中将师长，你就是对他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贸然起冲突。还有那几个女人，你就不该放进去。
5: 我是心急了点，只想一锅煮了他们。我没想到范天喜会来。
4: 你要学会观大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渗透云南，比抓一两个共党分子更重要。将来等你扎进去站稳了，再去使这个劲儿，不是更好吗？等会儿饭局上，你主动给范天喜赔个不是，让龙云和卢汉能下台，这些面子我们都给他，但是原则绝不能变。
5: 我明白了，这就叫忍辱负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险中求，从今以后天喜不会再把你们当外人了。
7: 不过今天也太吓人了，差点没把我给吓尿。
6: 傻丫头，你们好春姐都记心里了，能带你们去就是我算准了天喜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可能不管咱们。

0: 是啊，刚才在监狱里，小弟都有得罪，我敬你一杯，赔个不是。哎，不对吧？今天是谁请客呀？
1: 今天是我请大家吃饭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批评他了，委座时常教导我们这些身边人。
2: 在外要和蔼，对人要卑谦，做事要谨慎，尤其是对各地驻军长官，因为他们都是委座的麾下，都是听从委座的嘛，是不是？冯总司令，我在您手下这么多年，我是最听您指挥的吧？啊？可我在前头拼命打仗。
1: 后边就搞我的女人，你这仗让我怎么打呀？是啊，范师长说的是实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是在后边搞这些小动作，谁也受不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王燕是王怒江的妹妹，王怒江自称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 他在滇军多年，现在又在罗炳辉身边。

0: 不知有多少情报被送过去。你说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放了就有风险。龙主席，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如果你愿意，我就放了他。
1: 他哥是共产党，不代表他是共产党。这个风险我来担。
0: 你，王怒江曾是你的手下，你们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你也只是个师长，没有资格。
1: 那我呢？我能担保吗？<笑>
0: 卢总督办是云南第二号人物，但是你没有军职。 所以这事儿还得落在龙主席身上。龙主席既然不表态，哎，那我表个态，这个风险我来担。你担？对，我担，当然是有条件的。 委座对云南边陲一向重视，也对龙主席信任有加。但中央在云南一直没有驻在机构，委座临走前专门提出，要在昆明设一个边疆事务处，作为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之间的桥梁，既能带云南处理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又能及时将委座的精神传达。为了表示重视。
1: 委座还打算让他的侍卫室主任燕道刚来担此重任。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云南有我在，云南的政务军务向来平稳，搞这个机构多余。难道委座对我还不信任吗？龙主席说的没错，就拿这次剿共来说吧，委座一声令下。
0: 我们滇军10万人马倾巢出动，没有耽误半分钟。这说明云南还是委座的云南吧？把燕主任调到云南，委座身边不就没人了吗？<笑>这么说来，二位都在阻挡这事儿。
2: 我这肚子这2天这可难受啊！
1: 我就觉得这里咕噜咕噜左翻右翻，翻江倒海的，不信听听，是不是？你这是饿的吧？我吃饱了。真的，我告诉你，那天他们给我灌了那么一大桶的辣椒水，辣得我是又辣又吐啊！这一帮畜生啊！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崩了你！
3: 这件事呢，委座已经定了。如果你们二位还承认是委座部下的话，我劝你们就别这样推三阻四。只要你们两个点了头，我立刻下令监狱放人，怎么样？这件事儿很突然，别太大。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下。可以呀，我给你们3天。
0: 再说，我也要把今天的谈话内容报告给委座。3天以后，我等你们答复。哎，好了，不谈这事了啊！咱们喝酒，为了云贵的善后顺利，来，干了！

0: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边疆事务处，他老蒋就是想在我身边扎个钉子。你没见那个入川参谋团，啊，把四川搞得乱七八糟的，刘湘肠子都悔青了。
1: 我听说老蒋去了以后，入川参谋团就升格为重庆行营，下一步就要整编川军，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你不能答应他，答应他云南就不在了。

0: 我知道，我忠心耿耿、小心谨慎，可他老蒋从骨子里还是不信任我，郁闷。
1: 老蒋信任的就只有他的嫡系，你再生气也没有用。他本来就是打云贵川的主意，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即便阻止不了，也要把危害降到最低。你说的对。
2: 他杨云泰就是想拿王爷做个突破口，我就把这个口子堵上，人我还不管了。
0: 范天喜一门心思就在他的身上，你不管他，你不怕伤他的心吗？
2: 他不过就是找个美女嘛，你帮不上忙，我在贵阳还有几个部下，我让他们去张罗一下，明天把人带来，
0: 让范天喜好好挑一挑，
2: 也许他就对那个王爷放手了。
3: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也不了解老蒋。你这么做，到头来是两头不讨好。就这么定了，只要我按住这头，那头他就翘不起来。哎，师座，刚才宴会上那个秘书长也太咄咄逼人了吧？
4: 我看龙总司令好像拿他都没什么办法。刁钻泼皮，拉大旗做虎皮，仗势欺人。
3: 就他这么苛刻的条件，我看王老师这次出来啊，困难了。
5: 徐安东的那些信你带在身上了没有？
3: 哦，一直带在身上呢。
5: 前头掉头，回八仙楼。
3: 是。
5: 刚才我见你把酒杯端起来了，怎么又放下了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刚才没吃饱啊？
6: 你看看这个，你看了也许就饱了。你看看吧。
5: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拿她做交换。那个女人的价值变了，你拿她换不了了，你不明白吗？
7: 我把她都寄给伟作。你寄给伟作？<笑>你真是傻得可爱呀！我是伟作的秘书长。 你寄给他，最后不都落到我手里了吗？啊！而且这事伟作也都知道，你这些东西啊，一钱不值。
5: 那我就公之于众。哼，<笑>那你这个师长是不想干了？你把火通得越大越好。你看最后谁会下不来台？我。 还是龙云，兄弟，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想让那个女人出来，就只有答应我的条件。嗯，走了，
3: 师座。
5: 他们不尿你这壶啊，怎么办呀？
4: 遇上一个老流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5: 秘书长，嗯，你把他整得没脾气了，我看他到最后都接不上话了。哼，对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还得再把这钟的发条上紧一点。你传我命令，即刻把王爷押入死牢，三天后执行枪决。
8: 我不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了。我明白了。哎呦，我的！哎呦，这一定是要虎啊！哎呀，打一张，打一张，给你们。喜爷，
9: 喜爷，哎，
8: 谢谢大家。戴三丫，谁得罪我们天喜了？黑着个脸。 出什么事儿了？
3: 师座碰着个老流氓，还真没辙。

0: 流氓怕什么呀？还不好治吗？徐远东是不是流氓啊？
1: 一个烤洋芋，
0: 不这样让他服软啊？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8: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8: 哎，那
2: 怎么样？
8: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8: 大家放心。

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

0: 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

0: 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

0: 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

0: 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乳牙龋齿的危害，
7: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3: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8: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7: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9: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3: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9: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啊，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3: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10: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9: 哎，需要一把，
11: 我去拿，我去拿。
9: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11: 我拿，
9: 你让我拿吧。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

0: 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

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来三丫，
1: 谁得罪我们天喜了？黑着个脸，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呦，师座碰着个老流氓，还真没辙。
1: 流氓怕什么呀？还不好治吗？徐远东是不是流氓啊？
3: 一个烤洋芋，
1: 不照样他服软啊？
4: 就是。
2: 这流氓不一样，这流氓啊，官大。
5: 进来。
0: 进来。
6: 请问范省长在吗？
5: 有什么事儿吗？
6: 哦，龙总司令派我过来找范省长有事儿。
5: 稍等。师座，龙总司令派人来了。
6: 范市长，龙总司令派我过来，他在贵阳物色了好几个姑娘，都是大家闺秀，年轻漂亮。明日上午在他住的旅馆的后花园，他让你务必挑一个。
7: 龙总司令真是啊，什么时候耗上媒婆这行当了？给龙总司令回个话，就说我知道了。
6: 是。
1: 这龙总司令真长眼啊，给天喜添姨太太，连我们都不知道。
4: 这龙总司令哪是给喜爷找太太，那是要换人。
8: 换人？那王老师怎么办？喜爷，你可不能不管王老师，你要是不管他，他可是要吃大苦头的。
9: 他们说的都对，喜爷，我说的对吧？
7: 真是难得，你们还都挺有良心。那好啊，既然有良心，那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们去办。
1: 怎么样，还是春姐我厉害吧？
4: 春姐，你截了我胡了。
10: 站住！你真的不怕死？把他押去那边死牢，两天之后执行枪决。
11: 是。
10: 坚持，不可救药。
12: 哎，你看，
13: 范市长既然把这选秀的任务交给您了，您看就选一个啊，我去领姑娘。
12: 哎，你们快看，哎，范市长选秀了啊！这什么样的都有。
13: 张小姐，
12: 快来看，
13: 银行董事长千金，19岁，如花似玉。
10: 老表，你看这份简报。朱毛红军穿过四川大小凉山，进入了藏区，委座的围堵计划又落空了，而且川北的徐向前的部队也在向若尔盖草原方向移动，这两股红军很有可能会合。
14: 老蒋认为川军不得力，所以下令整编。这下刘湘有苦头吃了。
10: 刘湘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不该答应老蒋那个入川参谋团，我当时就警告过他，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怎么样，都应验了吧？
14: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取贵州和四川的教训，不能给老蒋任何机会。
13: 报告。
10: 进来。
13: 司令，

0: 范天喜挑的怎么样啊？挑到他喜欢的了吗？
1: 没有，范市长派了那几个女卫士来选，一个都没选上，最后把人都轰走了。
2: 范天喜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土包子，这是挑老婆又不是挑皇后，谁都看不上。
3: 龙总司令，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个土包子，你老给我弄些个仙女儿啊，我高攀不上。
2: 这么说你就盯着那个王爷不放了？
1: 殿下，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知道，龙主席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这女人再好，和当前的事态相比，孰轻孰重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这么拧呢？
3: 不是我拧，你们没看明白吗？老蒋这是盯上云南了，如果没有这个女人，他照样会在云南钉钉子。杨云泰这是在借题发挥，一枪打下两只鸟来，他是在趁机要挟。
4: 林署长，我已将王岩带入死牢，两天之后就可以执行枪决。
0: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王怒江现在是罗炳辉手下的作战科长，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负责整个红军的断后，这是个危险人物，所以王怒江的妹妹就应该视为共党，绝不容情。
4: 那我们怎么办？马上执行吗？
0: 这就取决于龙云的态度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决定。
3: 这次剿共你没看清楚吗？如果红军还是留在川滇边境不走，老蒋肯定拿你开刀。好在红军是入川了，他暂时顾不上你了，可杨云泰留下来了，美其名曰善后，红军撤走了，追剿部队走了，连指挥部都撤了，还善什么后啊？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
2: 所以我才事事小心，不给他抓住把柄，防着他呀。
3: 你这样没有用，这帮人欺软怕硬，归西李宗仁事事强硬，至今老蒋拿他没辙，对不对？贵州王家烈啊，事事顺从，今天是个什么下场？
1: 天喜说得很对啊，龙主席，您的腰杆一定要挺起来。
0: 我是龙云，杨秘书长。什么？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了。杨云泰说，王怒江成了罗炳辉的作战科长，他要枪毙他的妹妹，定在明天。
1: 不是说三天吗？这才过了一天，你还没有答复，他们就要动手了。
3: 这个老流氓，连最后的脸皮都撕下来了。跟他拼了！
5: 你妈打不过你，你个老流氓！
6: 干什么呢？你们是军人还是女匪？怎么一点军纪都没有？
5: 不是你说什么呢，大叔？不就撞你一下吗？什么女兵还是土匪啊？
6: 谁是你大叔？我就骂你了！军人不像军人，哪个部门的？我告你们上司去！
5: 你信不信我揍你？揍你啊！
2: 你刚才什么意思？你想带部队进入贵阳？想谋反？
3: 老流氓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我们要是不来硬的，他以为我们滇军好欺负。
2: 你要顾全大局，为了一个女人，难道你想当吴三桂？
5: 什么哪个部门的？揍他！
7: 揍你啊！想知道我们哪个部门的？说准下，我们是范爷范天喜的手下。你说奶奶我是主。
1: 哎，天喜啊，你这几个女人在剧中闹事，中间那个不是刘如影吗？这几个女人怎么惹上她了？
3: 还真是的。好，杨英泰的对头，我的人有救了。
6: 哪儿的？你们都是你们干这？
3: 刘委员，
6: 老范。你来的正好，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3: 他们都是我手下的那几个女兵啊，怎么不认识吗？

0: 一年前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啊，现在是西南政务委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壮，啊！赶紧赔礼道歉。
1: 对不住啊，刘委员，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
2: 老范啊，这些个女兵怎么这么没文化呢？
3: 我说
2: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们计较。
3: 啊，对对对对，来，你们请。
4: 华北的事情由何部长主持，我向委座建议过，攘外必先安内，眼下消灭共产党、削平地方山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政策能让就让，千万不要引起冲突，不要干扰大局，在这点上我和汪院长是一致的。哎，不要怕被人骂是亲日派啊。好的好的，就先这样。周佛海打来的电话，日本人正和何部长在北平谈判，问我的态度，其实是想摸委座的底。他还告诉我 CC 系骂我是亲日派，影响了委座决策。
5: CC 系管整个党务系统，又是委座的左膀右臂，势力很大。我跟中统局徐元增是本姓，我就听他说过对你的不满，说你是平步青云，飞扬跋扈。
4: 我打击了 CC 系，所以他们对我不满。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他们不过是嫉妒委座对我的信任罢了。且不理他了。哎，我那个电话打过去，龙云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5: 龙云在旅馆里替范天喜挑了一堆的女人，让他选老婆，结果他一个都没看上。
4: 哦，知道吗？这就是他示弱了，他想让范天喜放弃那个女人。哼，可他错了，那个女人只是个筹码，所以我要逼他，直到他答应我的条件为止。
0: 你夏天以前不是在成都吗？怎么跑到贵阳来了？
6: 委座到了成都，军警天天戒严，我嫌烦，就出来散散心。
5: 哎，
7: 你在哪儿弄着这几个女兵？言谈举止怎么这么轻浮啊？你就不怕他砸了你的牌子？
0: 我有什么屁牌子呀？他们就是
8: 卖唱
0: 出身嘛。你看你也真是，当部长那会儿多牛啊！啊，我想见你个面，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给录下来了？落了个虎落平阳被犬欺，
6: 唉，还不是杨云泰这个小人，他认为我是陈立夫 CC 系的人，而我对他的亲日言行又反感，他就拼命的在委座面前进谗言，把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周佛海扶上去，我不就下台了？
0: 委座身边竟是亲日派，难怪啊。哼，对待日本人软得像滩泥，打起内战的凶啾啾的。我们二位老总正在屋里等你，请。
6: 哟，卢总。
9: 刘部长，一年没见，你消瘦了很多呀。
6: 马马虎虎嘛。
9: 来来来
6: 来来，
9: 请坐。
6: 哎，龙主席啊，别叫我部长，部长是人家周某人，我只是个闲云野鹤。卢总气色不错呀。哎，你们二位云南的大佬怎么跑到贵阳来聚会？莫非这儿挖到金子了？
8: 挖什么金子？挖到了也是杨云泰的，人家啊已经到我们云南挖金子了。
6: 听这话音儿，这家伙跟你们也过不去了。
0: 岂止是过不去，这是结下死仇了，把我的人抓到监狱里，和龙总司令做交换，要在昆明成立一个事务处，否则就杀人。原本是给了三天，这不明天就要枪毙。你吃过他骨头啊？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吧？
6: 难怪你把我叫进来，原来有这种事。这家伙确实坏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他连立夫先生都不放在眼里。陈先生就任江书生主席，选了个身边的人当民政厅长，这家伙就跑到委座面前去谗言，说陈先生要搞党天下，逼得陈先生

0: 不得不辞去江主胜主席，这不就这下仇了？
1: 我听说他在武汉机场的爆炸事件中，连复兴社的邓文仪都搞掉了，邓可是委座的心腹，他这个亲日派就这么到处结仇，不怕有一天横尸街头吗？
2: 这就是引起公愤了，所以老刘，我的人性命可就在你手上了。
0: 是，
1: 你别瞪那么大眼睛。
0: 你听我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你说清楚，好不好？就要死了还这么镇定，这个女人真是顽固不化。她就真不怕死？
3: 像这种人留着，早晚会和王奴将一样投共，杀了就一劳永逸。
4: 刘远，昨晚会和王奴将一样投共，杀了就一劳永逸。我们今儿晚西旅馆有一个意外发现，我们发现那个刘鲁隐被范天喜儿给请到旅馆里了。刘鲁隐，
3: 不是说范天喜在选老婆吗？他怎么也会去那里？
4: 这个刘鲁隐呢，应该是路过，也不知道啥原因和范天喜儿那四个母老虎啊，这家伙吵在一起了。
3: 然后范天喜就出来了，再然后这一大群人就哗又回到旅馆里了。知道了，你先去吧。刘鲁隐
0: 怎么会在贵阳？他怎么会认识范天喜呢？
3: 他肯定是去见龙云了。刘鲁隐不过是个过了期的政客，早没有影响力了。秘书长，你怎么在意他？
0: 这个人原是胡汉民的亲信，胡汉民反蒋被软禁后，就投靠了 CC 系，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想办法把他搞下台。从此，他就与我结了仇。哼，但我并不在意他，而是在意他背后的势力。
3: 你是担心 CC 系和龙云同流合污？
0: 哎 ，CC 系向来和地方军阀没有关联，如果真走到一起。 那就不可小视。你到花溪旅馆去一趟，见到刘鲁隐，就说我请他在花溪茶楼喝茶，我得先把他镇住。我明白了，我这就赶去花溪旅馆。去吧。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老刘，有什么招拿出来。
5: 今晚上我发个美女，我慰劳你。
6: 嗯，你又说笑了。不过，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正面去阻挡，把委座惹火了，像我一样，一纸面令，你就得下台。你们先答应他，但是这个办事机构得降级，降成联络站，最多是个少校级别，这样他就翻不起浪来，也就没有资格对于南值守划教，这不就没有威胁了吗？
0: 嗯，这个主意好。
5: 可是委座他会答应吗？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就是谁去说服委座；老范，你脑瓜子灵光，想个主意不难吧？哦，他这是这样啊，卢总，你统领云南的民政跟财政，对吧？ 你可不可以给委座发封电报，请求中央成立边疆事务处？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年呢都需要大批的经费维稳，可每年的地方财政为此捉襟见肘。还有，滇越铁路得延长，没有5000万根本不可能办下来。总之啊，得多列项目，所有的开支都要由这个中央边境事务处来承担。
7: 如此前居后宫，委座必定多疑，再加上巨额的费用，他一定会问及身边的人，这就是第二点。我马上给利福先生打电话，利福先生对杨云泰那是深恶痛绝，一定会指责杨云泰的这个馊主意，同时也会提出我刚才的建议：委座怕花钱，这事儿多半就成了。同时也把杨云泰搞了个里外不是人，
0: 这可太好了。可是监狱里那个女孩呢？你们怎么都没有提到她？

0: 我听说你刚才选美，
1: 为什么不选一个呢？选上了，监狱里那个女孩对杨云泰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来，你看看封面上那个女孩怎么样？
2: 哎呦，这都长成什么样了啊？就这样还上封面，真行！哎呦喂，
1: 这就是杨云泰的女儿
2: 啊，
1: 在重庆公学读书。我帮你找几个重庆的地痞流氓，先去骚扰他一下，你接着就去下聘礼，我再帮你说和，才不把杨云泰给恶心死了。到时候啊，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交换，怎么样？
2: 您说我，嗯，这么一正人君子能出这馊主意？那好吧，那就试试看呗。
3: 这道题还是不够。
4: 滚！看什么看？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进去之后给我大声的喊，杨明呢，联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4: 来试一遍，
5: 杨明呢，联军的范师长
4: 要讨你当婆娘。行了，走啊，
6: 走
4: 啊。
6: 杨明呢，联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
7: 我刚才给利普先生打了电话，他听了就回答了一句，小人误国，骂的是杨云泰，这样我比龙禄二位的建议就有八成把握了。哎，卢汉给伪造的电报发了吗？
2: 发了，他开口要了9000万。
3: 怎么样？你看，
2: 好了，
1: 这么快就把聘礼准备好了？
8: 嗨，哪来得及啊？是那几个女兵把衣服脱下来装在这里边，您看合适吗？
9: 干嘛要用女人的衣服啊？就不能换点别的？
2: 这里头有讲头，我的副官被杀，有人就是用他找我的茬儿，我得以牙还牙。
1: 杨云泰非被你气死不可。
10: 刘委员，范师长，杨秘书长想请你们去喝茶。
1: 杨秘书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0: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一到贵阳，我们就知道了。
2: 有这本事对付日本人去也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杨秘书长既然请咱们，那咱们就带着聘礼一块去见见他吧。啊，
11: 好啊。
12: 范天喜，你干的好事、啊、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2: 别，怎么了？干什么了？
13: 啊，秘书长，不用。我这是满怀热情，我鼓足了勇气我进来的呀。
2: 您可千万别吓着我。
12: 你少装蒜，你派人骚扰我女儿，那边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骚扰她，我对你就不客气了，你应该知道后果。哎呀，
1: 云太兄啊，何必激动啊。啊，
10: 天喜喜欢你女儿那也没什么错呀，你看他让我当这个媒人，聘礼我都给你拿来了。
12: 哎，都给我拿走！他这是别有用心，你知不知道？啊，我女儿在哪儿？你见过她吗？
13: 这不，我一见钟情了。龙主席弄了好几个女人让我挑，我一个我都看不上，我就相中她了呀！
2: 我。你说这冷不丁让我一下改口吧，我不习惯，你怎么办？我就要不慢慢的，我就可能就能叫出来，就习惯了。
10: 你这是在故意恶心杨秘书长，手段太下流。
2: 你别扣帽子啊，扣什么帽子呀？新生活运动是您帮着委座制定的吧？其中最重要一条是什么呀？不能干涉恋爱自由，对不对？我未娶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这件事你就是让伟作知道了，他也是鼓励而不是指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干涉恋爱跟婚姻自由，你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怎么办？
1: 林太兄啊，你可要做时代的先锋，以身作则，而不能拖女儿的后腿呀。

0: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你们，哎哎哎哎，杨所长，还来人呢！快来人呐！哎呀，杨所长发病了，赶紧送医院！赶紧送医院去！快点！
1: 就是咋的了？这是这粗鲁的大明神经，也太粗鲁了，没说几句话，他怎么就……还太难看了。
2: 医生，
3: 啊，
2: 杨秘书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3: 他是情绪激动造成的晕厥，我们采取措施之后，他已经醒过来了。
2: 谢谢。
4: 队长，队长，
5: 委座侍从室给秘书长转发了一份卢汉的电报，让他给个意见。
6: 刚才是气急了，让人看了笑话。醒过来我就想通了，范天喜拿我女儿说事儿，他的目的还是监狱那个女人。
2: 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女人毙了，断了她的念想。
6: 那个女人本来就没什么价值，你杀了她，范天喜就会变本加厉地骚扰我女儿。如果再传扬出去，我丢不起这个脸。这事我要想一想。哎，你手里拿的什么电报？我看看。计谋，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卢汉发报欢迎中央入驻云南，同时又提出一个庞大的费用，要中央替云南承担。委座不平一字，就把电报发给我和各位大员。这就说明他心里不舒服了。坏了，这个建议是我提的，我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
5: 我听说呀 ，CC 系已经准备开炮了，指责你呢是无事生非。云南龙云呢，向来对委座十分恭顺，你这都是挑起事端呢。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急了，说啊，那为了个云南就把国库掏空了，你们这是肥了地方，穷了中央。连复兴社的几个大佬呢，也指责你是好大喜功。哎，只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就是王院长。可又有人说了，说你和王院长啊，全是汉奸，不是，全是秦日派，啊，就你们俩倒霉难难什么好心。
2: 秘书长是在执行委座的削藩计划，在云南这个地方扎个钉子，他们连这个都不明白。
5: 可 CCC 说呢？说在昆明设个联络站就能达到目的了，你们夸铺这么大一摊子，那不给云南造成了要钱的口实吗？
2: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龙云和卢汉不是刚开始
6: 极力阻
2: 拦这事吗？
6: 那是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想借这事儿扳倒我。今天发生这一连串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在蓄意报复。这个人就是刘卢隐，除了他，还有谁能把 CC 系卷进来？
5: 那秘书长啊，那咱们该咋办呢？
6: 怎么办？你是干这个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要这个人永远给我闭上嘴，懂吗？
5: 懂了，我懂了，我保证干的万无一失啊！
6: 去吧。
7: 你的几个点子就让龙罗二位老总啊茅塞顿开，形势完全翻转过来。
8: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数，只是碍于是龙云的手下，用我的嘴把你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7: 跟你说实话吧，监狱的那个女孩啊，我向她哥哥承诺过，一定要保她平安无事。
8: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帮你们并非和杨云泰有多大的私仇，而是看不惯那些亲日派的所作所为，你知道吗？何应钦和日本华北军司令正在北平谈判，日本人蛮横无理，竟然要中央军、东北军、国民党机构全部撤出华北，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央政府本该强硬以对，可就是这些亲日派

0: 影响了委座的决策，李副先生深恶痛绝，早就想扳倒他们。
1: CCC 在民族大义上头脑一直很清醒，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卑躬屈膝、卖国求荣，这个国家早晚得亡在他们手里。
0: 你能有如此见识，我很欣慰。我相信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滇军一定是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见到龙云和卢汉的时候就明白了，你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
1: 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谢谢。
0: 抗日的话题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就别送我进去了，明天我们接着聊。
1: 好。马上请龙总司令调一个警卫排来，再在周围埋伏起来。
2: 师座，您这是？
1: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杨云泰、徐远东敢出幺蛾子，只要他们敢，就抓。
2: 明白了，师座。
3: 刚才罗超报告，他已派人盯上了刘如烟，但是他和范天喜在一起，所以没动手。
4: 这两个人是一丘之貉，不痛下杀手，他就不知道疼。我就能把女儿转到上海去读书。
3: 那您的意思是，杀了监狱里那个女人？
4: 杀，否则他把我当成了软柿子，不拿出雷厉风行的手段，就镇不住龙云这些人。
3: 那刘如烟呢？我会命令卢超找准机会尽快动手。
4: 哎呀，不是现在，月黑风高时，要人不知鬼不觉，不要给人留下把柄，懂吗？
5: 一曲短，悠悠一线。哎呀，这家的骗子长得是真俊呐，可惜了。按照我们监狱里的规矩啊，上路之前呢，得吃得饱饱的。
6: 你是给我送行的？
5: 哎呀，按理说呢，这个案子啊本来是不大，可是让你啊，夸是越弄越大，越弄越大。现在啊，倒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哥哥呀，给你满上一盅酒，哎，都算是为你送行了啊！请吧。哎呀，遥望家人已去远。
7: 天喜啊，听说你把杨云泰气得都住院了。
1: 哼，住病房都便宜他了，他应该直接进太平间。
7: 今天下午龙主席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就连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大员也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看杨云泰快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就没想到他这个人虽然人品很差，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不喜欢他。
1: 那是因为他亲日，再加上此人品行太差，墙倒众人推，不足为奇。
8: 此人为委座立过大功，有受命善后云贵，宠信有加，我看委座一定会偏向于他。
7: 我看不一定。 CCC 对委座影响也很大呀，再说联络站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这个刘如隐在中央多年，深谙此道，他的提议我想老蒋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
8: 哎，天喜啊，你从我的卫队调走一排人是去干什么呀？
1: 哎，刘如隐到底是个文人，万一有人对他耍流氓，我怕他应付不了，所以做个防备。要是真想闹出动静来，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0: 你不想干什么？刘先生啊，你的诗啊念得可好了，可有豪情了。虽然我一句没听懂吧。
1: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你念诗的这张嘴呀，夹夹夹夹夹的，太讨厌了。我今天呢？
2: 都是要让你永远的闭上这张臭嘴。
3: 住手！
4: 昆明是哪？这儿又是怎么的？想杀人灭口啊？
3: 咋是你呢？哎，你们咋会在这儿呢？哼，
5: 诗作果然是神机妙算呀！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人赃俱获，
3: 来人！ 给我装了！
6: 是。好，谢谢晏主任这个电话。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向委座汇报。嗯，好的。是燕道刚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点，委座起床以后，让我给他打电话，他要听取我关于云贵善后的报告，这就表态了。 说明委座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嘛！这就让那些攻击你的人碰了个大钉子。那些攻击我的人，自以为捞到了稻草，我杨云泰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扳倒的。
7: 糟了，不好了，超哥失手，被龙运卫队的人抓起来了。
6: 怎么回事？
7: 他们刚才摸进刘鲁隐住的旅馆。 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事先埋伏好的龙云卫队抓了个正着。我当时在门口，看见超哥他们被押出来，旁边刘鲁隐大声的喊着，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
3: 你先去吧。
7: 是。
3: 这下坏了，刘鲁隐肯定会给 CCC 打电话，事情就要闹大。
6: 陆超这个人嘴巴严吗？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3: 他是条汉子，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但就怕时间太长，而且把柄也落到别人手里。如果继续下去，各方插手进来，怕就很难收场。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从龙云手里尽快要回来。
6: 龙云轻易不会放了他。坏了，只能拿监狱那个女人来换。
3: 这件事是我一时冲动轻率了，你刚才说的对，必须马上把这事平息下来，否则就被动了。可是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平息呢？现在只有丢五组保车。袁东啊，可能要牺牲你一下，但我保证事后我会加倍补偿你。陆超出事，我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能让秘书长过关，我没问题。
8: 这才是英雄豪杰，走，我们到龙总司令那儿去。我要见龙云。
9: 刘部长，就是他们摸进你的房间要杀你。
8: 没错，就是他，徐远东的手下，一定是杨云泰指使的。
10: 还是我自己要杀你的，我绝不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
8: 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9: 给我闭嘴！
10: 还挺横悍。
9: 把他们几个都圈起来，把春亚秋冬他们几个叫来，啊，再给他们尝尝什么叫烤洋芋。
11: 不是，站好了！你都把我交给他们，我也绝不能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交给他们，我不能承认是杨秘书长和徐队长指使我的。快，快点，走！
9: 别看他们现在叫得欢，一会儿就得喊娘。
11: 老范，幸亏你的副官，我真没想到杨云泰这个老流氓竟然使出这种手段。我刚给李副先生打了电话，他听了极为震怒，他要我明天亲自电告委座，告他一状。
12: 杨云泰是记恨你和我们来往，所以他要报复。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 现在还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里，铁证如山，我看他怎么交代。
13: 哼，这个家伙刚愎自用，也算是报应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轮胎。

0: 在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乳牙龋齿的危害。
11: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6: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12: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11: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

0: 因为牙周炎，它就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2: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1: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2: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啊，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贷。
1: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3: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2: 哎，
4: 需要一把。
2: 我去拿，
4: 我去拿。
2: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4: 我拿，
2: 你让我拿吧。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杨云泰是记恨你和我们来往，所以他要报复。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现在还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里，铁证如山，我看他怎么交代。
1: 哼，这个家伙刚愎自用，也算是报应吧。不过他要是死不认账怎么办呢？
2: 事实俱在，他想赖他也赖不掉。
3: 报告龙总司令，杨秘书长在大厅里，他想见你。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我是见还是不见呢？
2: 当然得见了。
0: 天喜说的对，我们是理直气壮的一方，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件事。
1: 好，那就请他进来，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3: 是。
4: 龙主席，啊，正好刘委员你也在，我把罪魁祸首带来了。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啊，要遵纪守法。你倒好，纵容下属，纪律松懈，竟然泄私愤，告到刘委员头上来了。我刚才都上床睡觉了，一听到这件事，我马上就起来了。龙主席，你怎么 follow 他，我都没有意见。
2: 演活三国呢，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4: 我是在和龙主席说话，你一个师长，这儿有你的发言权吗？
2: 看见了吧，一句话真相露出来了。这是请罪来了吗？这是问罪来了。
1: 好了，不用多说了。

0: 来人！
1: 有有，
0: 把徐远东拖出去杀了。
1: 是是。
2: 哎，走，先别忙。
3: 好吧，我服了你了。我今天是来要活鲁超的，你开个条件吧。
4: 杨秘书长，你平时在委座面前也是经常这么演戏吗？让我们开条件，回头你到委座那儿说我们胁迫你，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我们没什么好开的。
3: 那你说吧，你们要怎样才能放了鲁超？
0: 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如果我满意了，我就会放人。你也知道，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他招了吗？
5: 还没呢，不过失踪那几个女警卫去了，他们那手段那招啊，那真是太残忍了，估计啊他们也撑不了多久。
6: 一到云南特产烤洋芋。
7: 哎，对，我尝过一次。哎，对了，赶快给带去啊，叫他们几个人再伺候他一回。
2: 是。哎，是，
3: 走，不要再用刑了。我答应你们，明天中午以前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可以了吧？啊，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们还不信我吗？
0: 去，叫那几个女警卫先撤下来。
7: 是。
3: 这样好，这样大家都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会及时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0: 好，我就等你到明天中午。

0: 你表面上很镇定，其实内心很恐慌，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跟他们一样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又何妨？

0: 你们这些刽子手，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你们今天杀了我，也无非就是在为你们自己添上一笔血债。
1: 开枪吧！

0: 你就这么淡定吗？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真的不怕死？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开枪吧，你还等什么？
1: 把枪放下，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出去。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2: 大哥，转，起步，走。
3: 左卫小姐，你自由了。

0: 我自由了。我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 王老师出来了。
2: 王老师，
1: 王老师，可算把你盼出来了。
3: 王老师，他们没有把你那个吧？
1: 说什么呢？你们几个是来接我的？
4: 不然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啊？是吧？
1: 行啊，里边待了几天，一点没变样啊。
2: 出来就好了嘛。
1: 真不知道喜爷吃什么错药了，费了这么大周折来救你。范天喜呢？他怎么没来？
5: 失座在龙总司令了，让我接到你以后，直接带你们回昆明。
1: 那曹妈呢？不一起带走吗？
2: 我说你这脑袋里面勾的是芡吧？你都出来了，你还担心他干什么呀？这地方呀，老娘是待腻了，走，咱们回昆明去。
1: 走，别废话了，都上车。
4: 哎，我坐前面。
2: 哎，先到先，这是我先
1: 来。别吵了，
2: 我来的，我停这什么？
5: 你？王老师。
6: 是是是，
7: 龙司令，
6: 天喜，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委座打来了电话，决定取消在云南设立边疆事务处的计划，由特务处建立一个联络站，站长是少校级别，我们的目的全都实现了。
7: 这是杨英泰做了让步，他有把柄在我们手里，他不能不退。
6: 这次他杨英泰是在茅厕里扔了个炸弹，激起了公愤呢。委座也怕忤逆众议，所以撤掉了他的秘书长职务，由张群接替，调他出任湖北省主席。云南善后也宣告结束了，卢隐呢重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事情既然如此，我已下令放了卢超，让他今天就回昆明。
7: 太好了，这还不算把他扳倒。国府中的亲日势力只是暂时受挫，以他跟委座的关系，迟早会东山再起，必须彻底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我跟他的斗争不会停止。
6: 天喜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法国人在越南扣押了我们一批军火，他们要求在滇越铁路加税一倍作为交换条件。法国佬胃口很大，处理起来一定很棘手。我要你

0: 作为军方代表参与此事，我就一条：军火要拿回来，对法国人要一步不让。总司令，请放心，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 李处长。
0: 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对，虽然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的酷刑，对我严刑拷打，可我始终是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儿。我相信你能做到。伪作的决定，你都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但这对秘书长很不公平。您为什么不去抗争呢？
0: 强盗众人推。 伪作是为了平息各方纷争，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放我去湖北，也是避风头的意思。但我还会东山再起的。倒是你，任命你担任昆明联络站站长，从上校降到了少校。
1: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去做到，这是我的使命。
0: 我为党国有你这样的志士而自豪。我刚才给戴笠打了电话，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了他。戴笠深受伪作信任，和 CCC
1: 中统也不是一路的。你跟着他将前途无量。
0: 谢谢秘书长，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我。我徐远东，终生不忘秘书长对我的恩情。
1: 我们都是为了伪作的基业呀。好了，飞机在等我，我这就去湖北上任去了。

0: 从监狱回来的比我还快啊。哎，我听那谁说，怎么
1: 你肠子坏了？哎呦，
2: 西爷您别取笑我了，那事儿啊纯属于虚惊一场。我呀是搭便车回来的，你说这可巧了，那车上啊拉了一车的狗，那狗那个大呀，哎呀把我恶心坏了。
0: 那就好好调养两天吧。王老师他们也回来了
2: 啊？都回来了。王老师在里边呢，教姑娘们学画画呢。又姑娘们学得可认真了。
0: 怎么这帮女魔头都转性了？
3: 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画出人物的特点，你们刚刚开始画，画不好没有关系，只要画出人物的特点就行了。

0: 真难得，啊，还画上画了。嗯，
1: 姐，姐，
2: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我在教同学们画画。今天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是画你。
1: 亏你想得出来，画我行啊？啊，
2: 如果我看上了，我花钱买。
1: 姐，看看看，我画的你年轻的时候。姐，你看像你吗？
3: 姐，我尽力了。
4: 哎呀，快收起来，收起来！画的都什么呀？
3: 这他妈哪是癫痫呢？这是癫痫。
1: 你看我，什么都没画，因为你在我心里。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你们会不会做菜啊？啊，
4: 我会。
3: 啊，
4: 是。我们开的孙二娘的店，什么包子都会做。
3: 一人到厨房做一个菜，晚上咱们一块吃饭。嗯，快去。
4: 走，姐妹。

0: 这已经很不错了。嗯，能让他们安静下来画画。在监狱里受了不少委屈吧？
1: 还好，

0: 和红军的消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范师长，我们又见面了。卢总督案那儿来了两个法国人，我带你们去吧。
2: 你是哪个庙的？
1: 我是特务处驻云南联络处的少校站长，奉命参与云南省与法国人的谈判。我的任务就是将情况及时反馈给中央，当然我没有发言权，只戴耳朵旁听。
2: 还真有宁愿降级当贴狗皮膏药的。带路吧。
3: 你们这是贪得无厌。这条滇越铁路你们每年收取的运输费就数达百万，还有货物的过境税也在逐年的递增，你们还不满足？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又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我坚决不答应。
4: 可请你别忘了历史，这条铁路是法国在本世纪初花费接近2亿法郎修建的，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云南它还就是个封闭的社会，是我们把文明带来的，如果没有我们法国人，就没有今日的云南，所以我们增加税收这是理所当然。
2: 为了修这条铁路，云南死了很多人，有几万人吧。自从铁路通车到现在25年了，你们赚的钱还不够吗？还有你们在云南捞了很多的好处，怎么还嫌赚的不多呀？
4: 他是谁？
3: 哦，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范天喜将军，他代表滇军参加谈判，这位是滇越铁路公司总经理帕克夫人，这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昆明银行的行长保罗先生，大家请坐。
2: 原来扣了老子军火的就是你们，
4: 范将军，请你说话文明点，什么老子老子的，你还以为我们听不懂？
2: 哼，我说话就这样，你爱听不听。
4: 我抗议，你对我们法国人不尊重。陆总办，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气氛中谈判。
2: 抗议个球啊！
4: 我们不愿和这种下流无礼的人打交道。陆总办，请告诉龙总司令，我们要求换个人来谈。
3: 这不可能，龙总司令指定的人就是他，再说我们也无人可换。
4: 如果这样的话，谈判就无法进行。我下令终止滇越铁路的一切运输活动，直到你们换来我满意的人为止。我们看谁的损失大。
3: 松鹤，
4: 我们走。
5: 那个范将军一看就是个草莽，可是我们这样离开，就真的不谈了吗？
6: 当然要谈，但是不能给他们下马威，不强硬一些，这些中国人就不会买你的账。
5: 可是你觉得他们会照你说的换人吗？会妥协吗？
6: 哼，我太了解他们了。嗯，到最后他们就会软下来，他们就会妥协。我跟你说，谈判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轨道。嗯，
2: 那傲慢个球啊，你吓唬谁呢？
1: 法国人真的走了。范师长，跟外国人打交道就不该是你这种方式，你惹他们生气了。
2: 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一见着洋人就拉稀。我听说何应钦在北平谈判，谈判的那个日本人把鞋脱了扔在他面前，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和梅协定，整个华北从此拱手让人。
7: 这条滇越铁路的情况

0: 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当时的清朝太腐败了，把筑路权和经营权全部给了法国人，从此这条铁路就被法国人控制了。
1: 我父亲就是修铁路的时候死的。当时流传一句话：一根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所以说。 这滇越铁路是我们云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也是我们云南对外的唯一通道，可也成了法国人渗透、掠夺和控制云南的吸血管。你们看看，这两个法国人气焰多么嚣张！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的商贸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让步。
2: 他们扣押了我们滇军从法国购买的军火，就是想以此为要挟呀！
3: 如果他们停运滇越铁路，那云南损失会很大。
4: 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2: 龙主席给了我三个原则：第一，铁路要保证畅通；第二，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一条都不能答应；第三，最重要，这批军火必须要抢回来。
5: 中日必有一战，这些军火对我们至关重要。
2: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这样对待法国人。现在好了，他们提出来换人，也不谈了，你们怎么办？哼，
6: 那就晾了他。
2: 陆总，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熬。看谁熬得过谁去。好，我就跟他熬到底。
5: 真亮，这一挂上，屋里都不用开灯了。
7: 爷，站长呢？
5: 你不开会去了吗？咋这会就回来了呢？没想到吧，段天喜这个莽夫一张嘴就给弄砸了。他以为跟外国人谈判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国人不干了，提出来要换人谈，一下子就能僵了。哼，这下我可有好戏看了。
7: 哎，这次和法国佬谈判，中央为啥不插手呢？
5: 为做主张全力交工，北方日军又咄咄逼人，哪顾得上这种小事儿？再加上云南的财政从来不上交，帮他们争的利，中央又有什么好处啊？另外，龙云又不愿意让中央插手，所以就不管了。这是什么？
7: 啊，这是范天喜在家里的言情举动，咱们的内线给送来的。告诉他不要每天送，这样容易暴露。
2: 中了。
5: 但是要密切注意他和王艳的情况。这只云雀躲在树林里，深藏不露，但他总有叫唤的时候，我就不信逮不着他。哈哈，
2: 咱们总算是团聚了啊！
8: 一个老光棍带着五个女光棍，啊，行，喝，来喜，不会喝酒，也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喝吧。真较劲，下午法国人跟我较劲，你也跟我较劲是吧？啊？你怎么那么矫情啊，天喜？
9: 我替他给你喝，来。怎么了？看你下午回来就不开心，洋人不好对付。
10: 喜，是要我们出手吗？上回要使那招，我还没使出来就撤了，这回我想试试我的招。
11: 喜，我自告奋勇，我以前跟洋人喝过酒。
8: 他们就是爱喝，我给他设个局，把他套里面就行了。
9: 喜，我们有的是招，全交给我们吧。嗯，哼哼，
12: 还都挺积极的啊。<笑>那是，喜，姑娘们呐、啊，都盼着当姨太太呢。喜，要不您给个准信儿吧？啊，
9: 草妈，这事儿轮不着你插嘴，下去吧。
12: 耀东。 怎么跟我说话呢？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你有今天的好日子。
9: 算了算了，
2: 嗯，说说听听，他是怎么到的你这儿？
12: 哦，我随便乱说说，我还给你做着米线呢，做米线呢。

0: 这曹妈满嘴净胡扯，甭理他。姐妹们，来，我们敬喜爷一杯。
1: 不忙，别，我呢有兴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到的这个群英楼。
2: 你不能这么尖女人的疮疤，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啊？他们谁又是自愿的呀？你要是再追问下去，这饭我不吃了。
1: 你别，你别不吃啊！你要不吃也得我不吃。好了，我出去散散步去。
2: 哎，
1: 还挺护着的。
2: 王老师，谢谢你，还好你替我们解围。要是喜爷再这么逼问下去。
3: 我们有人就该跳楼了。没什么，大家都是女人，以后我们的事用不着你管。来，姐几个，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咱们今儿好好喝一杯，我敬你们。
4: 来，春姐，
5: 春姐，
3: 干了。

0: 司令。
1: 你什么回来的？
0: 我刚才就回来了。
1: 那怎么不进去啊？
0: 看见您跟夫人们正在欢宴，所以就没敢进去打扰。
1: 什么夫人们？一个七仙女儿，加上几个各怀鬼胎的小妖精。说吧，什么事？
0: 龙总司令听了卢总的报告，有些不放心。他主要是担心那批军火。
1: 我也很着急，但总不能让老外看出来吧？走，我们去昆明虎瑞战队溜溜。你们两个把官衣都换掉。
0: 哎，司令，那批军火被扣在越南的海防车站，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干什么？
1: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1: 这头是昆明，那头不就是越南吗？我没跟老外打过交道，我得先摸摸他们的底。无缘无故的突然加起税来，法国佬也缺钱呀。
2: 从我们离开到现在，鹿晗一个电话都没来，我有点担心，他真的不理睬怎么办？
3: 你不用担心，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他们撑到最后就会向我们屈服的。
2: 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个范将军说要讲话很粗糙，但是中国军人都是这样，我们法国军人又有几个文雅的呢？夫人，你要求鹿晗换人，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
3: 不是我要求换人，是他要求的。
4: 帕克夫人，
5: 您走进。
4: 嗯，对不起，我来晚了。
5: 这位是包洛先生。
4: 你好，
2: 你好。
4: 早有耳闻，英佐真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同时负责长江以南日本各领事馆的武官事宜，今后请多关照。
3: 请坐。
4: 嗯，请。
3: 英佐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次滇越铁路增税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扣押滇军军火也是他的主意。我请他来，就是想商量下一步的动作。
4: 嗯，
2: 哎，帕克，你说这一切都是经过领事馆的同意？原来不是法国领事馆，而是日本领事馆。我们法国在中日之间是保持中立，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4: 帕克夫人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利益。
2: 可是
4: 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美协定以后，整个华北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告诉二位，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日军将迅速南下，从上海还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这样我们就把中国的对外通道全部切断了。

0: 剩下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滇越铁路了。可这跟法国利益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利益在云南。如果日军占领了云南，我向二位保证，绝不会触动任何法国地。相反，我们会把所有云南的资源都给法国。这样，你们得到的比现在多得多，好吗？
1: 赢左先生。 提高铁路税收，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求滇军撤离铁路云县，开战时日军就能迅速地切断这条运输线。作为补偿，云南所有的矿产就由我们公司来控制。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求摊派换人呢？换走一个范将军，又会来一个李将军、汪将军啊？No！
3: 那不同，范天喜这个人我了解，他反日，所以他不能参加你们的谈判。唉，原来如此。司令，您看这车站，平时熙熙攘攘的，可现在鸟都没几个。
4: 我们那头还没谈。
3: 这头告示都贴出来了，洋人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他们是铁路的经营，这是有条款的，所以涨不涨价，他们说了算。
4: 满清被推翻几十年了，那时候签的协议还管用？协议也该推翻。
5: 这法国佬啊，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该滚蛋。
4: 走。
5: 我们去货运站看看。其实你们跟中国人谈判，一定要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嗯，就我们跟中国谈判的经验来看，就两个字：僵硬。就是你没有道理都无所谓，最后服软的还是他们。你看，我们跟中国人的所有谈判，没输过一次。
1: 实际上。
5: 我该涨的该收的都在进行，所以这个谈判的拖延我们等得起。<笑>一会儿我就要搭乘你们的火车去蒙自，再从那儿到滇缅边境去考察。云南地势复杂，气候多变，我必须对未来的作战做到心中有数。巴克夫人，法国在修铁路的时候，对云南全境进行了勘测。
6: 那些留存的资料，可否借我参阅？没问题，你随时派人到这儿来取。<笑>
5: 那就谢谢了。抱歉，我还要赶火车，先走一步。再见。嗯嗯，
1: 再见。哎，帕克，
6: 日本人的话靠得住吗？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利用我们。
1: 保罗，我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能得到好处。
6: 反正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可是我们只是商人，卷进日中争端，万一日本人战败呢？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中国这么弱，你觉得日本会战败吗？别担什么心了，接着吃。
7: 就那俩老外啊，够牛的，难怪让喜爷那么头疼。瞧他那得意样，
8: 看见那老头没？
7: 夏冬，你们俩过去，看他什么反应。
8: 好嘞，
7: 车给我吧。走，春姐，这怎么回事啊？
8: 看见没有，他们俩过去，老头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世上能制住男人的只有女人。等着，看我过去。

0: 界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看，那老头都焕发青春了。哎呀，
1: 老大就是老大啊。
0: 不行，我试试去。
2: 哎呦，行了吧你，别老停留条葫芦。
1: 怎么样？
0: 老头看的眼睛都直了。嗯，直咽口水。
1: 连我们都直咽口水。行了，那这事有谱，咱们设个局，把老头给装进来。天喜想知道的事儿，八成就落他身上。
3: 这云南十八怪，其中就有这么一怪，这火车跑的没有汽车快，就这种窄轨小火车，每年的运输量达到上百吨。这法国佬可真是挣翻了，现在反过头来管咱们要价，真是恬不知耻。
4: 他们对过境货物增税，货主们都怨声载道，都盼着政府能够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5: 得给法国佬点颜色看看，不然以为我们好欺负。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走，
6: 吃米线吧。
5: 来，吃碗米线。
6: 老板，老板，老板。吃完米线吧，我家的米线很好吃的，各种卡味的。坐坐坐，
5: 来来来，
6: 来，很干净的，慢点吃，很烫的。来，
5: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6: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

0: 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牌，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0: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

0: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2: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

0: 这一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块5。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的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1: 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

0: 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0: 40060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2: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1: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2: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撸网带。
1: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3: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2: 哎，需要一把。
4: 我去拿，
2: 我去拿。
4: 不，
2: 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4: 我拿，
2: 你让我拿吧。你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见。
1: 狼烟四起。
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7: 我死，则国生。
8: 要活就好好活。去的话，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10: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火不息。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3: 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乳牙龋齿的危害，
14: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1: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15: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14: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6: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1: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你没看这站台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哎，这个牙人也奇怪了，他们鸡杀了，哪里还有蛋呢？
0: 连你都知道杀鸡取卵的道理，外国人能不懂？
1: 哎，云南就这条铁路，他们牙人还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农民是干什么吃的？听说他手下还有个饭桶家金，一口气搞了五个女人。哼，你说说，他有本事搞女人，咋个就没本事搞洋人？再说了，连洋人都搞不定，将来咋个去搞日本鬼子？你吃点辣子。
0: 啊、哦，不要。你妈的对，这些军人如果不为中国人争气，那就是个饭桶。
1: 是呢，饭。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在我们昆明的大街上还那么横行霸道的。前两天他们把我这个米线摊子全都推倒了，还把我老哥毒打一顿，盘了好几天才起来。你说说，你们会遭报应的小日本。哎哎，
0: 这些日本人也常来这坐火车吗？
1: 哟，他们不仅经常来，老板，他们还有特权呢，他们可以把那个车啊直接开到炸台上。有一次啊，我看见那个牙人大老板陪着个日本人，哟，点头哈腰的，那个脑袋都快杵到地上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咋个牙人也怕日本人？
0: 看起来这里头水还挺深，
2: 是吧？
0: 三娘子，给5块银元。
1: 啊，哎呦，老板，不合适不合适，5块银元购买我这里500碗米线了，你们吃不完也带不走，不合适的。老板，
0: 你可千万别叫我老板，我就是刚才你骂的那个饭桶将军。你骂的没错，不过我向你保证，洋人涨了多少他就得落回来多少，而且这条铁路早晚得回到中国人手里头来。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在大观楼上拿根绳子上吊，因为那样我就不配做滇军，更不配做中国人。
1: 好啊，好，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云南汉子。
0: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3: 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澄清自己，可是把牌子摘了就连名目都没有了，不是更说不清了？
0: 有理，再把它挂回去。哎，怎么这么静啊？都睡了？
3: 睡什么呀，早出去了。人家看你拉着个马脸替你着急，帮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人手里明明捧着一堆金子，偏要当石头，这是什么呀？
0: 你不明白，他那有些事儿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

0: 是挺香啊。
1: 吃点吗？
0: 没你那胃口。
1: 哎，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半夜才回来，去哪儿了？
0: 耳朵挺尖啊，我们打探消息去了。
1: 别卖关子了，到底去哪儿了？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还说不说？反正最后我也会知道的。哎，回来。哎，去哪儿了？什么消息？
0: 你说你贱不贱啊？不告诉你了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我们找到那个老头了。坏消息是，他最后发现了我们是一伙骗子，没得手。听懂了吗？哎呀，就你这智商啊，多认点字儿吧。啊，对了，以后少盯着我们。
1: 也不知道是谁智商低。
2: 天喜，天喜。
3: 天喜，我们从铁路总局的那个老头打听到，最近总有日本人进出，
0: 而且每次都是局子里的总经理亲自接送。自从日本人来了，铁路价格就涨了。
3: 哦，对了，那个老头子还说，昨晚上两个营的好像吵了一架，
0: 具体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好像是一个洋人对日本人不满，日本人要什么资料他不给，那人名字还挺怪。叫什么宝了？
4: 不是宝了，是保罗。
0: 对。
4: 行啊，你们干起间谍来倒干得不错。好了，你们再去休息会儿，补个觉。我去一趟卢总那儿啊。
0: 好。
5: 哎，啊，真曼，你没有睡好觉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还一身酒味儿？
6: 对不起啊，是酒瓶打翻了。昨天啊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妖女啊缠着我，所以这精神头就差了点。
5: 哎，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走走走。
7: 保罗，你一早给皮尔总领事打电话了？
5: 对啊，没错，我认为你的行为不妥，所以告诉他。
7: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为法国的利益，你代表银行又是公司董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
5: 哎，可是我不愿意让法国担风险，尤其是你和英佐的关系让我深深的担忧。
7: 你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刚刚罗汉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说的怎么样？中国人服软了。所以保罗，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在对付中国人上，我们要保持一致，不能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做得到
5: ？OK， 好，好，好，没问题。
7: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们办公室。
5: OK， 好。

你刚才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说嘛，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挑事儿？原来他们的幕后有黑手。只要有日本人掺进来，这事儿就简单不了。提价增税的背后一定有大阴谋。昨晚蒙自火车站的守军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日本人要从蒙自去宝山，我让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劫回来了，在我们云南。 就不允许日本人自由的去留。还有件事，今天早上我给法国。

0: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要去换掉他吗？
1: 龙总司令已经任命他为滇越铁路的警备司令，负责整个铁路的警备、安保和稽查，过境税和运输由你们管，但走私贩毒、非法物资的进入我们必须得管。
0: 我坚决抗议他的军队来警备铁路，那铁路一天都不得安宁了。
2: 你抗议个球啊，谈判你要换我那是你的权利，铁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保护国家安全与你有什么相关啊？我还告诉你，老子要是上任了，我得使劲的查，一根汗毛都不会放过。
3: 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他来参加摊牌，总比他带着军队上铁路好。
0: 可我讨厌和他打交道，我受不了他的粗言秽语。
2: 这交道你还非打不可。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你们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耍我们是不是？
0: 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你们谈判是给你们点面子。
2: 好啊，卢总，昆明的地价也涨了，所以滇越铁路公司租用的楼房价格也要涨，至少要涨3倍。还有从河口到昆明一共是63座火车站，地价全要涨。我们这样做也是要给你们点面子。
0: 没问题，等你们涨完了，我全部把他们加在运价里面，我们看谁涨得过谁。
2: 过去我只知道只有地痞耍流氓，没想到你们这些洋人比他妈地痞还流氓。
4: 天喜啊，和法国佬谈了一天，谈得怎么样啊？
2: 这帮鬼佬比猴都精，我是真绕不过他们。
4: 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放行啊？
2: 他们拟了一份协议让我们签，我一看不对劲就拒绝了。
4: 坐吧。

1: 范天喜，我当初让你参加谈判，是看中你骨子里有股正气，有勇有谋，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好。可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让我来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说已经摸到洋人的底了吗？怎么还会输呢？关键是没证据。
0: 我又不愿意打草惊蛇。你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五省搞起了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激起了全国愤慨。我都能听到战争的脚步声了。云南并不富有，老蒋又不给钱，可我还是勒紧腰带拨出了大笔款子购买军火。
2: 就是为了更好的武装我们这10万滇军，有朝一日上前线去杀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力，尽快把这批军火弄回来。
1: 那好，我就再给你10天时间，如果10天还搞不好，不用对方提出来，我自己就把你换掉。10天之内，我保证把这件事办成。
3: 哎呀，队长，你咋跑这儿来了？你在这儿打扮呢？
4: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喊我的名字。

0: 也不看看我什么打扮，有什么情况吗？
1: 卢云范天喜儿和法国佬谈判，看来谈的是很不顺呐。从范府的内线传来消息说呀，范天喜儿的心情可不好了，在家里头夸夸的摔桌子摔碗砸盘子的呀。看来范天喜儿啊要失去龙云对他的信任了。
0: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谈得不顺了，因为法国人背后出现了日本人。戴笠给我打来电话，说日本驻淞沪领事馆武官营座最近在昆明活动，要我密切监视。昨天我就在跟踪他。
1: 那咱们在这事上的态度是咋的呢？
0: 伪作知道日本人在昆明活动之后，马上就醒悟了。一旦开战，滇越铁路也许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所以在谈判上，我们一定不要给范天喜设立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他一把。
1: 嗯、啊？咋的？还帮着他？那不是那咋转变这快呢？
0: 这事我都决定，我不想看到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是营座，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了。

0: 这么着急赶回来，你说是为什么？
1: 那咋的？要不要咱们告诉卢汉和范天喜一声啊？
0: 先不用，先给戴笠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
2: 好，我明白了。尹佐君，你昨天不是去滇缅边境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火车到了蒙自，我们刚要出站就被滇军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云南内地和边境考察，说是奉了省政府的命令。我们跟他交涉谈判，最后都没有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帕克夫人，滇越铁路有这些守军实在是很不方便。
4: 这下可发了，
5: 他们让铁路停运，你就可以收回路权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清朝的合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能顶用吗？
6: 对呀，他们漫天要价，老子就横着一刀从根上把他们给砍了。行啊，啊，没看出来，你不但会画画，还会谋划。哎呀，没娶你做老婆，真是亏大了。
4: 啊！
5: 其实要想办好这件事情，有一股力量你还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法国人垄断铁路，运价飞涨。吃苦的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出来？只要他们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们就可以顺应民意，就完全主动了。
2: 王老师说的对，喜爷，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啊，到铁路公司抗议去。
7: 只要你让警察不管，我们肯定能闹翻天，让法国佬受不了。
8: 是啊，是啊。
6: 好，今天就算是妇女培训班的活动，我批准了。
4: 哟，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啊！你，前辈们，对不住了，我又糊了。
8: 哎呦，锤呀锤呀！
9: 我看着这群欢乐的女人，

0: 才突然发现，他们有时荒唐的外表下，却时时在想着为范天喜分忧，这让我心里觉得有些惭愧了。
1: 这老板娘长得咋这尊呢？
2: 来，老板来，吃米线了啊！不够在家，随时喊我啊！
3: 喜欢我娃娃，
4: 那不是范天喜，那春夏秋冬那几个女人吗？
5: 哎，
3: 我的头套，
1: 这几个老娘们咋这打扮呢？
5: 干嘛呀？
1: 这是要走啥去？
4: 我们先不走，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6: 你们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
7: 哼，大获全胜。范天喜就是你说想换掉的那个人，被我搞得哑口无言。这些草莽军人哪儿懂得做生意的道理，我把协议书留给他，让他明天之前答复。
6: 你怎么能跟范天喜谈判呢？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反日分子，不好对付。
7: 可是龙云要任命他为铁路警备司令，那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的，很多法国商人都是利用铁路走私。再说如果他当司令，你当盲子恐怕连火车都下不了了。
6: 那我们就试试下一步，让滇军撤离铁路，你们从越南调安南军来驻守。
8: 干啥？哎
9: 呦，有人打人了，动手了，乡亲们快看，这有人动手了。
10: 各位老少爷们们，看见洋人怎么欺负我们了吗？弄个破铁路比汽车跑得还慢，每天不停的涨价。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1: 抗议洋人涨价，不准欺负洋人。
10: 同胞们，同胞们，我们大家都知道，云南的这条铁路是由我们云南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这些外国人，他们利用我们满清政府的腐败，签立了不平等的条约，不知道他们在我们云南的土地上掠夺了多少资源，肆意的盘剥和压榨我们的血汗。同胞们，你们说我们能同意吗？
12: 不能。
1: 范天喜的这几个老娘们全来了，这唱的是哪一出啊？这是，
4: 你不懂，这才是高招，把群众煽起来，法国人就下不了台。你看看这场面，连一个警察都不见，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利用民意，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
1: 你的意思，这都是范天喜策划的？
13: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14: 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哑剧，暂时我觉得不太对。
7: 哑剧？
2: 我是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在这里聚众闹事是非法的，我命令你们散开。
10: 凭什么呀？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12: 是。
7: 那你们要什么？
10: 我们要的很简单，就三条：一，铁路不许涨价；第二，你们必须承担因铁路涨价给我们的老百姓造成的损失；第三，你们必须公开道歉，并且承诺以后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不行，一条也不行，我现在就叫警察来镇压你们。
10: 牛，你还挺牛。姐妹们，我们怎么给点厉害看看啊？
15: 这个大洋妞也太嚣张了，我们扒了他，看看他心里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12: 是。

0: 法国佬急了，看来这些洋人吧，对付他们还得用老百姓的力量。想半天了，接还是不接？
1: 我来接。
0: 好。喂，我是范天喜。啊，保罗先生。
1: 啊。
0: 啊。啊？民众围攻你们。
1: 哦，哦，是因为铁路涨价的事情啊。哎呀，那好，既然这样，我就过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好吧？好，嗯，
0: 答应了，铁路涨价的事情可以商量。好啊，那你先过去吧，有什么情况？
1: 随时告诉我。好。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弄成这样了？哎呀，你们这也太不雅观了吧？啊？
2: 范将军，你怎么就带两个人来？
3: 镇压个屁！我们的队伍叫滇军，想让我们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没门儿。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这
1: 不对吧？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文明的，一定是你很嚣张，把他们给惹毛了。
0: 活该！
3: 啊，范将军，你终于来了，来，我们进去探吧。不能进去。
4: 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站着有多少百姓？你们这些洋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在我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还就不走了。
1: 哎，请让帕克夫人进去。范将军已经来了，
4: 我保证，我们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好啊。
1: 乡亲们，请大家在这稍等片刻，我跟他们进去一下。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满意答复，这件事我也不管了。就是冲进去把里边砸个稀巴烂，也与我无关。
5: 这样，不是在鼓励这些暴民冲进街头佬吗？没错，就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是谁啊？
6: 大日本帝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应佐真昭。
5: 日本人，丑婆娘生娃娃，你终于露头了。这儿跟你有关系吗？
6: 范将军，别吵了，咱们还是进办公室谈吧。
5: 谈可以，我们之间的纠纷和日本人无关，让他滚远点儿。给我等着！
6: 又在鼓捣花啊？
5: 这几株花都快败了，我把土松松，看能不能救活它。你来有事？
6: 哦，民众包围了滇越铁路公司，法国人打来电话求援，我让范天喜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觉得这次法国人会退让吗？很难说。
5: 委座新任的秘书长张群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密切注意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阴谋。可我关心的是那批军火呀。我请他出面给法国政府发个照会，可他又语焉不详了。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这还不好解释吗？老蒋极力削减地方军队的实力，从来不划拨武器给我们，我们就是到国外自己掏钱买，他也不一定高兴啊。你还想让他出面？我看是水中捞月，还得靠我们自己呀。范天喜能办好这件事情吗？这个游行就是他策划的，他有他的路数，我对他有信心。
1: 汉克夫人怎么没进来？我们银行是铁路公司的投资人，我是董事，也可以做主。范将军，你看外面聚集了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散去？否则事情会闹大，对公司形象很不好。
2: 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自然就散去了。
1: 其实，铁路增税涨价，这个我也并不赞成。一涨价，客货量会减少。 铁路收益反而会降低，民众会有强烈反应。这个我早就估计到了。好吧，这样我答应你们前两个条件，但是道歉这个，
2: 你必须道歉。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该道歉吗？
1: 只要他们能散去，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道歉，这样行吗？稍等一下。

0: 大哥夫人，我一直在这观察，带头闹事的，就是樊天喜所谓的春夏秋冬四个女人，站出来宣传鼓动的，也是樊天喜的女人。你们都被蒙在鼓里，是樊天喜策划了这一切。你看，这么多人聚会，扰乱社会治安，警察始终不到。
1: 一定是他们故意的。原来是这样，方天启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嗯，所以我们要谨记行事。我用中文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你们的条件，你看一下吧。这样你可以删去了吧。
2: 你拿那个出去给他们念一下，既然保罗先生答应了，我也可以做保，请他们散去吧。是。
1: 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快呢？我是个商人，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
2: 哼，那看来这份协议就没什么必要了。
3: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那好啊。
4: 我们被扣在越南的那批军火什么时候放行？
5: 军火不可能放行，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而且我们的条件要增加。
4: 快去看看，他们撤了没有？
6: 是。
7: 司令，我把那个东西念了，外面的老百姓已经散了。
8: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你们耍老子！哎，范天喜这一招还真灵啊！他进去没多久，洋人就服输了。
9: 哎，洋人也怕老百姓？哼，事情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啊是洋人的缓兵之计。
8: 你看，范天喜出来了。哎，那咱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眉毛眼睛都挤在一起了。你还真说对了，肯定是被耍了。他说到底就是个土包子，洋人是那么好糊弄的。
10: 下面该咋办呢？
0: 日本人还没出来，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看后面还能发生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太美妙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把一场危机化解了。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先进来了吧？等他把人散去了，我再唱着黑脸进来。姓范的人反应也够快，但他能怎么办？大势已去，他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1: 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还写下了一个字据，你这样做，我的信誉何在？
0: 保罗，你和公司的利益相比，你的个人信誉算什么？再说你和中国人讲什么信誉？我刚才给皮尔总领事打了电话，请他站为云南政府，让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2: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你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把滇越铁路的守军全部换掉，换成你们殖民地的安南军。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英佐先生，中国东北铁路你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弄到手的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滇越铁路本来和你们日本并无相干，但是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策划了整个事情。我们和云南本来相安无事，铁路运行正常无阻，但是你插进来事情就变了。你没有听到外面人在喊什么？他们要求废止条约，收回路权。
0: 可是
1: 你不要插嘴，我们已经做了他的工具，事情闹到这一步，滇越铁路都可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法国利益可言？
2: 不，请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不过是一个日本武官，你拿什么做保证？你就是在利用我们。帕克，我怀疑你和他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要求召开一个董事会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2: 保罗先生，保罗先生，他怎么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帕克夫人，这个人会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大麻烦，我们要有新的打算。
3: 最后怎么着，不还向我们求饶了吗？还是我们厉害吧。
4: 姐姐们，我还趁机掐了他一大把呢。身上那洋妞皮糙肉厚的，还不如咱们细皮嫩肉。
5: 那我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呢。
4: 踢得好，
6: 谁让他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坏，就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7: 我说是谁下的黑手呢？原来是你呀、
5: 啊！一定是秋儿，
4: 我就掐就掐，我还嫌那大洋妞啊割了我的手了呢。
8: 哎呦，我的姑娘们，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是不是表现好了，让喜爷开心啦？
7: 范爷平时见我们不开心吗？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全昆明人见我们都开心了。
8: 就是，
5: 就是，
7: 走，打牌去。
8: 洗干净了，
9: 恶心！闹的，让你闹，这闹的你！哎呀，这帮姑娘真是变了，造孽呀！不知道谁又遭他们毒手了。
10: 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连洋人都能操纵。
11: 小日本，对我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看来老子家里不光是有只猫啊，还握着一条狗，哼，日本狗。大哥，你去给我买几双那个日本女人穿的那个鞋，啊，就是木头做的那种鞋，送到府里头。
10: 好。
8: 白板儿。
7: 哎，眨什么眼睛啊？哎呦，你别搞什么猫腻啊！
4: 眼睛眯的。
7: 豆儿，我怀疑刚才下黑手就是你啊！搞什么蛋花汤？
4: 哎呀，红了！
11: 哟呵，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7: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
5: 喜，
7: 豆儿，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
11: 瞧你忙活这一身臭汗啊！哎，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哎，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8: 喜爷，一会儿洗完澡穿拖鞋出来，你可得陪着我们打个

0: 钱
1: 儿。哪那么多废话呀、你们先洗着啊，洗完了再说。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0: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

0: 寻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

0: 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

0: 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6: 中秋节、
7: 春节、海灯节、哈年春节，
8: 非常非常好吃。然后我吃了一次，就让我流连忘返。
7: 像笛纱一样穿上
6: 红色的，
7: 看乌龙舞狮。
9: 我特别喜欢吃饺子。
7: 海灯节是毛里求斯最有名的节日，很多灯，各种各样的甜品，表示希望和祝福。
8: 我们会用芭蕉叶做成一个水灯，然后上面插满鲜花和蜡烛，和家人一起到河边去放水灯。
7: 我们会带上羽毛，唱歌跳舞。
10: 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她们晚上睡觉之前会吃一个很咸的面包，吃这个时候不能喝水。在梦醒里的时候，一个男生会给她们一瓶水，然后这个男生是她们未来的丈夫。
11: 太神奇了，
10: 这个是真的。我妈妈和我姥姥都梦想她们未来丈夫，现在就是她们丈夫，我爸爸和我。

0: 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着城市的记忆，时光的足迹。档案编研专家周立成潜心求索30余年，致力于在浩瀚史料中抽丝剥茧，勾陈近代天津的风云往事。今天两位特殊的客人登门求助，试图唤醒一段关乎三余的斑斓岁月。
1: 这个三余嘛，实际就是象征着那个许氏三兄弟，这寓意就在于这个，在1940年的时候正式注册，1964年更名为这个历城制药厂。在80-90年代，只要一发烧，就先吃这个正统片，是那带那小抽抽的那个药，一拉出来10片啊，而且呢价钱便宜，它不烧心，吃下去以后呢效果特别快。它这个实际对当年的那些个洋药垄断咱中国市场是一个突破口。
0: 1930年，天津真实街上，韦迪氏制药厂悄然开业，开始生产正统丸。虽然是家西药厂，老板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许泽普。他出生于千年药都，河北省安国县的一个药商家庭。怀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许泽普在经营药材之余，还开办了一座宣南煤矿。煤矿厂有一位外国厂医，许泽普向其虚心求教，学到了复方阿司匹林的配方。之后他针对中国人的体质改进原有配方的成分比重与制造工艺，试制出了一款新型解热镇痛药镇痛丸。
2: 那个时候被进口药所垄断着，农民呢得了病以后，他买不起那进口的洋药，3文5文的就能买镇痛片，价格便宜，农民也能买得起。1937年，就是七七事变以后呢，由于日军对物资的严密封锁，韦迪氏药厂穿越了日军的封锁线，建立了西安办事处，塞一盘镇痛片就销售到了进到了延安和陕甘的面去，也就是支援了抗战。
0: 这是苏联记者1949年在北京拍摄的一段影像。三余镇痛片的广告不经意间闯入镜头。此时许泽普刚刚病逝，长子许子素接管药厂，他投入全部资金在天津北站外兴建新厂房。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料药奇缺，大部分依赖进口。许子素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率先踏上了原料药研发的艰辛之路。
2: 这解放以后呢，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原料药，徐素呢招聘了12个科技人员，同时高薪聘请了当时咱们国家著名的药学家，经过反复试制不懈的努力呢，终于研发出来了氢氧化铝、非那西丁、烟酸麻黄素，填补了空白，替代了进口。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呢，韦迪氏药厂作为国家指定的工厂，接受加工订货，积极地为前线生产药品。许子素也出于强烈的爱国心愿，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飞机。
0: 1954年，韦迪氏制药厂实现公私合营，改称天津市人民制药厂，专注原料药生产。后来，三余牌镇痛片改由立升制药厂生产。
3: 到1966年。天津的那个化工系统呢，把这药厂按剂型分类，把片剂就挪到咱这厂子了。它有三个成

分阿司匹林、非那西汀和咖啡因，这个作用就更强了。受潮容易分解，在北方生产也质量比南方生产的好，所以南方人也买北方的这个东西。结婚必须送多少三粒正中片？做合成需要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找到这里来了。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空调，

0: 三鱼镇痛片成为了天津家庭的常备药，默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2022年底，一场大考突如其来。
1: 当时我们也有1/3的员工是给阳了，1/3的员工加班加点生产这个药品。2022年的12月份一个月，这个产品在天津的销量比2021年全年总量还要高6倍，又把我们的三鱼为国为民造这个价廉物美的药品的这种精神又焕发出来了。
2: 快没了，基本上快融。
3: 现在目前的融出曲线基本上是跟原研基本上是
1: 粘合的比较好了
3: 。然后今年之内呢，要把这个全部的这个实验工作都完成。
1: 咱们要做就做有门槛的，要做就做最难的，从仿制药到改良新药，再到创新药。
0: 立身制药，根据着三鱼的百年荣光，也不断为品牌注入创新动能。
1: 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些产品虽然那个量大价格低利润不是很高，但是是老百姓需要的。另一方面，创新药改良性新药，尤其是这种颠覆性创新的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全人类的健康有贡献的这样一些项目，我们要更多的去做，这样让这个老字号焕发新的光芒。
4: 我们现在改成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让这个产品更加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光做成中华老字号，还要做成中国全民商标。
0: 从兄弟同心的一家亲情，到休戚与共的家国担当，三鱼穿越90余载时光，依然濯临沧海，字字。

0: 是来自缅甸仰光的杨赛会。今天呢，我就来到了杨柳青，体验一下这里。
1: 中国的蜜玉绒花工艺它比较复杂，我送你绒花，就是我想把绒花送给你
0: 啊，祝福，
1: 祝福你吉祥如意。
0: 哇，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去汉服店吧。我非常喜欢看古装剧，所以我就对这种汉服非常感兴趣。这适不适合我？
2: 好精细啊。
0: 对，
3: 是牡丹，寓意是富贵吉祥。
0: 富贵吉祥
2: 啊，对，
0: 真不敢想象这么小的一张纸里面有这么多的寓意。我们必须试一下。哇，这真挺难剪的，终于剪好了。
4: 戏台的杂技表演特别震撼，亲身感受下来，我觉得中国文化鲜活又多彩，它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藏着一代代传下去的浪漫，也让我想继续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5: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6: 经过紧张精彩的考核，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十五强晋级名单已经正式产生。来自泰国赛区的张彬彬同学，也来自亚美尼亚赛区的露西同学，来自印度尼西亚赛区的吴金玉同学，来自加纳阿库拉赛区的王子同学，来自卡麦隆赛区的玛利亚同学，来自肯尼亚赛区伊森同学，来自俄罗斯赛区的雷拉同学，来自塞尔维亚赛区的托菲同学，来自西班牙赛区的维纳同学，来自加拿大温哥华赛区的小丽同学，来自北京赛区的黄海林同学，康彩蝶同学，纳尔森同学，亚当同学，丁元同学。
7: 特别开心，因为我看到成绩单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我不是100分，是98.60，我觉得肯定会有比我强很多人，但是我

0: 没想到的是我进了十五强，我特别开心。
1: 在亚洲很多人都很厉害，但是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开心了。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6: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5: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在京闭幕，推动零部件企业与供应商展开对接。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经开区推出场景开放激励政策，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天津举办多种形式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2: 滨海新区推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接入更多部门数据，及时发现低保边缘户家庭变化，及时提供精准救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认识把握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走深走实，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使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在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支持更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工业互联网更好赋能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发挥制造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壮大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多就业、税收和增加值。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统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资源，大力发展海工装备、

0: 海水淡化、海上新能源等产业，推进临港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在用心用情服务经营主体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强化政策供给要素保障，懂企业、懂市场、懂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也与更多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扎实做好为民服务，完善快速响应、高效办理、跟踪督办、及时反馈、分析提升的工作机制，更好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提升街处警效能，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赋能街处警体系建设，对各类警情实施扁平化闭环式全流程处置，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落实爱警暖警举措，引导广大公安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为期三天的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幕。
0: 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共吸引了350多家企业参加，涵盖汽车底盘、智能网联、三电系统、智能座舱等多个领域。展览一共为期三天。为了促进上下游达成更多合作，展览会期间，工信部门联合东里区专门举办了撮合对接会，一方面定向邀请北汽、上汽、比亚迪等全国30多家整车企业与天津的一级供应商进行对接，同时今年还进一步把洽谈范围延伸到了细分领域，提前梳理出参展的龙头零部件企业的需求，邀请本市2、3级配套商进行精准对接，共有100多家企业参加。三天的时间里，意向成交额达到15亿元。
2: 很多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外地的企业，在参展期间呢，也会到我们汽车的这个零部件重点的载体园区去进行一些调研啊，更多的呢，去吸引一些南方的零部件的企业到天津来布局、来投资、来发展。
3: 产业链的丰富程度是吸引我来这里的最大的吸引力，因为不单有主机厂，还有我的二供、三供，这些是这种成熟的产业链，是对我们一级供应商来讲是非常棒的。
0: 展览会期间，天津还牵头成立了充换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联盟，将联合核心设备厂商、重卡物流主体、科研院校等，共同研究充换电技术的创新升级，制定充换电的行业标准。
1: 天津经开区出台鼓励场景开放专项政策，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高质量发展。
0: 经开区出台的政策重点是紧扣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引导区内国企对外开展场景开放，一方面解决企业自身对产线升级等方面的需要，同时也能吸引科创企业就近转化落地。新政策对场景开放规模及成果转化数量达到相应标准的企业会给予相应支持，同时对开放场景的企业在尝试开展新业务时，在保险方面进行支持来降低风险。目前通过梳理30多家央国企需求，形成了一份场景清单，一共60多项，涵盖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等5个领域。线上依托泰达企业云网站发布，线下通过各类产业活动对外推介。
4: 如果我们本市的科创企业能够解决，那就是优先本地配套。如果还有外溢的需求，我们就面向全社会去广泛的去征集解决方案。
0: 泰达成发集团是经开区四大区属国资平台之一，负责区域城市运维、公共设施管理工作，在政策鼓励下梳理出工业厂房低碳改造、智能算力建设等17个需求场景，对接到全国60多个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这其中有4家具身智能、绿色储能等领域的企业，有计划准备在经开区投资布局新产线，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科技成果落地，服务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通过进一步开放场景，8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落户西青区。
0: 目前，西青区已集聚24家智能机器人上下游规上企业，覆盖算。

0: 法、传感器、智能芯片等多个细分领域。为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一批新技术落地转化，活动现场西青区发布五个智能机器人开放应用场景，覆盖住建、巡检、交通管理、政务服务等领域，吸引全国120家企业参会，其中1/3企业来自北京，同时汇聚上海、深圳、青岛等地优质企业，现场8个项目完成签约。
1: 让机器人企业能够在我们西青区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希望承接北京的企业呢，在北京研发，把这个中试呀、生产啊，挪到天津这边来。
2: 推动海水淡化产业进一步延伸链条，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先达海水淡化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浓盐水进行综合利用，释放出更多价值。
0: 位于南港工业区的先达海水淡化项目由马来西亚先达集团投资建设，是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海水淡化项目。园区的中石化、大乙烯、华电、博化等企业在生产中用到的工业水都是经过先达车间淡化过的海水。今年且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将在海水淡化中产生的浓盐水进一步进行利用。属地南港工业区帮助先达和海晶盐田建立合作，将海水淡化过程中产生的浓海水通过管道输送至盐田，可以提取锈素，用于阻燃剂、医药、农药等产品。提锈之后，浓盐水继续晒盐，可以生产为工业盐。晒盐过程中还能产生氯化钾等化工原料，实现对海水的吃干榨净。目前项目已经开始试运行，
3: 把大海宝藏资源转换成我们的产品，不仅仅发展海水淡化，也要发展综合利用，从而提升我们企业发展的边界。
2: 天津建立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昨晚一袋来自香港患者的免疫细胞顺利通关，将在天津企业制作成细胞药。这套监管新模式也将向更多生物医药企业推广。
0: 昨天下午4点，一袋香港玛丽医院白血病患者的免疫细胞空运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由滨海高新区企业和源生物制备成细胞药，用于患者治疗。病人免疫细胞跨境运输一直都是行业痛点，不仅温控时效、制备条件要求严苛，还要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此前本市没有先例。为了帮助和源生物打通跨境服务患者通道，扩展国际业务，属地滨海高新区联合自贸区创新发展局向市级部门争取支持，由市科技局牵头试点建立了天津市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从入境审批、口岸通关、属地查验和药物制备后出境全链条进行了监管模式的优化，
4: 保障过程的生物安全，海关也派员全程伴随式监管。考虑到治疗药物特殊的这个冷链环境，我们调整了相关的查验模式，由口岸海关施加封制后，直接到企业去进行检验检疫的检查。
0: 在新机制的保障下，免疫细胞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顺利送到了和源生物，预计在17天内制备成细胞药，1个月内回输给香港患者治疗。借助这套模式，天津也将向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复制推广，
5: 把我们的制度创新成果去开放共享，吸引更多的同类型的企业到干区聚集，这些企业就不需要再从零去探索跨境的整套流程，可以享受完备的产业配套服务。
6: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天津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展国防教育。
0: 在天津市烈士陵园，来自天津高校的800名师生向革命英雄致敬。讲解员讲述了长征故事《妈妈的马灯》，学生集体诵读《跨越时空的一封家书》，1等战功退役军人王自燕、全军英模代表刘庄鼓励大家担当青年报国责任，
7: 让大家感受这种红色基因的存在，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他们心里边把这个火种种下去。
0: 在第二南开中学举行了一场国防教育活动，西藏班的20多名学生带来了军体拳表演，老师为学生们讲解9·18事变相关历史和全民国防教育相关知识，市委党校教授刘学富带来了以从93阅兵新装备看我军新质战斗力跃升为主题的思政课。
8: 作为我们国家的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忘国耻，好好学习，一定要用自己的真本事筑起国家的安全防线。

0: 河北区组织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街道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讲解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方法以及听到警报后的避险要领，
1: 通过这种实操加讲解的方式提高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
2: 盘出新活力，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河东区王串厂1号路52号，这里是天津市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旧址，通过盘活老厂区，修旧如旧，换新开街，变身消费新场景的同时，也将一份城市记忆在这里延续。
0: 清晨，在河东区王串厂1号路52号，清脆的车铃声唤醒了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街区。它的前身是1958年投产的天津市第三自行车零件厂，也是飞鸽集团的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然而，随着市场转型，上世纪90年代这里逐渐闲置。2024年10月，博清集团联手新华集团对这片占地约10000平方米的老厂房启动了盘活改造项目，重新梳理街区定位，发现周边住宅小区多，缺少商业休闲空间，于是决定将老厂房打造成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带领团队完成这次改造的张野是学设计出身，他们专程调研了飞鸽集团档案室，查阅1958年至今的厂房原始结构图纸，按照修旧如旧原则，特意保留了厂区的基础骨架，把当年的变电站、青石砖路都原样留存。为了突出第三自行车零件厂的特点，他还把当年的固齿、活飞轮、28大杠等零配件重新梳理挂上墙。这些有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成为了讲述街区故事的展品。
3: 近代百年开天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主要就是想保留这些老厂房原汁原味的工业味道，就是当游客走进来时触摸到这些老物件，这种时空的感召力是无可替代的。
0: 修缮盘活后，街区引入了主题写真馆、咖啡烘焙店、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自从今年1月份开街以来，街区举办了交流、市集等近百场活动。眼下，街区还在计划建设飞鸽博物馆，并准备开放露台的开阔空间，引入夜间露营等消费新业态。
2: 今天，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会在天津举行，将本市对口支援帮扶地区的农产品汇聚在一起，扩展销路。
0: 由市发改委主办的协作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会，首次将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的特产汇聚在同一个场地，共有100多家企业参加。采购商能一次性对接多地的农产品，现场共达成了15项签约项目。东西部共享销地仓也正式落户天津，由市东西部供应链管理公司运营。帮扶协作地区的农特产品可以在这里存储、加工、包装并配送。
4: 建在了这个西青区的大寺，还有2个分拨仓呢，在北辰和蓟州区，降低农民的产品的保鲜呀、加工成本。
0: 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还将有专场产销洽谈、文旅资源推介、公益直播等。金街展区同步对外开放，市民也可以现场选购。
5: 下一步呢，开展文旅活动，还有体育，还有餐饮，让消费帮扶呢转化为各种丰富灵活的方式。
6: 中农批牵头在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搭建一个线上平台，帮助基地企业从批发向零售延伸，实现小件冻品源头直发。
0: 在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聚集了200多家冷链企业，主要供应京津冀大型批发市场。今年以来，基地龙头企业中农批准备搭建一个线上网购平台，与基地其他企业合作，将产品进行网上销售。这样，商户、中小型餐饮门店等客户都可以通过网站下单订购小批量冻品。
7: 现在我们运输呢是以整柜的车型为主，承载吨数呢是12.5吨至17吨左右，它无法进行拆柜，而且呢运输成本也比较高，满足不了咱们城区配送的需求。
0: 中农批与中通冷链达成新合作，中通冷链安排专人和车辆入驻基地，在中农批冷库根据客户订单再进行分装打包，配送到终端客户，实现源头直发。
8: 通过这个入驻中农批市场，投入10辆车，从市场一地发全国，我们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6: 今年，滨海新区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接入了社保、公积金、公安等多部门的数据，关注的目光从低保家庭延伸到普通家庭，

0: 谁家突遭变故，平台自动预警，信息推送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及时上门。数据多跑路，困难群众就能早一点被看见，早一点被帮到。
1: 家住滨海新区新城镇的张维玲今年74岁了，年初突然得了重病，看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家庭年收入的60%。为了能够更加及时地了解像张维玲这样因为突患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今年滨海新区将以往依托民政部门数据主要监测低保人群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连通了和社保、公积金、工商、公安、交管等多部门的数据库，可以进一步扩大服务困难群众的范围。
2: 在这个低保边缘的这个家庭，然后就是说他的家庭经济财产状况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呢比如有的家庭因突发的这种疾病就会形成生活状态断崖下降，所以说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救助对象的范围。
1: 依托社保数据的介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监测到张大娘在3个月内医保发生多次大额支出，随即在所属辖区的新城镇社会救助工作端口弹出预警提示。收到提示后，区民政局和镇里的工作人员入户进行了核查，确定符合天津市医疗救助办法重特大疾病认定情形。滨海新区民政局与新城镇为这一家办理了低保、临时救助以及大病医疗救助。当月，张大娘就开始领取救助金了。
3: 每个月都给2000多块钱，俺就剩咱医保卡嘛，这就不错了。
1: 依托平台功能的升级，今年滨海新区及时发现了147户需要救助的家庭，并及时提供物质救助、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帮扶服务。
0: 赶在今年供暖季到来前，这两天南开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基本完工。
1: 天大北五村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有26栋楼，1000多户居民。小区的供热管网已经运行超过20年，管道老化，保温层破损。每到采暖季，供热管网末梢楼栋的居民家里温度经常不达标，大伙反映不少。不过，天大北五村的房屋产权属于天津大学，为了切实解决大伙的问题，供热管网产权单位金房热能联合属地街道、社区等部门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最终将这个项目也纳入了今年的区里民心工程，并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组，上门对居民挨户进行摸排，按照一社区一策的原则制定了改造方案，在更换老旧管网的基础上，在各楼栋单元加装了流量平衡阀，自动调节各支路的流量分配，让每栋楼每个单元能均衡受热。目前天大北五村供热管网改造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着这个项目的结束，南开区本年度供热管网改造基本完工。
4: 我们就是末端，所以这段距离相当长，这回听说整个要换管道，觉得应该是好转。
5: 今天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的选手们走进天津多所小学，全球总决赛将在明天晚上举行。
1: 在岳阳套小学，老师带领中外小学生们一起合作，用中国传统拓印技艺的方式把鲜花印在纸上制作团扇。来自爱尔兰的伊莱2024年参加过汉语桥，认识了中国学生徐瑞谦，今天老朋友也再次相遇了，
6: 非常惊喜。我2年前得到了这个二胡，是他告诉我的，然后我们买了，然后我开始学习拉二胡了。
1: 在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孩子们共上一堂中文课，老师以12生肖为切入点，围绕汉字马讲解了字形演变及文化象征寓意。在天津市实验小学，选手们进行了成语接龙。下课后，选手们来到中国家庭，感受天津的风土人情。
7: 今天我在我的新朋友的家玩了，我们一起做手工，一起玩游戏，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我特别开心。
1: 昨晚第6届汉语桥小学生中文秀决出5大洲冠军，全球总决赛将在明天晚上举行。
5: 来看一组简讯。
1: 中秋国庆假期，天津航空新开加密21条航线，其中天津始发热门旅游航线共6条，往返长沙、贵阳、丽江、海口、延吉、台州。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今天起至10月10号，北辰区发放汽车消费券，补贴金额从1000到4000元不等。和平区在5大道街道举行困难群体专场招聘会，30家企业提供养老护理、商超营业员、保洁等岗位，让困难群众实现家门口便捷求职。静海区启动点单式基层安

0: 全培训活动，公安静海分局、区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等部门下沉到社区和乡村，结合不同地方的特点，对网格员进行治安、消防、灾害风险排查等项目的培训。东丽区社区教育展示周启动，聘请中国民航大学武警学院教师为社区教育教师，并围绕社区课堂建设、老年教育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千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比赛前那两天，我越来越紧张，都想对武征老师说谢谢您。
1: 其实没有问题，李婷，不管你的得分是怎么样的，不要感觉到失落，因为成长它不是只在于那样的一个结果，只要去享受，只要去经历就足够了。
2: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太长，可是你给我带来了好多的快乐。
3: 他耐心地倾听，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4: 韩丽姐姐，你真的很耐人啊。
5: 我是我们所有汉语桥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觉得这是我收到的非常珍贵的一份礼物。
2: 谢谢李想姐姐，我爱你。
6: 无人机比赛的时候，他的勇气让我折服。我们组成了一个天下无敌的队，叫没事儿。
7: 非常的感动，也很意外。我永远支持你，加油，董海瑞。
8: 我们汉语桥不仅是一座语言之桥，更是一座友谊之桥。
9: 我真的好开心，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真的好开心，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比赛。
10: 为了这个昨晚熬夜，然后我很努力，所以我很高兴我能成功。
11: 我好像不能站着吧。我无怨说，我慢慢的发现，哦，我觉得挺好，我爱汉语桥。
12: 我们都跟一起比赛，一起努力，我们都是好朋友。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夜间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下降，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9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阴天，夜间到21号天空转晴，22号天空云量可能会再次增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预计未来两天我市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称，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

0: 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

0: 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 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五万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

0: 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

0: 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

0: 仅约为南极洲的八分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鄙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既往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哎呀，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哟，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3: 战士未肯赴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
1: 我就是正心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0: 谁抓的你？
1: 我不敢说。
0: 赵副官。
1: 啊！啊！

0: 说话。
1: 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都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0: 还有谁？
1: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滚！打！打拿枪子打我！还有，还有，还有！打！他踹我！他踹我！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他！
2: 你跟我说话！
1: 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0: 刘团长，
3: 有。
0: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4: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早早报上去了。
5: 你们真敢呐！
4: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0: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4: 是。
1: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0: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3: 哟，
0: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滚开！
0: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也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3: 啊！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刘生，闭嘴！
4: 住手！
6: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
3: 好，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道。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87旅记旗了，没啥说的。
7: 放，
3: 给我家带个话，
7: 跟我家说，
3: 为啥
7: 我是战死的？
3: 啊！
4: 姓于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旅长，
0: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7: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0: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韩军圭，余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他该死吗？
2: 该死！
0: 该死吗？
2: 该死！
0: 死在哪儿？远生，
7: 有。
0: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是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7: 记住了。

0: 但导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点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
1: 师傅急电，现日扣已于无从发射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确认罗点。
0: 步炮连长，
3: 到。
0: 还有多少弹药？
4: 留一部分给战斗。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5: 目前，我只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6: 带上全部弹药，跟在前沿营后面。
7: 是。
8: 刘团长、冯团长，
9: 有。
10: 通知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1: 是。
12: 天大老爷！
13: 天大老爷！
14: 天大老爷！
15: 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让人接线。
16: 来这边，
15: 怎么你们是一起的吗？
16: 哎，对，
15: 我们是一起的。
16: 等一下，
15: 孙大夫，
16: 孙大夫
15: 啊，
16: 有几个人到底经过去了？
15: 孙正。
16: 罗总连，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王建光，啊，跟我来吧。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没事，都可以的。做过两年的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
17: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搬拨手术。
18: 那边有个伤员去碰他。
19: 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20: 师弟，
21: 让一下，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撕
24: 掉了。
25: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26: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27: 让一下。

0: 第一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副军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直属炮兵弹药耗尽，急需弹药。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3: 这边，好，这还有地儿。

0: Warte!
1: 28旅的弟兄们，全体起立，将领，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11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奎，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士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自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给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2: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3: 对！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4: 哎，留下。之前。 鬼子就传你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1: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2: 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0: 长官，留下的有枪吗？
5: 给枪！
2: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0: 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0: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混淆军心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1: 出来，过来跟我干！停！干就是谁？干就是谁？
0: 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他又是为了赏，他是被刘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 你是大英雄，我该你磕头了。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也磕，你就放了我，啊！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2: 你跪地娘啊！啊！
1: 孙二炮，你他娘的腿怎么那么软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

0: 站住！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连长，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 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今天大老爷。
0: 我就是救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病在先，但是他也有病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虫，不能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2: 你看看在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的。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
0: 跟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你到矮子里挑将军了。他们是要啥活？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
0: 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师长，罗甸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3: 我的建议是，
2: 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3: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4: 一线一线的顶一争取时间，
2: 你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5: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4: 报告，
6: 这话正好。
4: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7: 过几天，
2: 师长。
8: 值日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师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9: 执行命令。
10: 这样，先说吧，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得像空口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11: 我看就是怕耽搁。
12: 主公，
11: 这跟宋慈要什么两样？
12: 报告，我要上茅房。
13: 别让。
2: 去吧。

0: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
1: 卑职保证门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是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投了进来，动一寸则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2: 连长是新子国们，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3: 三十六师二幺幺团上等兵，有任务。
4: 哪个部队的？
2: 三十六师二幺幺六团，正式班长文杰。
3: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
2: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沉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太烫了，他抱着就跑。
3: 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
2: 现在早就丢了。
3: 叶医生，
2: 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4: 天上当当，到前线去把奏响，民族建。

0: 生。
1: 诸位老爷先生们，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0: 相声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我这是提不起劲儿呀。哟，
1: 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2: 怎么提不起劲儿啊？
1: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
3: 不可能。
1: 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讨个好儿。

0: 起来呀！我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别跑！
2: 别跑了！别打了！
1: 别跑！我上来！
0: 你们干什么？别走了！这是我的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3: 不准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4: 就是，
3: 打你就是不行。
4: 对呀，
0: 长官，演戏呢？
4: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吧？来打他！
5: 人家这在演戏呢，
4: 对，
5: 长官，这都看不明白，
6: 演戏呢，
4: 演戏呢，
5: 假打，
6: 演戏
5: 也不能真打呀，
4: 演戏啊，
5: 假打，
3: 没事啊，演戏呢，
5: 谁真打着？
3: 真的，真
7: 的，
0: 继续。
7: 你这糟老头子，
0: 别给我跑！
8: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7: 好。

0: 活着，
1: 活着，活着，我活着呢，我活着呢。
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活着呢，活着呢。
0: 你受伤没有啊？啊？
1: 没事。
0: 你怎么穿着军装？
1: 抓死
0: 出来了！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兵不当行吗？
1: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1: 王院长，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2: 你媳妇儿啊，坐吧。
1: 你们想在这儿聊？
2: 正在说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是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感觉非常好玩，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不能相信已经有机器人，这是学校的一节课，我太惊讶了，非常有意思。
1: 咱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是一张球台，两个球拍，方寸之间尽显速度和智慧。
2: 在我的学校，很多人打乒乓球，我从9岁开始学乒乓球。
3: 没练过，是第一次，觉得挺好玩，是我的。Hello。
4: 你打算给他写什么？
5: 是秘密。
6: 不用不用，按照你用中文写的。
7: OK。
8: 为什么有会是两只手呢？因为在中国的古代啊，两个朋友会把手紧密地握在一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
2: 蓝？哎，哇！
1: 亮亮
3: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你练着练着还是一次次失败的话，要怎么坚持这个心态？
5: 遇到这种时候，多听录音，听好的东西啊，提高。

0: 认识水平，
1: 先把练放一放。
0: 对，再回来。
2: 那你是怎么苦中作乐？
0: 观众的掌声，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个时候逐渐的。
3: 所以这个乐趣是培养出来的，
0: 培养出来的。
1: 就像很多同学他们学中文一下，哇，这个成语真是太难了，但是一旦掌握了，
0: 对，
1: 有一份喜悦感，
4: 打败了困难。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在那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2: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2: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包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2: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2: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3: 我才不想当那个。
1: 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1: 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2: 咱的命不好，老先生，咱命不好啊！
3: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0: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3: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4: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3: 大家齐心，团结起来，
5: 一起打倒共产党！
2: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918，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

0: 我们快点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
1: 。
0: 你们家于小姐是怎么打算的？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去武汉。
1: 行，我跟你说，小燕，我一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
0: 好。
1: 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0: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大又杀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1: 你放心，我今天的河我肯定没事。
0: 这是我攒的地契钱，你拿去。
2: 小月，快点，还要赶下一次呢。
1: 我当兵，我有钱，我用
0: 不它
1: 干嘛？
0: 你拿着花。
1: 不是，小月。

0: 조심하셔야 하지만
1: 아메요

0: 休息一下，喝口茶。
1: 嗯，啊啊。
2: 又在乌孙口征兵了。
0: 这林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玉娇啊，
0: 嘿，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3: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3: 你看，是罗甸，
0: 嗯，
3: 啊，岳父、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2: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4: 哎，太爷，
2: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养，可不能多了，六千。嗯，
4: 哎呦，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六千。
2: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气。
3: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0: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2: 不要伤心，要宽心静气。
0: 爹，又怪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4: 刘嫂，
0: 刘嫂，
4: 阿姨，
2: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0: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林奎啊，幺五九是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幺五九是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0: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林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妙夫师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妙夫师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幺五九师会合，杀这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2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奉旨留在宝塔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风又偏消极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奎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故此战不做他想。
1: 为情父亲，珍重生亲，顺儿不能长见天下。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0: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0: 谢谢爹。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都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

0: 支援咱们。旅长，大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1: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2: 我们守不了三天。
3: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4: 监视部，
5: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1: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4: 来不及了。
5: 备马。
6: 是。
4: 我去当师部，等我消息。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石安，你来了。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敌人会轻敌暴击，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1: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0: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今晚十点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是。
1: 你看这。

0: Charla.
1: 妈妈，我害怕。
2: 宝贝，和妈妈在一起。
3: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
4: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三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5: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6: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7: 对，
5: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8: 胡说八道！
9: 胡说八道！
8: 什么
9: 什么
8: 什么？全都滚出去！
9: 胡说八道！
10: 真是的，这个水准哪会的？真是
11: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1: 我们手机里的主人是被炸弹炸的。
12: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2: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0: 我请大家喝馄饨，
2: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
0: 来个月饼吧。
3: 给大家吃吧。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0: 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师长怀疑雄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谏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你将含笑九泉。
3: 云上，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4: 二包。
3: 哎，
4: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3: 啊？哎，你看

0: 我做的。
1: 兄弟们都有吗？
0: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老师，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啊，咱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肠圆的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喝水喝水喝水。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子。你也拿个钢锅？
0: 哎，
1: 中秋吉祥。
0: 这长官吉祥。
1: 去前沿，过来二伯，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哎，怎么反方的？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要好榆林正三圈，春哥腰的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
1: 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 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
2: 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0: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的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1: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2: 包好了没？
1: 马上。
0: 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嗯，
2: 来，使不得，使不得！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
1: 月饼，哎，不错呀，有月饼吃。
0: 哎，谢谢。
1: 陈玉若，拿着，顶饺馅的。
0: 中秋吉祥，
1: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2: 哎，好，
3: 崔参谋，
1: 辛苦了。

0: 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 一口一口戳，一摊一摊为老长粗。哎呀呀的，算呀嘛算是个人。
1: 好，
0: 献丑献丑献丑献丑献丑。
2: 好，队长，
3: 起立，敬礼。李斌，
2: 坐，继续唱，继续唱啊。坐。
4: 哎，你们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
5: 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
6: 好，旅长来一个，好，
7: 旅长来一个，
8: 来一个，
9: 旅长来一个，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3: 来一个，
14: 来一个，
15: 来一个，
16: 来一个，
17: 来一个，
18: 来一个，
19: 来一个，
2: 来一个，
17: 来一个，
12: 来一个，
5: 来一个，
2: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肥皂歌头》，好吧？
16: 好，
2: 都别笑话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有空

0: 好。哎，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哎，
1: 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2: 八月中
3: 啊
2: 秋，
3: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2: 燕儿南安飞，
4: 没听懂。
2: 好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哦。

不能尽孝，二不归床前的

0: 电台怎么样？
1: 局长，电子管坏了，
2: 没有缺氧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0: 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一趟柳镇，组织一个加强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3: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4: 还是我去吧。
5: 让我去。
0: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6: 兄弟们，
7: 仗
6: 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此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是中国军人称职。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
0: 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
6: 科尔包，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
0: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4: 听懂了？
8: 听懂了。
4: 老九，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旅长说了一个字，死，
0: 死就要死。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0: 上，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问究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二喜警官于喜山做客群英会，
3: 我坐地铁就在地铁角落睡着了，然后有个人拍了照片发微博说，哎呀，二喜警官怎么这么憔悴啊。
0: 现场科普反诈知识，
3: 你拿这个手机啊，再念一串数字哦，这个摄像头呢可能会摄取你脸部的信息，包括你声音的信息，通过 AI 的技术就会给你录网带。
0: 跨界相声笑料十足，
4: 这个双簧呢首先需要一把椅子，
3: 哎，需要一把，我去拿，
5: 我去拿，
3: 不，你身体不好，我去拿，
5: 我拿，
3: 你让我拿吧。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牙龋齿的危害，
6: 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0: 老年人牙齿脱落的元凶，
7: 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6: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8: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4: 没错没错，
5: 如果牙齿越好看，他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2: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6: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聊一聊。
0: 蛀牙那些？
6: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

0: 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1: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十颗小的牙齿，下面是十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2: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3: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1: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1: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4: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2: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5: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2: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4: 什么叫吸对吸？
0: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1: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2: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0: 要刷多久呢？
2: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0: 那舌头要刷吗？
2: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一下带刷一下
1: 啊。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0: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8式刷牙法？
1: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0: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1: 对，没错。
0: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2: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4: 是这儿吗？
2: 是在这里，对。

0: 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六号牙、一号牙、二号牙、四号牙、三号牙，还有五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六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一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1: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2: 基因安排的。
1: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0: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磨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很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4: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0: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4: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1: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哎，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它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1: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4: 说到6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6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6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6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6龄齿是从6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7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1: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5: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的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1: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0: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1: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4: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1: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3: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这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它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6: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1: 你没事打拳击啊？
6: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7: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4: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 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2: 就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有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0: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刻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了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1: 那没条件，
0: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2: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0: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4: 如果折断的话，哈，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明说白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1: 小的时候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6: 断了？
1: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6: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1: 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0: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1: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0: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5: 能舔到哪儿？
0: 上嘴唇。
5: 上嘴唇。
1: 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4: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1到2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4: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下处理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0: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1: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0: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取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0: 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2: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1: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0: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质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也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1: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0: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3: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0: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前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褶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前。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拔钳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的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3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6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1: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
4: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3: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它，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2: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

0: 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1: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2: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3: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2: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2: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1: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5: 抠深了。
4: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2: 我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1: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2: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6: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1: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2: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4: 没错，
2: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也更松一些。
0: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4: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1: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大家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2: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7: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泄的分泌，包括胃泄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这叫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这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2: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7: 对对。
6: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0: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基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挤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2: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0: 非常关键，很重要。
1: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基托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2: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1: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6: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4: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6: 好疼啊，这样对，
3: 那就有问题了。
1: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7: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1: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即使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2: 戴一个运动牙套，
1: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4: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2: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0: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1: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0: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1: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0: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2: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

0: 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1: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了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2: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0: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3: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合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2: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1: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4: 种牙疼吗？
1: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醉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4: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它会长的？那
1: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是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核磁的，把这个中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中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面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0: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5: 老年有一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头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0: 比如说我缺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6: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它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7: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它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它的食物它的营养它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你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它吸收不好的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0: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1: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巴氏刷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层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的方式进行颤动。

0: 是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啊，我们可以采用这样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1: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
0: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啊，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1: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0: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由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啊，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啊，这个就叫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2: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0: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2-3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力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啊，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啊，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4到6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4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1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2-3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3副牙齿陪伴终生。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出来了？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1: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2: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0: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见不见不起。
0: 狼烟四起，
2: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3: 我死则国生，
4: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6: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9: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你爸住进去，按照你们农村人的说法，那就是占上了吧？
1: 妈，您可以指责我，但是我们家里人没欠您的呀。
0: 什么时候把那20万还上了？你再说这话也不迟啊。
1: 您也太咄咄逼人了吧。
0: 我不逼你，只要你跟江凯离了婚，这个家我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2: 妈，
3: 哎呀，你也别叫了，再多说一句你也出去。
2: 少华，
0: 你给我站住。李少华，把那两只鸡拿着，告诉你大嫂，别说你爸了，就是你都没有资格住那个房子，你们这一家人呢，就别惦记那个房子了。

0: 还为早晨的事跟我生气呀、啊？
1: 我真不知道林辉为什么犯神经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2: 来，老婆，我跟你说哈、啊，今儿早上我跟你说那话呀，是真话。你看农长现在多忙啊，你说在财务上，我能指望谁呀、啊？你就不能回家来帮帮我？
0: 我还没帮你啊！我哪天不是一从美发院回来就去农场报道？我哪天不是把账算完了才回来的？你看你，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2: 我就是想让你回家，想让你退出美发店。
0: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少华，喂，少华，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
3: 二嫂，我想离婚。
0: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跟你二哥过去找你。
3: 不用了，我就是心情不太好。二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呀？
3: 后天咱爸就出院了，我本来想把咱爸接我那儿去住的，可是现在我跟江凯吵起来了，根本不可能。你说咱爸身体不好，那么大岁数了，我觉得我自己可不孝顺了。
0: 哎呀，好了，少华，你千万别这么说。本来就是因为你二哥要建农场，才害得咱爸无家可归的。再说了，养老本来就是儿子的事儿。行了，这事儿你别操心了，我跟你二哥给咱爸找地方住。
4: 还有啊，少华，你别再为这事儿跟江凯吵了。
0: 他不让咱爸过去住，也有他的道理。
3: 行了，二嫂，我没事儿，你挂了吧。
0: 哎。
2: 要不等咱爸出院以后啊，我到邻村看看，给他租个房子，让他暂时先住一下吧。
0: 租房子？大哥家不是有地儿吗？大哥不是咱爸的儿子呀。
2: 就算大嫂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我不能让爸过去住。
0: 咱爸有俩儿子，回头你出去给他租个房子住。让村里人知道了，不笑话死咱们呀！

0: 你这又憋啥歪主意呢？你甭管。哎，都几点了还不睡啊？熬神呐！
1: 你说啊，这个儿媳妇儿都气死我了，咱们千挑万选，怎么就选这么个东西？
0: 哎呀，我说你呀，
1: 这是又闹啥风啊？啊？
0: 我闹什么风啊？你呀，跟你那宝贝儿子一样。

0: 都让李少华的假象给蒙骗了。哎呀，
1: 都是一家人，说话多留几分余地啊。
0: 我让他们回来为什么呀？我不就想吗，他没有妈，我想好好调教调教他，让他有点教养，将来出去好能见人。哎呦，可是他呀什么都不会，做个饭都不会，哼，还指使江凯做，江凯做完了他拿着说我做的饭。
1: 做饭算啥事儿啊，谁做不一样，再说年轻人谁没点小毛病啊，
0: 这以小愧大。还有比这更恶心的，我长这么大呀我都没见过这么有手腕的人呢，你知道吗，他就是个大骗子，是个诈骗犯。
1: 有这么说自己儿媳妇的吗？
0: 那你知道江凯要做生意的20万哪儿去了吗？
1: 哪儿去了？
0: 李少华给他爸了。你说他爸要借钱跟咱们说一声，咱们能不借吗？这可倒好啊，一步一个谎啊，就是骗呐、啊。他利用江凯说做生意，骗咱这20万，今天骗20万，明天就是200万呐、啊。我看呐、啊，他是想啊，一步一步把江家的钱都挪到他们李家去。

0: 啊，县医院住院部啊。你到楼下了，你走楼梯上来啊，一共七层。
1: 这都出院了还往这拿东西干啥呢？
0: 爸，抱
1: 啥破玩意儿，像骨灰盒似的。
0: 百宝箱
1: 是哪来什么百宝箱啊？这是
0: 一会儿我大嫂就到了，
1: 他来跟我啥关系啊？这瞎整这能行吗？
0: 肯定行。
1: 那他要
0: 听我的，肯定没错。你还不知道我大嫂什么人吗？
1: 不是，他要问我这里边装啥呢，我咋说呀？
0: 都是好东西啊。
1: 那他要看呢？
0: 你就说不到关键时候不给看。
1: 你瞅着这谎话家，这真
0: 肯定行吧？你就听我的。
1: 鼻子我当演员，这是你这你。
0: 开始。爸呀，你咋住院还抱个盒子呀？
1: 你妈留下的遗物。
0: 这里都是好东西哈。
1: 他说是宝贝吗？
0: 邵勇跟我说了，这里边都是宝贝。你
1: 不到时候他不让看。
0: 行，那一会儿啊去邵华家，你就拿着这个盒子看着，别丢了。
1: 我怕偷了。
2: 哎呀，你看我起个大早赶到晚集的，本来想过来帮你收拾行李呢，让招弟赶先了。
3: 我要不说咱爸出院，你还不能来呢吧？
2: 我咋不能来呢？我早就打算好了，我打算今天帮咱爸收拾行李，接到家去住。
3: 接谁家去住啊？
2: 当然接我家去住了。这行李都收拾好了吗？还有啥行李没收拾啊？
1: 那我上你们家去，不影响孩子学习吗？
2: 哎呀，不影响。爸，这橙子他最亲民了，他最听爷爷的话。您这去了吧，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没准这孩子就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3: 那一会儿少华来接你咋整啊？
1: 就说你少华接我来咋整呢？
2: 看你，咱爸又不是没儿子，他住闺女家算怎么回事啊？这左邻右舍不说闲话吗？是了吧？
1: 可也是。
0: 哎呀，爸，你看我大嫂多有诚意呀！大嫂太有样了。
2: 那当然了。那行李，来，我帮你。
1: 这我拿着吧。这家搬的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2: 嗨，住谁那儿放谁那儿呗。来，你装好了。
1: 哎，好，我还搞嘎窝夹着吧。啊，
2: 还有啥东西吗？这行李我拿着。赵弟儿，
3: 没了，没了啊，没了。
1: 那走吧。
2: 哎，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3: 那我给少华打个电话，让他不用来了。
2: 来打电话，别让他来接了。慢点吧。
4: 哎呀，好吧。今天这咋回事？这是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你不说不想让爸来咱家住吗？
2: 什么咋回事啊？我什么时候说不让咱爸来家住了？
4: 你到底咋回事？彻底把我整懵了。哎，你这葫芦里边到底买的什么药呀？
2: 行了，你就别嘀咕了。我对咱爸好，你还不高兴啊？我这叫孝顺。
4: 你孝顺，我当然高兴了。哎，不过咱把话可说好了啊，既然你把爸接到咱们家来住了，你一定好好对他，别过两天的稀罕你又闹邪的了。
2: 知道了，赶紧回屋陪咱爸说会儿话吧，一会儿吃饭。
4: 哎呦，香椿炒鸡蛋呀！啊，
5: 老婆。来，帮我把脸带起来。
6: 喊什么喊呢？一分钟也离不开我。
5: 哎呀，我要离开你，那不出事儿了吗？快，帮我系上。
6: 我不会。
5: 哎呀，就跟系红领巾扣似的。
6: 红领巾扣你不会系啊？
5: 那我会不会你不知道啊？
6: 你看看你，还知不知道你姓啥了？
5: 姓张呗，张三板。但是从今往后，可能那个三就改成老了，张老满。
6: 你呀、啊。还没有一点庄家人的样子了。
5: 庄家人就不系领带了啊。这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啊。你看我这小领带一系啊，
7: 你看我这领带一系是不是当时就像干部？
6: 那我就是干部家属。
7: 那必须的。
6: 稳着点，稳着点。
0: 走吧。
4: 我走了。哎。

0: 哎，我宣布个事儿啊，我呢是你们上级啊新派打警队来的领导，我呢叫八大碗，以后呢打警队有什么大事小事儿，都得跟我汇报，好不好？怎么不好使似的吗呢？我说打警队以后有个大事小事儿，都得向我汇报，好不好使？
1: 好使，好使。
2: 哎，哎。
3: 干活吧啊！注意安全啊！干好了，年底咱们都有奖金，好不好？注意安全啊！
2: 别等那个事，等那个事了。
0: 大叔，大叔，那机器打不着了。怎么刚才不还好好的吗？这会儿怎么就不着了呢？
2: 我看你还是找少刚把尿尿和泥呢，他再懂他能赶我懂啊？
3: 那您看这点打不着了，
4: 没事，我这疼。
2: 那就是钻头的事儿，你先。
5: 哎，你别动，没影，没什么险，我打多少年警了，肯定不断就是。哎呀，哎呀，哎呀，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
1: 咱们经销点不是现在淡季吗？你懂忙啥呀？
2: 你懂什么呀？越是淡季，越得下功夫跑市场。
1: 那个账本拿过来了吗？
2: 啊？账本我忘拿了。
1: 谁来的电话？
2: 啊，没有，这是打错了，骚扰电话，瞎打。

0: 呀？你这左手伤了，那右手不没事吗？还让我妈喂你吃饭啊？
1: 不吃，不吃了，不吃了！我喂你们婆家，差点连命都搭上，你还说这风凉话？
0: 大夫不都说没事了吗？
1: 大夫知道个屁！
2: 来，再吃点啊！
1: 不吃了，不吃了！
2: 哎呦喂！
3: 爸，手好点没？
1: 哎呀，疼啊！哎呀，
2: 哪疼？
1: 疼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哎呀，
3: 这咋还严重了？
1: 哎呀，哎呀，这手啊，这疼啊！
2: 这那么疼、啊？
1: 哎呀，别动，别动，别！
3: 哎，不是你爸这怎么还越来越疼了呢？
4: 我还想问你呢，那大夫怎么说的呀？
3: 大夫说没伤着骨头啊，就缝了三针啊。
4: 哎，会不会是装的呀？
3: 啊？不会吧，拿这事跟咱们开玩笑？
4: 反正我爸这伤可是为你们老李家受的啊。
3: 我知道。

0: 王彦宏是谁？王彦宏是咱们经销点招的会计。整的挺好看的。好看吗？比你差远了。他工作能力怎么样？
1: 行吧，还行。
0: 哪天在家来吧，我给做顿饭，咱们互相认识认识。

0: 大腕儿啊，哎呀，我都听说你出院了，我来看看你来呀。
1: 哎呀，你知道在那住一宿得糟践多少钱呢？
0: 你看你那多少钱也不用你掏啊，那都你闺女掏吗？
1: 哎呀，我闺女钱就不是钱了。
0: 对对，你闺女钱是钱，可她也不用你掏啊。你为老李家农场啊，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将来老李家就得养活着你啊。
1: 我就是不搭上命，他老李家也得养活我。
0: 那为啥呢？
1: 老李家农场的领导是谁？
0: 李少勇啊。
1: 那不就结了吗？李少勇是我的乘龙快婿，我的乘龙快婿养活老丈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0: 那可不一定，你现在这儿子孙子咱都指不上了，何况你这乘龙快婿了。你再说了，今天是你的乘龙快婿，没准哪天他就是别人家的乘龙快婿呢。
1: 我姑老二，你
0: 不是
1: 你咒我闺女是不是？李少勇今天是我的姑爷，明天他敢是别人的姑爷，我就把他家房子扒了，你信不信？
0: 不是，这我信，我信，你别拿这个指着我。那我跟你说点事儿，走走。
1: 有事儿啊？
0: 走。
1: 哎，
0: 我这接过去。行。哎呀，这手行啊。
1: 哎，没事没事。哎呀，还给我买点水果，谢谢二哥啊。
0: 我说大腕儿啊，
1: 嗯，
0: 我就是想啊，问你点事儿。
1: 是。
0: 你知道你打井的那个钻头为啥不转了？
1: 机器坏了呗。
0: 你知道机器咋坏了？
1: 你就别卖关子，你快说吧，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打井的那地底下都是石头，你多少个砖头都得飞了吧。我跟你说，你还别不信，当年就在大队上，我就在这儿打过井啊，就因为地底下都是石头，我就打一个飞一个，打一个飞一个，就打不出水来，不了了之了，知道不？
1: 那你的水在下边，哪有水？我上哪知道去？
0: 我知道啊，就是村东头我家地的那跟前那地方，那个地方它都能搭井，那个地方它土啊，它松软，它就水吧还浅，你都在这搭井，它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保证出水。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你算老几呀？这事我得跟少勇商量商量。
0: 哎呀，大腕啊，搜你这样的还是少勇他老丈人啊？你看你又是个打井堆的头头，你又是他老丈人，就这么点事儿你跟他商量，你掉不掉价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在这儿打井的话吧，我白给你2000块钱的好处费。
1: 哎，吴老二，不是我给老李家打井，你凭什么给我2000块钱好处费？不是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想挖坑让我里跳？
0: 我挖啥坑啊？我让你，哎呀，我跟你说，大碗啊，我就寻思你到那儿去打井去，那不是离我家的地近吗？到时候我也能顺便的浇浇地啥的，我就图这么点小便宜。
1: 吴老二，你怎么想的？人家老李就花钱打井，你不花钱想浇地，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啊！
0: 你看看，他不单离我家的地近，离你家的地他不也近吗？到时候工人施工的时候，你让他偷偷铺个管子，到时候你浇地不就方便了？
1: 我浇不浇与你没关系啊，这事你管不着。
0: 不是，我要真用那口井浇地的话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浇啊。到时候你按小时收费呀，我就把浇地的钱我给你，你还不划算呢？这可真是个好事儿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啊，你再琢磨琢磨，我还能骗你啊？

0: 来吃饭吧啊。
1: 妈，我爸还不出来吃饭呀、啊？
0: 这个老倔种，不知犯啥冲了，说啥也不出来啊。
2: 不行啊，这哪成啊？咱们今天再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别落有啥毛病了。
1: 对，再去检查检查。你
0: 爸说了，他哪儿也不去。
3: 那我爸可神了啊，他能两天不出来吃饭。
4: 爸。爸。啊，来吃饭了吗？

0: 说个事儿啊，少勇啊，爸，有啥事儿您说。我觉得我这哥哥吧，越来越忙。咱们呢是一家人啊，本来我不应该说这个话，但是呢，亲兄弟咱得明算账啊。我这次受伤呢。
1: 是为你们老李家农场受的工伤，你有啥公啥私的呀？这不都是一家人呐？
0: 没你事儿啊，你上一边去。
2: 妈，我爸说的没错，这次他的确是因为农场的事儿受的伤。爸，您接着说。既然呢你也承认这是工伤，那么你作为一个农场的领导。
1: 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公事公办的态度？我自从受伤，等了你这么久，你连个屁都没放一个。
0: 爸，说话文明点啊！您的意思是想让农场为您这次事故负责，负责您的医疗费？是医药费那么简单吗？
3: 除了医药费还有啥呀？哎呀，因为这次事故，我从一个养家糊口的全能劳动力，变成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半残疾。哎呀，这半拉身子都他妈麻呀！不知道啊，把哪根神经给割破了。
0: 少勇啊，哎，你们农场呢？除了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之外，还得养活下半身。
3: 爸，看您说的，我是您闺女，她是您女婿，就没有这事儿，我们照样得养活您啊。
1: 一码归一码，爸，那您想让农场怎么养活您？
0: 一次性支付20000，等我病好了呢。
1: 因为大井还得归我管，然后我现在呀已经找到不出水的原因了。
0: 爸，你这是抢钱呢？你同不同意啊，少爷？虽然我是农场的领导，但是农场是由我们老李家每一个人出钱做起来的，所以这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大伙商量商量。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3: 一个星期之后呢，带钱来见我。如果你们家都不同意，我只能让你妈给我打个小行李卷，我就到法院去地状了，咱们就法庭上见。爸，你越说越没边了啊！这都是自己家人，干嘛呀？你不知道吗？这农场刚成立，正是用钱的时候。你说你一下子要这么多钱，你这不是拆农场台吗？
4: 再说少勇是你女婿，你闹到法庭上去，让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掉大牙呀！哎，
5: 我的话说完了，哎呀，爸，哎呀，哎，
6: 不是，我爸这他吃错药了，这是。
4: 少勇啊，你别急啊，有空啊，我再好好劝你啊。
5: 哎呀！爸呀！爸！
7: 摆正点儿。

0: 大嫂，我丈人那事儿也算是我自家的事儿，我怎么处理啊，都不会动用咱农场的一分钱啊。
1: 哎，少勇，这钱在你手里，你动不动谁知道啊？啊，
0: 这账本不是在你那儿吗？我动不动你还不知道啊？
1: 我才识几个数啊？我，
2: 你一个大嘴不识，你也不能这么看他呀，他傻呀，缺心眼儿啊？你都这么说了，你还跟他缠个啥呢？该干啥干啥就得了。
3: 哎呀，你这个嫂子，我跟你说，可是你回来干啥来了？
0: 啊？这我老丈人这次不是受伤了吗？倒是给我提了个信儿，我就想能不能给咱农场所有的工人都入个保险，以后再出个啥事儿，这不是有点保障吗？
2: 入保险呢？
0: 啊，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到镇上打听了一下，有个叫新农合的不错，一年呢交几十块钱，交上以后啊，再出啥事儿，那国家就按着这个比例给报销。
2: 嗯，我看行，有备无患呢，买吧。
0: 你也觉得是好事吧？
2: 我支持。

0: 丁啊，那就秋丁。哎，怎么了？哎，
1: 咋的了？
0: 啊，没事，小姨，最近老是恶心，有时候还头疼，我估计可能是感冒了啊，给我开点感冒药就行了。
1: 哎呦，你也不热呀？你是不是怀孕了？依我看，要不去县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药啊，先别吃了。要是怀孕了，这药对胎儿也不利。
0: 小姨，我，
1: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进屋。
0: 没什么，那我先回去了。
2: 那记着啊，上医院检查去啊。

0: 江凯，你到底要干嘛？
1: 少华，你为什么搬单没来住？你没家吗？我当然有家，我家在正明山村。你要是不愿意跟我妈住，咱们就回自己家住呗。自己家？你妈不是一直催着你去改房产证吗？
0: 我现在要是回去，在你妈眼里，我还是个没脸没皮的人。你怎么老抓着那些气头上的话不放手呢？
1: 气头上的话，你妈骂我是个骗子，你替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估计在你心里，跟你妈一样，也拿我当个骗子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少华，我知道，人是该有点自尊。
1: 可在一家人面前，这自尊也得放一放。谁和谁是一家人？
0: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我拿他当一家人，他有没有拿我当一家人？动不动就骂我是个没妈的孩子，动不动就骂我们家是农民。他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们家里人。我给你妈赔个不是，难道你妈就不应该给我赔个不是吗？
0: 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犯错在先。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什么呢？这就是你每天说的累死累活的工作啊！
1: 有事回家再说呀。接着来。

0: 面子？
1: 我给你面子？你大白天的见着赌博，你给你自己面子了吗？你？
0: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节省点儿。你以为我闲蛋疼啊？
2: 老板娘，喝点水消消气，都是误会啊。
3: 你谁呀？
2: 我是建平的会计王艳红啊。
3: 会计是吧？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2: 你不让我来上班，我就不来上班啊。我们都是有合同的。
4: 周建平在家也听我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明天你不用上班了，建平，你告诉他，你看着办。建平，
2: 你说话呀！你说明天不用他来上班了。
0: 星星点的事你让我自己说了算，行不行啊？
2: 今天你就听我一次，行吗？
0: 你别闹了，你赶紧回家去，你赶紧回家去吧。

0: 亚光，快把包给我！
1: 我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0: 走，我带你去医院。快点，快点，快点！走，哎，西兰。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我媳妇怀孕了，是我的吗？
1: 啊？
0: 是真的吗？
1: 这还能骗人呢？
0: 哎呦，太好了，小子还是闺女？
1: 刚怀上，现在还看不出来呢。就算能看出来，我也不能告诉你。哎，孕妇现在体质很弱，回去后要多注意休息。
0: 哎，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嘿，秋莲，你掐我一下。
2: 掐你干什么？
0: 我好知道这不是在做梦。真舒服。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孤儿，长大后特想有个自己的孩子，有了孩子。我在这世上就不孤独不寂寞了。
3: 正好300。
0: 秋莲，你别生气，我知道错了，这回我一定改，我再也不赌了。为了你跟孩子，我将来一定好好干，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2: 你真的能做到吗？
0: 你放心，我要是再改不了，就让我不得好死。
2: 行了行了，发什么毒誓啊，好好的事儿。我就一个要求，能不能把那个女的辞了？
0: 啊，行，给我点时间，我会处理好的。走，咱回家吧。来，走。
4: 来。
5: 爸，我得恭喜您呐！
4: 怎么的？
5: 明年这时候，您可就抱上外孙子了。咱家的战壕里又多了一个小战友。
4: 好，好啊，金平啊，来，就祝贺你们老周家是开枝散叶。越来越兴旺，来喝酒呗。嗯嗯，
5: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我周建平也有自己的骨肉了。
0: 爸，
4: 嗯，
0: 您放心啊，我以后跟秋玲我俩肯定好好过日子，我们争取再要一个。
4: 好，
5: 嘿嘿嘿，来来，
0: 别嫌我脏啊。
4: 这哪儿是花，你赶紧看。

0: 我爸那事儿你怎么想的呀？再带他去医院，再看看呗。那他要是不去呢？
1: 可是你说他张嘴就要凉了，哎呀，我上哪儿弄去啊？哎呀，要不就想办法给他吧，花钱买老人一个安心，一个高兴呗。
0: 可是你也知道，我钱都在农场里边呢。有钱吗？我现在。

0: 就算我爸没受这个伤，
1: 跟咱们当儿女的要20000块钱还不应该呀？
0: 咱俩好意思不给呀？
2: 那以前他跟我要钱的时候，我都痛快的给他了，现在不是真的没有吗？
1: 不管，你说你想办法的。
3: 你老丈人的事儿，你到底咋整？
2: 我也正为这事儿发愁呢。这招娣啊，逼着我给他爹钱，我哪有闲钱给他呀？
3: 不过呀，你也得替人招娣好好想想。你们现在住在招娣的娘家，你怎么着也得让人家招娣在娘家人面前还有点面子吧？
2: 他呀，就是个炮仗，见火就着，一点都不成熟。我觉得我那老丈人伤了一点都没事，他是装的。
3: 装的？你看你这人这咋说话的？那可是你老丈人。
2: 可问题是吧，就算我知道他是装的，我还没法当面去拆穿他。可我不揭穿他吧，你说我哪有闲钱给他呀？
3: 哎，弟，你也别发愁了。你大嫂子啊，为了让这个橙子在城里上学，偷着攒了1-2万块钱。你要着急用的话，你先拿去用，给老丈人应急。
2: 这合适吗？
3: 有啥不合适的？你想想，人家招娣对咱爸对咱妈那是多孝顺啊，街坊邻居啊那都看着呢，那都盯过一个亲闺女了，你可得伤了人家的心啊。
2: 也行，等收了粮，我马上还你钱。
3: 哎呀，还钱不着急，现在趁你嫂子在家，咱把那钱拿了。
2: 行，大哥，你可得小心点啊，别让大嫂发现了。你说招娣要是个炮仗的话，那大嫂就是个炸药包。
3: 炸药？啥炸药包？我把那炮点子给他拔了，他是炸个啥呀？
2: 你自己小心点吧。
4: 儿子啊，哎呦，这都几点了？你今天不上班啦？
5: 妈，再让我睡会儿。
4: 你瞧你这没出息的样，昨天是不是又找人家去了？人家理你了吗？儿子，你有点志气行不行？这次就跟他离了吧。你说就你这个条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谁都比李少华家庭条件好。
5: 妈，算我求你了行吗？别再逼少华了。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就20万吗？
4: 20万是小数目吗？啊，这要是诈骗罪呀，这都够进监狱的了。
5: 这是家务事儿，咱能不上纲上线的吗？
4: 凯凯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人品的问题。李少华要是个懂事的人，他就把这20万还上，然后呢，到我和你爸面前认个错，不就完了吗？可他可倒好啊，一错再错，一副死不悔改的样儿。你说，
6: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呀？
4: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告诉李少华，他还别做梦了，别想回这个家了。
6: 你要不让他回来，那就是逼我走。
4: 哎呀，你个臭小子，切，跟我来这套。
7: 真好玩。
8: 橙子啊，啊，你爸呢？
7: 在外面跟我爷爷聊天呢。
8: 把你爸叫进来。
7: 哦。
9: 爸，我妈叫你进来一趟。
10: 哦。
3: 了，老婆，你教我的。
9: 少哥，
3: 啊，
9: 我放在这柜子里的那存折，你拿没拿？
3: 存折啊，没有，我没看见，咋了？找不着了？
9: 啊，
3: 是不是你自己放错地方，你忘了你？
9: 不对呀，前几天我还拿出来看了呢。
3: 哎，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想用它的时候啊，哎，你就找不着了；你要不用的时候，它自己就冒出来了。反正现在呀，咱家也不急着用钱，别找了。
9: 你说的轻巧，咱的家底就这些，我不找着他，我能睡着觉吗？
3: 哎呦，那咋整啊？
9: 哎，你说，不会是让咱爸给偷了吧？
3: 你早说话了你让咱爸听见多难听啊！这是。行了，别找了，别闹了。行，小点声。
9: 啊，知道知道了。不行，我还得找找看，能到哪儿去呢？

0: 红，
1: 你别碰我。
0: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我媳妇自己跑过来了。
1: 在你心里光有她没有我。
0: 你这话说的，我的心里啊只有你没有她。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你要相信我的爱并不假。
1: 你看你这熊样，一看见你老婆难受就立马把她送到医院，你对我怎么没有这么紧张啊？
0: 她不是怀孕了吗？
1: 怀孕了？你确定她怀的是你的种？
0: 这话说的，不是我的种是谁的种啊？
1: 你不说她有个老相好吗？
0: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我媳妇儿不是那种人。
1: 这么信任你老婆呀？
0: 那当然了。
1: 老公，你要想要孩子我也可以帮你生，你想要几个我帮你生几个。
0: 艳红，不说这问题了，赶紧找找账本看看咱这个月收入多少啊。
1: 这个月呀咱不但没有收入，连上个月存的2万也都输光了。
0: 真够背的，这干嘛？家里还等着查账呢。
1: 这人呀不可能老走上坡路，也不可能老走下坡路，指不定哪天呀咱就全都赢回来了。
0: 艳红啊，你说你是又温柔又体贴，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今晚上我陪你喝两杯，咱俩好好乐呵乐呵。
0: 不行啊艳红，今天晚上我跟家里约好了要回去的。
1: 是啊，你老婆怀孕了当然是她比较重要。
0: 对不起啊。
1: 有啥对不起的呀？如果连这点觉悟我都没有，还配得上你这么喜欢我吗？
0: 所以说嘛，我现在越来越离不开你了啊。

0: 你能不能劝劝我爸，别再难为少勇了？就他现在给他这20000块钱，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倒腾来的。我们那钱都压在农场里了，真拿不出来钱了。
1: 赵迪呀、
2: 你看你爸像不像装的呀？
1: 我看他的手啊，没有像他咋呼的那么严重。
0: 你咋知道他是装的呀？
1: 我就是怀疑。昨天夜里他起来上厕所，我看他用手穿衣服挺顺溜的，可是一到白天他什么都让我伺候。

0: 就让他装到底。
1: 你怎么还没睡着？要不然咱俩去医院查查吧。查什么呀？你爸不是不去吗？
0: 我不是说我爸，我说咱俩。咱俩查什么？查个外甥脑怀上孩子呀。我不去啊。这事儿要让村里人知道，我一大老爷们跑医院查这个，还不被人家笑话死？
2: 你思想怎么那么狭隘呀？是你面子重要，还是咱们生孩子重要啊？打死我也不去！
1: 算发现，根本就不爱我，你根本就不想让我生孩子。
2: 你说不上就上，你不让我生。
1: 你赶紧说说，你说哪儿去了？跟那有什么关系啊？那。 来吧，咱俩再试试劲儿。
0: 你少碰我！
2: 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去？
0: 别管我了，你先睡吧。
2: 不是，我一个人怎么睡啊？犯啥病啊？

0: 哎呀，嚼肉上了你！
1: 自己嚼，给。
0: 嚼嚼这个。
2: 呀，干啥呢？爸，这胳膊还没好呢，哈。
0: 你这破丫头，好了我能让你妈给我嚼指甲盖啊？
2: 哎呀，被我爸伤得这么严重，你说？爸，你说咱那2万块钱是不是要少了？怎么不得跟老李家再多要个10万8万呢？
0: 哎，你看咱这姑娘，哎呀，今天就终于分出里外了。这是亲生的，绝对是亲生的。
3: 说啥话呢？本来就是咱亲生的吧？
2: 爸，我手机里有个小电影，可好看了，我给你看看啊。
0: 我不看了，多大岁数了我还看电影？
2: 可逗了，这小电影，你必须看这个，你看，看这主演。
0: 哎，这不咱家吗？
2: 看这主演吧。
0: 这死丫头，你他妈偷拍的！
2: 你看看，妈，你看我发的什么时候好的？
4: 干啥呀？装伤啊！你跟人要2万块钱，赶紧还人
0: 家！你赶紧给我删了！
2: 我删
0: 了，
2: 我删了，我
0: 还
2: 你！我还不还？我就把这电影放给全村人看，我看你丢不丢人！
0: 你死到底，你赶紧给我删！
2: 打谁？
0: 你死丫头！你死！

0: 这个少华的农学院的老师孙教授啊，他建议呢，咱们拿出来一部分地建示范园，就搞这个测土配方施肥。
1: 啥叫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啊？
0: 测土配方的施肥法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要解决作物所需肥跟这个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
1: 还有啊，就是有针对性的补充这个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缺什么元素就补什么元素，解决作物所需。我的天啊，现在这技术也太先进了呀！我这一亩地用多少肥都能给测出来啊！爸，
0: 这个不是用多少粪，是按咱们每块地所需要的肥料进行有机的搭配。<笑>
1: 服了，服了，
2: 这回知道啥叫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了吧？<笑>
1: 这样。
0: 我想等这个示范园建起来以后啊，再雇几个工人，专门记录那个各种数据。该雇就雇呗。
3: 这得多厚的家底儿才经得住你这么个折腾法？
4: 再说了，种个地嘛，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3: 不就有不是有现成的化肥吗？
0: 做啥实验啊？都是花架子，铺张浪费。
5: 大嫂，现在是实验阶段，那咱们就得投入，但这种投入是有产出的。
6: 如果将来能搞出适合咱们土地的这个肥料配方的话，咱们所有的肥料都可以用在刀刃上了。这不但不是浪费，这还是节约。就是呢，我都听明白了，你还是没用心听。整整示范员得挑头干，听着没有？
7: 好。
8: 几点了？
6: 快11点了。
8: 啊？哎呀，坏了坏了，要迟到了。哎，赶紧把衣服给我拿来。
6: 哎呀，这麻烦了！哎，你是铁人呀？昨天晚上打一通宵麻将，今天就别开门了。
8: 不行啊，我媳妇让我今天回去给她报账，扯淡呢！昨天也没赢回多少啊。
6: 活能让尿憋死啊？现在哪个做生意的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啊？你上亲戚那儿借借，倒倒，不就完了？
8: 在早上早上呗。
9: 借？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0: 不借还能抢银行呀？你要借呀，你就多借点儿，把咱想翻本的钱都借过来。
8: 嗯，要发财。<笑>
9: 哎，不是，不是。
6: 舅，哎，
9: 你也赶集去啊？
10: 对呀。啊，
9: 啊
10: 我到集上，我寻思买几只闪集去。
9: 啊，给秋玲补补。<笑>
10: 哎，对了，纯儿啊，啊，我怎么听说你家老二给他老丈人拿了2万块钱？
9: 2万块钱？
10: 啊，
9: 少勇哪来的2万块钱？
10: 我哪知道啊？那不是他自己家里就农场的呗？
9: 哎，不对不对，
10: 字儿不对了。
9: 哎，你说我家刚丢了2万块钱，少勇这儿就有2万块钱。 你说我家那2万块钱是不是我公公从我家偷走了给少勇了？舅儿，你先赶集去吧，我家去一趟啊。
10: 哎，
9: 你去吧。
10: 哎

0: 老大媳妇，你翻啥呢？哎呀，爸呀，咱家丢东西了！啊？
1: 你说我为了给橙子上学攒的2万块钱，那存折它不见了！啊？
0: 你说你大孙子还指着这钱上学呢？
1: 不是，咱家的钱不都投到厂子里去了吗？
0: 啥时候还有2万块钱呢？哎呀，爸，现在重点不是我为啥还有这2万块钱，重点是我那2万块钱存折它不见了。您
1: 的存折就在这屋放着了？
0: 那可不。
1: 那咋就没了呢？
0: 那是啊，你说我没动，少刚也没动，难不成他这存折自己长了腿飞了他？
1: 可也对，你不在这屋住。
0: 少刚不在这屋住，就我在这屋住，那这不是我是最大的嫌疑了呗？哎，爸，这我可没说哈，那反正是人心隔肚皮的，这家贼难防是吧？你呢也别给自己扣屎盆子啊！我也没说你是偷的啊。
1: 想补不用重锤，你不会给我念三经。来来来，撤出来，赶快报警，保护现场。
2: 报啥呀？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1: 你丢钱了吗？你丢钱了，报案吧！来来来来，下来，这来来这保护现场。
2: 保护现场，咋了这是？你媳妇说2万块钱在这屋丢了。这那2万块钱，这不打这儿呢？这你看你闹腾什么？
1: 你看看，哎，给！
0: 我前两天问你，你不说你没动这钱吗？
2: 行了，老婆，我那朋友急用，我又没顾上给你说，这不我就
1: 不是2万块钱你拿去了啊？
2: 你没跟你媳妇说？
1: 我没顾上说，这不是我朋友急等着用。
0: 你这屋还有啥值钱的玩意儿？通通拿走，要不然我受嫌疑，我受不了。爸，没啥值钱的了，除了我婆婆留下那小匣子。
2: 那小匣子跟你没关系，办什么事儿？这叫一惊一乍的。你看又惹上生气了吧？
0: 少刚，你长本事了哈，偷偷用家的钱不跟我说，你本事大了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不拿回来了，你吵吵啥呀？你看气的呢，妈，你看气的。

0: 哎呀，你怎么打这儿来了？你让我到处都找你啊！你可吓死我了！你还啥怕？你爸不会自杀，那不是我的性格。
1: 哎呀，我的爸呀！你别听爱春瞎咧咧，他的人说话不过脑子，你可别往心里边去啊，行吧？回头再气坏了身子，咱回去吧啊！
2: 我没想他呀，我想我呀，我想我自个儿啊。人老了，还是得有老伴儿，有老窝啊，还得有老本儿。没老本儿花啥呀？嘿嘿，没想到我李继田活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得看儿媳妇脸色过日子。
0: 哎呀，行了，爸，你可别生气了。
2: 一会儿回去啊，我就给他立个规矩，以后他要是对你再不好的话，我就跟他离婚，这行了吧？啊，你呀，因为我跟你媳妇离婚呐，啊，
0: 你可拉倒吧！你这份孝敬我可受不了。
2: 哎呀，爸呀，你不信看着，咱现在要回去，爱春肯定在门口等着您呢，我让他给您跪下还不行吗？他给我跪下啊？ 儿子，你不跪下就不错了，底儿没打好啊！我啥也不说了，我认命了。爸，怨谁呀？怨吴老二，他是孙。哎，归根结底还是怨自个儿啊！着的什么忙啊？你说呀？啊，一行一行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你看明白你再签字儿啊！你着什么忙啊？ 结果上了个大当。将来你要是有那个时候跟别人签什么合同，可得看仔细了，标点符号都得看明白了。
0: 哦，标点符号都看明白了。
2: 你爹这个教训多惨呐！我一辈子盖那么好的房子，叫他妈吴老二给住上了，惨呐我呀！
0: 行了，爹，行了，爸，行了，爸，别生气了啊！
2: 哎呀，肠都悔青了我呀！
0: 咱们回去吧，这儿太冷了，回头再感冒。

0: 呀，建平来了。
1: 小姨，这是给您来的。
0: 你客气啥呀？还带啥水果呀？这是。你有啥事儿啊？
1: 有点事儿。我爸想在城里边再建个蔬菜加工厂，资金有点短缺，想找您借吧，又不好意思开口。
0: 这一家人有啥不好开口的？那缺多少啊？
1: 五万。
0: 五万？我这凑凑倒是够。你啥时候要啊？哎
1: 呀，那越快越好呗。
0: 那要不我这有10000块钱，你先拿着，打算进药的。
1: 呦呦，
0: 剩下的那4万，你要不明儿来取？哎，
1: 太好了，小姨太给力了。您放心啊，我们这挣了钱，我肯定给您分红啊。
0: 啥分红不分红的？你们好了，我也高兴。
1: 那个，小姨，另外，我找您借钱这事儿最好别跟我爸说，你也知道，他这人要面子，尤其是在您面前，他总想保住自己那点男人的尊严。
0: 你爸这人我还不了解，行，你就放心，我在他面前一个字都不提。
1: 太好了，那我过去了，小姨。
0: 好，
1: 走了。
0: 哎哎，记着啊，明儿来取钱。
1: 哎哎。
2: 这个月的收入
3: 这么多呀？账本呢？
2: 账本忘了拿了，钱都给你了，还要账本干啥？
3: 那个女人，你辞了吗？
2: 还没呢。那咱不是签合同了吗？再说了，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人去？给我点时间啊！
3: 你和他注意点。
2: 注意什么呀？
3: 你说注意什么呀？你不觉得你们俩不清不楚的吗？
2: 什么不清不楚啊？天地良心，我们俩清清白白的。这城里女人啊，她喜欢开玩笑，思想比较开放，知道吧？你再说了，真的你，我连碰都不敢碰。这城里女人我哪养得起啊，对吗？
3: 养得起你就碰啊。
2: 碰什么碰啊，我心里只有你。
3: 你先睡吧。
1: 那你也赶紧睡吧，你不困我儿子还困呢。啊，快睡吧。啊，哎呀哎呀。

0: 我把资料给你拿来了，回去好好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也可以到我那个示范园里去参观。嗯，
1: 真是太谢谢您了。嗨，
0: 谢什么呀？这事儿啊，本来咱们就得互帮互助，要不然那农场能干好吗？那家里等我吃饭呢，我先回去了。
1: 嗯，那你快回去吧，回去吧。
2: 我家邵勇吗？姐，你买东西啊？啊，给橙子买些本子，这孩子运气本子的跟吃似的。
1: 这啥呀？我家邵勇给你的啥呀？嗯，不是啥，就是你们家建示范园的资料。
2: 哎呦，邵勇整的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可别整啊！
1: 这可不是虚头巴脑的东西。
2: 搞了测土配方，就能综合的利用化肥，咱们小麦的产量就能提高。哎呦，你说我家邵勇对你可真是有心，咋啥事儿都跟你商量呢？
1: 姐，你别老往歪了想。
2: 哪能呢我？你们俩都不歪，我咋能想歪了呢？啊？
1: 我回家做饭了，
2: 你快去吧。

0: 掌声在哪里？
1: 太棒了，帅了！天哪，比赛整成这样了！
2: 是啊。
0: 来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1: 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了什么呀？
0: 需带礼物呀。
3: 小俊的。
4: 谢谢林老板。
3: 小鱼的。
5: 谢谢林老板。
3: 自己看啊，不一样。
5: 好嘞。
3: 小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4: 哎，你这头发，你怎么跟红毛迷英子似的啊？哎，你特像顶了一红缨枪。
3: 服了吧？现在可是深圳当前最时尚、最流行的发型。据我估计啊，就这发型，半年之内，咱小县城绝对火了。
4: 好好好。
3: 哎，你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2: 什么呀？这是。这太贵重了吧，留着给你女朋友多好。哎，
3: 我女朋友，我丈母娘家门还朝哪开我还不知道。
2: 700多呢，这太贵了，你干嘛呀花这么多钱？我不能要这个。
3: 700多穿你身上还算便宜的呢。
2: 不行不行，太贵了，你干嘛呀花这么多钱？
3: 你必须要，我大老远给你背回来的。
2: 太贵了，我不能收你这么贵重的，拿回去。
3: 要不这样，明天你请我吃个饭，那一来呢，算你给我接个风；二来呢，这两清了，行吧？哎，我跟你说啊，这次我去深圳，真的是让我茅塞顿开，大开眼界。想不想听？
2: 赶紧说吧。
3: 明天吃饭，留着跟你慢慢聊。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但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我行吗？
2: 啊，
3: 一定要穿它来行吗？
2: 啊，这款式有点太招摇了，我不一定能穿出去。这个
3: 没问题的，700多呢，想想啊。

0: 这事儿不错哎。
1: 好看吗？
2: 嗯，好看呐。
1: 真的？
2: 真的。又有腰，又有那啥的，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穿上这特别好，特别像那个公司里那个高级白领。
1: 真的。
2: 吃饭，吃饭。
1: 你吃吧，我上班去了。
2: 不是你真穿这个去上班啊？
1: 啊？不是说好看吗？
2: 好看，那是留在家里让我一个人看的。
1: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2: 什么自私啊，我是你老公，你穿出去这样你太招摇了。
1: 行了，城里人能穿我怎么不能穿啊？走吧，拜拜。
2: 你城里上班上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嘚瑟。

0: 来了。
1: 嗯呐。
0: 坐吧。
1: 不坐。
0: 那拿药来了。
1: 不拿。
0: 那量个血压，来。
1: 不量。
0: 那干啥来了？
1: 你猜。
0: 使劲猜也猜不出。

0: 干啥去？就看我来了。看你比吃保健品都管用。品？说吧，到底干啥来了？昨天我碰见人家老李太太了，说上你这来拿药，你这没药了。
1: 你还说你没钱进药了，有这事儿吧？
2: 这咋都知道了？我这钱让亲戚借走了。嗯，
3: 噔噔噔噔，
2: 这么多真是
3: 2万块钱拿去进药去。
4: 拿着，拿着，
3: 我不好意思，跟我俩有啥还不好意思的呢？你看。

0: 比赛前那两天，我越来越紧张，都想对我张老师说谢谢您。
1: 其实没有问题，李听，不管你的得分是怎么样的，不要感觉到失落，因为成长它不是只在于那样的一个结果，只要去享受，只要去经历就足够了。
2: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太长，可是你给我带来了好多的快乐。
3: 他耐心地倾听，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4: 韩丽姐姐，你真的很耐人啊。
5: 我是我们所有汉语桥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觉得这是我收到的非常珍贵的一份礼物。
2: 谢谢李翔姐姐，我爱你。
6: 五人机比赛的时候，他的勇气让我折服。我们组成了一个天下无敌的队，叫没事儿。
7: 非常的感动，也很意外。我永远支持你，加油，董海瑞。
8: 我们汉语桥不仅是一座语言之桥，更是一座友谊之桥。
9: 我真的好开心，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真的好开心，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比赛。
10: 为了这个昨晚熬夜，然后我很努力，所以我很高兴我能成功。
11: 我好像不能站着吧，我无缘说，我慢慢的发现，我做的挺好，我爱汉语桥。
12: 我们都跟一起比赛，一起努力，我们都是好朋友。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夜间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下降，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9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阴天，夜间到21号天空转晴，22号天空云量可能会再次增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预计未来两天我市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最后来看具体。

报。市区阴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要说，再对长官出列。
1: 有，
0: 执行枪决。
1: 是。
0: 我就是正经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1: 谁抓的你？
0: 不敢说。
1: 赵副官。
0: 有。

0: 的话，
1: 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都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0: 还有谁？
1: 还有，还有，
2: 还有，还有，
1: 还有，滚！打！大拿枪多打我！还有，
2: 还有，
1: 还有，还有！打！他踹我！他踹我！不！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他！
2: 你怎么说了？
1: 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0: 刘团长，
3: 哟，
0: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4: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早早报上去。
2: 你们真敢呐！
4: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0: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4: 是。
1: 青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0: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3: 有。
0: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松开！
0: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3: 啊！啥意思？你还枪毙我？啊！刘生，闭嘴！

0: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好，这件事是我老于做的不地道。如果邢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八十骑旅祭旗了，没啥说的。
1: 给我家带个话，跟我家说，我是站住的。队长，幸运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2: 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2: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魁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 你们说的该死吗？该死！该死吗？该死！死在哪儿？该死！哪儿？该死！远生，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是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0: 记住了！

0: 但瞄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点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
1: 师傅急电，先日寇已于乌苏发射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热罗点。
2: 步炮连长，
3: 到。
4: 还有多少弹药？
5: 留一部分给战斗。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6: 目前我是有2个技术的炮弹，
7: 带上全部弹药，仍在前沿营后面。
8: 是。
7: 刘团长、冯团长，
9: 有。
10: 同志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1: 是。
12: 天大老爷！
13: 天大老爷！
14: 天大老爷！
1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啊，跟我来吧。
1: 让我们也进去吧。
0: 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是二年级，都被人们做过两次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2: 孙医生，那边有个伤员，去看看他。好，
0: 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3: 好，师弟。
4: 让一下，
5: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
4: 用。撕掉了，
5: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4: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0: 上任的第一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另外，师属炮兵弹药耗尽，经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4: 这边

0: 八十骑旅的弟兄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也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谁想留下？
1: 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2: 对，
0: 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3: 俺也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4: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
0: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5: 行，有回一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1: 张文，留下的有枪吗？
6: 给枪。
1: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7: 鬼子烧杀抢掠，糟蹋完我们的人，我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
1: 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那我现在就毙了你！
0: 你毙啊！你毙啊！
1: 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的，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出来，过来跟我看，听不听？你看这是谁？哥，看这是谁？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0: 他又是为了啥？
1: 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跟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一磕你就放了我，啊！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2: 你跪地娘啊！
1: 啊！
2: 郭二炮，你他娘的腿怎么那么软？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站住！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来人！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 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 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齐天大老爷啊，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逼着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扑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 就要好好治理治理这条逼的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你刚刚在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如果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 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轮到来这里挑将军了。正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短期，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
0: 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师长，罗甸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3: 我的建议是，
2: 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3: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4: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2: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
5: 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4: 否则这般阵法。
0: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4: 过几天，
2: 师长。
6: 值日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十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7: 执行命令。
8: 向前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2: 我想师长的意思，怕是怕我们打得像空壳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8: 我看就是怕耽搁。
7: 主公，
8: 这些送死要什么两样？
2: 不和
7: 我来上茅房，
8: 别让。
2: 去吧。

0: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
1: 卑职保他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只是时间问题，
2: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敲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讨了进来，动以寸则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3: 连长，试试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精从调令。
4: 三十六师二幺幺团上能命留阵马。
5: 哪个部队的？
3: 三十六师二幺幺团，正式班长吴文杰。
5: 怎么他们这么严重？
3: 眼看敌人的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太烫了，他抱着就跑，会不会有这挺轻机枪？今天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其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尘壳。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到底。
4: 走上民族肩膀，站住脚，脚步一刀一刀。

0: 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1: 相声啊，
2: 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
0: 我这是提不起劲儿来。哟，相声啊，
3: 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0: 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长官，演戏呢？
1: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不是？来打他，
2: 打他，打他，
1: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3: 人家这在演戏呢，
0: 对，长官，
3: 这都看不明白，
0: 演戏呢，
1: 演戏呢，
3: 假打，
1: 演戏
3: 也不能真打呀，
1: 演戏啊，
3: 假打，
0: 没事啊，演戏呢，
1: 谁真打着？
0: 继续，
4: 你这当老头子，
3: 别跟我跑，
5: 小月，你能帮我去摘头发吗？
4: 好，
6: 会呀。

0: 我活着呢，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0: 我知道。我活着呢。
1: 你受伤没有啊？啊？
0: 没事。
1: 你怎么穿着军装？
0: 我是被他们抓死抓来的。
1: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兵不当行吗？
0: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跑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0: 王院长，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2: 你媳妇儿啊？说吧。
0: 你们想在这儿聊？
2: 正在说吧。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在那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2: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2: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豹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2: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了。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2: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3: 我也不想当
1: 面。哎，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3: 是。
0: 小燕，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勤累得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活。我一定会回
2: 来。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4: 咱的命不好，老先生，咱命不好啊！
5: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6: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5: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6: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
5: 齐心团结起来，
7: 一起大大的为朝鲜。
4: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儿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0: 快点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好不好？
1: 。
0: 你们家余小姐是怎么打算的？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去武汉？行，
1: 我跟你说，小燕，余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好。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0: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大又杀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1: 你放心，我尽力的呵护，肯定没事啊。
0: 这是我攒的地级钱，你拿去。
2: 小月，快点，还要赶下一个。
1: 是我当兵，我有钱，我用
0: 不着。我用不着，你拿着花。
1: 不是，小月。

0: 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
1: 嗯，啊啊。
2: 又在乌孙口征兵了。
0: 这林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玉娇啊，
0: 嘿，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3: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3: 你看，是罗甸，
0: 嗯，
3: 啊，乐府、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了。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2: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4: 哎，太爷，
2: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养。
0: 嗯，
2: 可不能多了，6000。
4: 6000。
2: 嗯，
4: 哎呦，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6000。
2: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心。
3: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0: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2: 不要伤心，要宽心，请起。
0: 爹，又挂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
4: 刘嫂，
0: 刘嫂，
4: 阿姨，
2: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弃。
0: 不弃，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市长，三天又三天，159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室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市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市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室汇合，杀这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奉旨留在保家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方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千斤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1: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奎死，而尚还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故此战不做他效。
2: 为情父亲，珍重生亲，顺儿不能朝见陛下。聚焦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1: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2: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1: 谢谢爹，夜梦吉祥。
2: 夜梦吉祥。

0: 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1: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我们守不了三天。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2: 监视部，
1: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2: 旅长，要不派人去幺五九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0: 来不及了，
3: 备马。
4: 是。
0: 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Go!

0: 二区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敌人会轻敌暴击，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2: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应战机了。
0: 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时间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 是。

0: 来，下不来。
1: 妈妈，我害怕。
2: 嗯，宝贝，和妈妈在一起。
3: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
4: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5: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6: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7: 对
8: 对
7: 对
8: 对对对
7: 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9: 胡说八道，
10: 胡说八道，
9: 就是
10: 胡说八道，
9: 胡说八道，
10: 真是！
9: 那我来，
11: 这个
9: 手
11: 是哪会的？真是，
12: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1: 我们手机也炸了，还是被炸弹炸的。
13: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2: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0: 我请大家喝馄饨。
1: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
0: 来个月饼吧。
2: 给大家吃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0: 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儿，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市长怀疑凶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亦将含笑九泉。
3: 旅长，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4: 二包。
3: 哎，
4: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3: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小智，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就行？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啊，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硅制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参丸子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喝水喝水喝水！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
0: 你也拿个钢锣？哎，
1: 中秋吉祥。
0: 这长官吉祥。
1: 去前院，郭老师帮，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哎，怎么绑上的？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玉林正三圈，陈科椰的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
1: 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0: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2: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0: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2: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2: 发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2: 让我看看。
0: 来来来，使不得使不得。
2: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掖到缝里边。就到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
1: 有月饼吃，
0: 不错呀。有月饼吃，来，谢谢。
1: 陈玉若，拿着，饼小馅的。
2: 中秋吉祥，
1: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3: 哎，好，
4: 崔参谋，
1: 辛苦了。
4: 小子，后浪走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1: 好，
2: 好。
0: 一坡太太摇柳树，一片儿一片儿黄，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得，黄呀嘛黄又黄，一碗一碗碗杏花酒，一口一口闯，一坛一坛碗老长醋，啊呀呀得。算呀嘛算是个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
4: 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
6: 好，旅长来一个，
7: 好，
8: 旅长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3: 来一个，
14: 来一个，
15: 来一个，
16: 来一个，
17: 来一个，
18: 来一个，
19: 来一个，
15: 来一个，
13: 来一个，
18: 来一个，
4: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肥皂歌头》，好吧？
2: 好，
4: 都别笑我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有空。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八月中啊啊
4: 啊
3: 秋，
4: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3: 燕儿南安飞，
0: 没听懂。
3: 好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

0: 现在怎么样？旅长，电磁管坏了，我们配压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1: 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一趟柳镇，我是一个加强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3: 还是我去吧，
1: 让我去。
0: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1: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死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俘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
0: 离开！杀他！二炮，
1: 站！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是中国军人称职。 今天是中秋，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科尔鲍，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 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旅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0: 听懂了？
4: 听懂了。
0: 老九。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旅长说了一个字，死，死就要死。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怎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缓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

0: 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0: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2: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1: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0: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2: 就不开窍啊。
0: 同感。
2: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0: 对，
2: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或者是难度所在。
2: 对，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0: 他不像升高升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1: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0: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1: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1: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0: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1: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0: 对，
1: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十一二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 费我给你报销。
0: 结果呢，
1: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

0: 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1: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1: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
1: 嗯，误会。
0: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们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事情。
1: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云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2: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哦，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我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就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4: 那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6: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4: 你得想办法。
7: 小万，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5: 还有咖啡。
7: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0: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那个，
5: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0: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5: 不然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0: 老师，您稍等，
5: 他跟你说话。
7: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0: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7: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0: 行，
7: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0: 是吧？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0: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1: 这是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0: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2: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1: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2: 说好点我得走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费。哎，
1: 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2: 解决完。
1: 老师
2: 也没
1: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0: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1: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0: 那不行。
3: 对，我们要走了啊！哎
0: 呀，你
2: 跟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0: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1: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0: 啊，行。
1: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2: 赵导，
1: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3: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2: 他没跟你说话，他找导演。
4: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1: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5: 还有半，抓紧抓紧啊！
2: 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1: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情况。
0: 哎，我们那方面有了吗？
2: 他什么？
0: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1: 预计在10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0: 半小时都到不了。
1: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
0: 那导演那您那半小时完事不整不了了。
1: 看我们一人能不能先，我
2: 给他来。你就一个人，我这100多人呢。哎，
1: 您看我们一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2: 他现在不是。
1: 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0: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1: 对，但是
0: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
1: 没有，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3: 你还能撑得住吗？
1: 能。
3: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2: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3: 是，
2: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3: 也没什么招法。
2: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陪您，您稍等。你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0: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5分钟之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6: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1: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您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2: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哦，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1: 明白。
2: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6: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1: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6: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0: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7: 我在好奇嘉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1: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3: 我想问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3: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1: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3: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外之音吗？
1: 不太能吧。 我认为我

0: 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1: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2: 哦，我愿意的。
1: 负面情绪也愿意？
2: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1: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2: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1: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2: 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1: 其他也考虑？
2: 其他也考虑。
1: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灭灯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3: 冒昧了啊。 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4: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1: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2: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地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的？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

0: 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1: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0: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责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的一个要求。
1: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0: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责底薪加上。
2: 销售8到9千？
0: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1: 运营呢？
0: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左右。
1: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我
2: 看到你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1: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0: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1: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0: 对对对。
1: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0: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的一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3: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0: 对，
3: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1: 所以你很矛盾，
3: 所以这件事很矛盾。
1: 我们的判断你很矛盾。
0: 是，
2: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0: 对。
2: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0: 销售。
2: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0: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2: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4: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2: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4: 会。
2: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4: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2: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0: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2: 什么样的疲倦？
0: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2: 就不想干了。
0: 对，
1: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0: 六七年了。
1: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0: 不讨厌。
1: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0: 对，
1: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0: 对，
1: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2: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0: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2: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0: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1: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六七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2: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0: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一到工作当中，
2: 那你说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2: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0: 对。
2: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0: 不愿意。

0: 不愿意。啊？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1: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2: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0: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2: 你别紧张行吗？
0: OK，
2: 说错了就重说。
0: OK，
2: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0: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夏季的一个穿。当夏季的，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是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的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3: 语速稍微慢一点，
0: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3: 裤长多少？
0: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3: 那185200斤适合吗？
0: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 XXL 码两个加的。
3: 裤长呢？
0: 裤长是150。
3: 什么裤长有150？
2: 你觉得卖得好吗？
0: 我觉得卖不好。
2: 那你就再卖啊。不展示了。
0: 对，
2: 确定吗？
0: 确定。
3: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过吗？
0: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2: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0: 是的。
2: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0: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2: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3: 此刻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你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部分讲出来。
0: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个
3: 叫无用的信息。
1: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的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2: 零门槛的机会。
1: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2: 是的，
1: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3: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2: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0: 不难。
2: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3份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

0: 周天到公司来进行一个试镜。
1: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0: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

0: 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1: 选了多少品当月？
0: 一个品，
1: 就选了一个品。
0: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1: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0: 对，
1: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0: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1: 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0: 那其实就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0: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1: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0: 不负责。
1: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2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0: 一个月吗？
1: 对对对，
0: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1: 客户拉了多少个？
0: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1: 客户从哪找的？
0: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1: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0: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1: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0: 这个我具体也不清楚，因为我
1: 客单价多少？
0: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1: 当月做了多少？
0: 10万家。
1: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0: 对，
1: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0: 对，
1: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0: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2: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0: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0: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0: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0: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5: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 想寻求一

0: 份跟 to 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1: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0: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to 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1: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0: 对。
1: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0: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1: 销售业绩怎么样？
0: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1: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0: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1: 什么？
0: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在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好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1: 啊，
0: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1: 啊，
0: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

0: 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和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他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个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

0: 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1: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3: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4: 可以，
3: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4: 行，
3: 可以吗？
4: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5: 怕胖。
4: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5: 我喜欢原味的，
4: 原味的，
5: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0: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7折。
0: 买多少打七折？
1: 买多少打七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大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些还是要学学。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4: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5: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5: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创新高。
5: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留。

0: 流动起来。
1: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0: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2: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3: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0: 对，
3: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4: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5: 是，
4: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6: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0: 对。
6: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7: 巨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to B 的销售实习岗吗？
0: 是的。
7: 不更改？
0: 不更改。
7: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0: 考虑。
7: 你去得了吗？
0: 寒假暑假。
7: 寒暑假，
0: 对，
7: 是吧？
0: 寒暑假。
7: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朗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to 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7: 群总，
9: 翠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7: 好，朗誉机器人，翠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的选择是朗誉机器人。
7: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
2: 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

0: 入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2: 绵长，
3: 富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健康长寿，国泰民安。
5: 有一个长寿园，我们到里面来探秘一下。
6: 咱们这边的所有的寿字一共收集了10003种寿字的不同写法，被载入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它都是象形的文字，很多都是一个吉祥的符号来表达着寿字的一个含义。大家沿途看这些寿字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去发现它的一个共同的规律，绝大多数寿字都含有口的形状，讲究长寿，讲究笑口常开。一个是人的情绪，二一个是咱们的饮食健康，两方面保持长寿的一种秘诀。

0: 意思是就是这层人的声明，要在声明有信念还有很多负气的。说在印有国家的时候，就代表国家的安宁和和谐，和个人的长寿和国家的幸福是一起练习一起和谐的，这两个都是很美好的价值。
1: 寿字代表长寿健康，是美好的祝福。参观长寿园，我看到各种个体的书法，我惊叹于书法艺术，更感悟到寿的文化传统。它提醒我们珍惜生命，我把这份祝福带回缅甸，愿两国人友谊长青。

0: 健康问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你们医学内的学科了？
4: 十几个。
0: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有头晕的时候。
4: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0: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 晕过去装死，
3: 物理隔离。
0: 对，
3: 物理隔离。
0: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就这么晕呢？
3: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2: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0: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2: 对，挂心脏的，他这个确实不
0: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就是我们刚说那个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5: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

0: 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啊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1: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0: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1: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0: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1: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2: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1: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2: 然后你又躺下了，
1: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0: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1: 有的人我听说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0: 你像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0: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1: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0: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啦，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啦，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3: 然后人就晕啊晕
0: 啊，对
3: 啊，
0: 就晕啊晕啊。
1: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0: 没错，
1: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3: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0: 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石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
3: 哎呦
0: ，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
3: 好，
0: 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
3: 30秒。
0: 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1: 什么感觉呀？
3: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0: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1: 哎、我的天，
0: 这个位置待30秒钟、哎。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1: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
4: 对呀、啊。
0: 您现在还晕吗？
3: 不晕了。
0: 好了。
3: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0: 好了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3: 哎呦，感谢您，陈大夫。哎呦。
0: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1: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个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5: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个、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 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

0: 认识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换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可能慢慢就这个调整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1: 那我没有一些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吧。
0: 有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牢我这个胸前，一分钟两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2: 有
3: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底
2: 有
3: 症状。
0: 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就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它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2: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0: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2: 啊，可以。
0: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的，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 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个病理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就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3: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0: 反攻畸形了，
3: 对，我是这个。
0: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4: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些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1: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5: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

0: 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1: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0: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想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2: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1: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2: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3: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着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0: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2: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0: 有两个
3: 按完头就不疼。
0: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的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2: 哦，我这样挺舒服。
0: 对，手往前，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1: 好，你看头晕的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
4: 耳鼻喉科。
2: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5: 挂骨科。
2: 哦。
3: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5: 啊，看我们神经科。
3: 啊，神经科。
1: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0: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2: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5: 挂脑科呀。
3: 啊，这个都不用问，我都猜出来了。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6: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3: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1: 然后耳朵掏耳朵，
3: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2: 你看那头掉下来，
3: 一使劲嘎就折了。
1: 嗯，
3: 折完之后就痛
2: 啊，掉下来，
3: 往外掏，往外掏，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1: 是吧？嘉博呢？
2: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1: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里？
2: 不，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1: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3: 体质，对，
1: 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嗯，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你们跟我们分享分享。
4: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
1: 嗯，
4: 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呢，把这个钱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4: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丁宁了，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1: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 我可能把我的那个叮咛，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4: 有可能。
1: 哦，
4: 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1: 哦，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4: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
1: 嗯，
4: 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了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2: 那咋办？
4: 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
2: 哦，
4: 打了一针管水，大概十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2: 飘上来了，
4: 就出来了。
1: 这不会感染吗？
4: 水不会的。
1: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个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3: 什么漏洞？
1: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5: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4: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1: 顺边蹦啊。
4: 对。
2: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1: 可以。
2: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1: 你说的对啊，
2: 是不是？
1: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2: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1: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2: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1: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2: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4: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啊，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2: 哦，先把它麻醉了。
4: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1: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4: 有
1: 耳道损伤的更常见。 对吧？
4: 对。
1: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掏耳朵的办法。
4: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1: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7: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1: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7: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1: 嗯，
7: 你只能去医院去。
1: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3: 纽扣电池，
1: 对，哐当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4: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3: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儿啊或者什么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2: 完了一下子
3: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
2: 吸进去了，
3: 就吸进去了。
1: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4: 对，
1: 是很危险的，对吧？
4: 对。
1: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卡住的。
4: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是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3: 哎呦，
4: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2: 我天哪！
4: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2: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
4: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上。
2: 多大的刀片寸的？
4: 大概有个三公分吧。
3: 三公分，哎呦，
4: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1: 如果他不来 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4: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7: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2: 哦、对，
7: 又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或者刀片，他自己做没有危险，

0: 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1: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进。
2: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0: 可以啊，
2: 来教大家。
0: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剑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往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2: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0: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1: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行吗？
0: 平杆也可以，
1: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0: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往上冲就可以。
3: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1: 对对对，
2: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0: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4: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停在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
2: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鼓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2: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70%是天生啊，这30%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啊。
1: 长啊，那得长
3: 啊。
2: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个理论对吗？7分天生，3分后来的，
6: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到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到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2: 哦，哇，那袁姗这身高，
3: 哎，对，
2: 那咱妈
1: 啊，对，
2: 你1.8米，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7: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2: 被妈妈影响，
7: 80%多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2: 吃好喝好，
7: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们这孩子就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

0: 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让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2: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3: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1: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2: 对，
1: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2: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4: 顶上了，
2: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一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
3: 啊。
2: 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1: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2: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4: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3: 天天打篮球，
1: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2: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3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3: 对，
2: 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啊、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
3: 纯
2: 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啊，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1-2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了啊，我添加了很多钙，它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是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可以保持1-2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7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2-3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2: 原汁原味、新鲜。
1: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1-2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4: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1-2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2: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

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

0: 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 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产品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1: 就是别熬夜。
0: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9点到11点，然后凌晨4点到5点6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10点11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2: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哦就行了。
3: 除了我们说这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什么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去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4: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18岁以后骨垢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20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沟线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5: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2: 能演示一下吗？
5: 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1: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5: 沿着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
2: 这孩子有点大
5: 掐到颈椎啊，可以掐3到5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2: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5: 是的。
2: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5: 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
2: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5: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鲜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茶饮，泡水喝，
2: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个。
5: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6: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5: 哎呀，真行。
2: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 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6: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

0: 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的？
1: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三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那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事情，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
2: 哇！
1: 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在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他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他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到我们骨科来，我们一问病史，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一下他的骨密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的。您说这个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0: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3: 对，
0: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哪几项？
1: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啊，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
2: 都
0: 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祝愿小朋友在我们的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易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4: 没错没错，
5: 如果牙齿越好看，那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2: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6: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聊一聊。
0: 蛀牙那些？
6: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5: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下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4: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7: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5: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5: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6: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4: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2: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4: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6: 什么叫吸对吸？
0: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5: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

0: 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坐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的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2: 要刷多久呢？
1: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2: 那舌头要刷吗？
1: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一下，带刷一下。
0: 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2: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0: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2: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0: 对，没错。
2: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这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1: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0: 是这儿吗？
1: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6号牙、1号牙、2号牙、4号牙、3号牙还有5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6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1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2: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3: 基因安排的。
2: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1: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萌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4: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0: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1: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0: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1: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2: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4: 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他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2: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0: 说到6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6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6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6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

0: 牙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六龄齿是从六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七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1: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3: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的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2: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1: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2: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1: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0: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1: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4: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那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他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5: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1: 你没事打拳击啊？
5: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6: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和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0: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7: 对，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说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2: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的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1: 那没条件？
2: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7: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2: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0: 如果折断的话哈，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明说白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1: 小的时候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5: 断了？
1: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5: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功效。

0: 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1: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0: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1: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儿。
2: 能舔到哪儿？
1: 上嘴唇，
0: 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3: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一到两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0: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3: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下处理就可以了。
0: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1: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0: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1: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龋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4: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3: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的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0: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1: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0: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3: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治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0: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3: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4: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3: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浅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

0: 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者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前。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拔前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的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三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三到六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六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1: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
3: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了，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4: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它，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2: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0: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1: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3: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1: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1: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0: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6: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1: 我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0: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 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1: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4: 对，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1: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2: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3: 没错。
2: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不会也更松一些？
4: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3: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1: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他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2: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泻的分泌，包括胃泻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这叫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的一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2: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5: 对对。哦。
0: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4: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齿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基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2: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更重要。
1: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基托，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2: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1: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定。

0: 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1: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2: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1: 好疼啊，这样对？
3: 那就有问题了。
0: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4: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0: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其实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5: 戴一个运动牙套，
0: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2: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5: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6: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0: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6: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0: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6: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5: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3: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1: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5: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6: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颌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1: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0: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3: 种牙疼吗？
0: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劲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3: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的它会长的？
0: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是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核磁的，把这个种体种进去之后， 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

0: 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种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面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1: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2: 老年有一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头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1: 比如说我去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3: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它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4: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它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它的食物它的营养它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你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它吸收不好的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1: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0: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又叫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的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0: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是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牙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1: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
0: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1: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0: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

0: 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啊，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啊，这个就要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1: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0: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两三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力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啊，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啊。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4到6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4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1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2-3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2: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3副牙齿陪伴终生。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1: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4: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2: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2: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2: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伯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23岁，
1: 对，
0: 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1: 哦，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1: 对。
0: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1: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0: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1: 是的，他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0: 你愿意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0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0: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1: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0: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1: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0: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1: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

0: 记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0: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

0: 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
1: 拉票
0: 朋友。对对对，
1: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0: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它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1: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1: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三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二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一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五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二班唯一一个去到一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一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1: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0: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1: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0: 对，
1: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0: 对，
1: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0: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3: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4: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1: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4: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1: 有正义感，
4: 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就说就这怎么个情况，
3: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7: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1: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8: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8: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 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9: 我不认同蓝院的这种看法，因为

0: 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1: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2: 对，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3: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4: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3: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5: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3: 为什么？
5: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6: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2: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着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7: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4: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8: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4: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3: 我们要允许10个手指不一样齐。
4: 是的，
3: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的天生能力就这样，
1: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3: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4: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

0: 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1: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0: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1: 你把比较去掉。
0: OK， 就是理想化。
1: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2: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1: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2: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1: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0: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2: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0: 对。
2: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0: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2: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0: 基于人们的需求。
2: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0: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2: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3: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1: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上海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0: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2: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1: 来吧，董博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0: 选墨行文化。
1: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1: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1: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0: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4: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0: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行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1: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5: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4: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7: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7: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4: 我也真的保真。哦，
8: 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4: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0: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4: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嗨，
0: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4: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0: 你怎么说的？
4: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0: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5: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0: 你叫夏雨露？
5: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0: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5: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0: 你是真的吗？
5: 我是真的。
0: 你真叫夏雨露？
5: 对，我真叫夏雨露。
0: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5: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0: 多少种？
5: 20多种。
0: 20多种？
5: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0: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5: 看过。
0: 那你还问？
5: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0: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5: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0: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

0: 行吧。啊，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
1: 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2: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0: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2: 叫私信吧。
3: 私信不是微信。
0: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2: 更像骗子了。
0: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OK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那边说
1: 回了。
0: 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4: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OK。”
5: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12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0: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4: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然后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车，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哎啊，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啊，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在闲聊的时候说，他说啊，你被骗了。然后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0: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4: 又换到保安了。
0: 哎，都让我猜中了。
4: 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就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0: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4: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0: 还不用花钱。
4: 哎，对对对，
0: 还能挣钱。
4: 对，还能挣钱。然后
0: 骗你骗谁呀？
4: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0: 你还怕自己跑了？
4: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0: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4: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对，50。然后交了之后，
0: 工资多少？
4: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然后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0: 你干活了吗，大哥？
4: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了。发现给我拉黑了。
0: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4: 是
0: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4: 对，内场。
0: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4: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
0: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4: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 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

0: 我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这样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啊，那不能是，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这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但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啊，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0%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对、啊、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还你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5: 你当时问的那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儿，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是吧？
5: 人家说的什么？
0: 是，
5: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100%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不是大家不一共的2%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0: 哦，明白了。
6: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0: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5: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6: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1: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了，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2: 孩子，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6: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1: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带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0: 对，
1: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0: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你灭灯了。
1: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2: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0: 是啊是啊，我带他这出来逛逛。哦，
2: 咱是第一次来吗？
0: 哦不，我整天瞎逛的。
2: 哦，您之前来过？
0: 来过来过。
2: 啊，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嗯，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哈。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哦
0: 嚯，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2: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0: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2: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也我们换新老板了。
0: 我这次先试一试。
2: 可以可以，
1: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2: 就如果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0: 不着急。
2: 好的好的，
0: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2: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0: 那不玩了，我走了。
2: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0: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1: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0: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1: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0你卖给他。
0: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1: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2: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1: 哦，这回听懂了哈。
3: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其实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4: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2: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2: 因为我因为我看我提前看过资料嘛，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0: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2: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1: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2: 没有。
0: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2: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

0: 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1: 语录代表着我们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怎么甄选。想为语录争取的是说，他是规范大学，并且呢，过往有一些能够去靠劳动去表现的状态。如果他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为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2: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李曼，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0: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吧。
2: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0: 好，谢谢各位。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10天有8-9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2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1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
0: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哎，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吧。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冤，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啊，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5年吧。

0: 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0: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0: 对，是的。
1: 做了吗？
0: 做了。
1: 考了吗？
0: 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对，
1: 现在
0: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掌声鼓励。
0: 谢谢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0: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0: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呀、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1: 你有钱吗？
0: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0: 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1: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简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0: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
1: 我
0: 的目的不是打消你，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2: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1: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2: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1: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2: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这儿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1: 嗯。
2: 啊，我建议是这样。
3: 就是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1: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3: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1: 法学本科。
3: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1: 嗯，好。嗯，
0: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1: 嗯，
0: 那你就去生存。
1: 是的。
0: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1: 基层
0: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1: 是的。
4: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
1: 嗯，
4: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5: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1: 好，谢谢老师。
6: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0: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0: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1: 我可以。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1: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
1: 谢谢你，
3: 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

0: 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嗯，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嗯，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0: 工作地点在北京。
2: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0: 150每天。
1: 好的，
2: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玉金，也祝贺李宇轩。来，宇轩去跟宇新总握个手吧。
1: 谢谢。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的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有益举新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睛。请坐。宗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1: 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足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1: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我才能闯过这一关。
0: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你一个月畅通？
1: 冈村君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0: 宗卫军，请赐教。
1: 谈判。
0: 谈判？和谁？
1: 当然是飞虎队。
0: 飞虎队？
1: 对。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1: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1: 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邮局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谢谢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

0: 哎，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1: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0: 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1: 哎，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1: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2: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
3: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且定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4: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3: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3: 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4: 不会，临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3: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4: 那还能谈得成吗？
3: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4: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3: 那还谈什么？
4: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5: 冈村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3: 二头，你的狡猾大大的。
5: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大大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的应该提拔他。
4: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连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1: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
4: 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3: 没错，他的探厂掌柜的干活。
1: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4: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厂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0: 闲话少叙，请吧。
6: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7: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6: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盖射程远吗？
7: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6: 那再往前划划，走。
4: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0: 宋伟先生，你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
3: 你。
1: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
4: 哦，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1: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3: 这个 我们必须。

0: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这个不可能，你不要想。
2: 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瞄准了没有？
3: 瞄准了。
2: 哎，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3: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
2: 哎，咱打黑枪，洪哥可不知道。
3: 一边去，看我的。
2: 哎，洪哥。
3: 干什么？你把枪给我，我今天不毙了他，我不是人。
4: 勇哥，洪哥让你们警戒，你们两个就是这么警戒的吗？
2: 哎，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儿！
3: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
2: 哎，你这……
4: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2: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抚队没损失。
3: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2: 好，
3: 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
2: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
3: 将军
2: 更不可能答应，冈村。
3: 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
0: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
3: 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0: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0: 好好的谈判，你们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1: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啊？
0: 嗨，你他娘的还有理呀、啊？
1: 长孙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真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0: 你他娘的！哎，
2: 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0: 回去写检查去。
1: 不识字儿啊？
0: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1: 是啊，
3: 是。
2: 老洪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他们啊，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什么？飞虎队炸了六孔桥？
1: 是的。
0: 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津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2: 将军，
1: 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休想得逞。
0: 混蛋，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伟，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2: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
2: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0: 也只好如此了。
1: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依我看，几千斤都不够啊。

0: 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1: 老办法，两条线。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红哥，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3: 宋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宋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2: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3: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2: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3: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2: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3: 请吧。
4: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哎，游戏打打的香啊。
5: 五哥，给我也来一口。
4: 来。
6: 苏嘎，
5: 林哥，你也喝。
4: 好，
5: 要不要？
4: 八哥，哎，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啊，给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摊牌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咱正文说的，对不对？
5: 行啊，鲁哥，你可以啊。
2: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炸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7: 有军火吗？
2: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
3: 炸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
2: 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
3: 那我们还谈什么？
2: 那你的意思是
3: 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你
8: 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
2: 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8: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2: 张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
8: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2: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8: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一下吧。

0: 杨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炸回去了。杨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
1: 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
0: 但是我要提醒冈村君，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
1: 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
0: 大桥保住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金浦线中断吗？
1: 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
0: 那这样的话，临早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临早线共存亡。

0: 我看从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扒铁道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1: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西站，敲铁轨，割电线。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西站，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

0: 红哥，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
1: 什么？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0: 是啊，红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甲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扒的都要快啊。
1: 他奶奶

0: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
1: 这下看来，还麻烦了。
0: 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1: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2: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1: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

0: 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嗯，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0: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
1: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师傅，谢谢您了。为了你的安全，麻烦你下车吧。
1: 好，我这就下去。哎。

0: 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0: 哎呀，你们的腰鼓队好威风啊！
2: 再威风也比不了你们飞虎队威风啊。
0: 这位是啊，这是咱八区区长李华同志。哦，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
3: 真好看。
0: 六孔桥一炸，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2: 好，
0: 来，签上了。
2: 好，
0: 好。哎呦，哎呀，快看吧。
2: 哎呀，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0: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乡亲们，扭起来啊！

0: 方家把桑给你们打。哎呀，
1: 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2: 是啊。哎，
3: 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主三说话说她娘病还挺重，要是方林嫂也在，那过年才叫好呢，是不是老黄？
2: 来来来。
1: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4: 好，
5: 好，好，好，好，
4: 同志们，同志们，再过几个小时就是1942年的新春佳节了。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全面到来，来，大家把这碗酒干了！
6: 好，
7: 好，好，
4: 来，干了！
6: 干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 要么破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啊！

将军阁下到。诸位，今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飓风阁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 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0: 知道了。哼！啊，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10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0: 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健康健康健康，
0: 狼烟四起，
2: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3: 我死则国生，
4: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6: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9: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

0: 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实际邹轮船也闲泊在港口。 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嗨，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2: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好也没用了。
0: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凌晨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外面很多人在跑。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0: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1: 你快去快去啊。
3: 快快快快。
0: 兄弟，这咋了？这是
3: 听说凌晨沙沟的鬼叫来了，快跑吧。

0: 林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要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3: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4: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5: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6: 嗯，
7: 我们统共才300人。
8: 敌人确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应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9: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10: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察一下。
11: 嗯，
12: 我报名参加。
11: 啊，哎，
12: 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9: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11: 嫂子，你一个人去威胁。
13: 让梅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9: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11: 哎哎，让梅妮跟你一块儿去吧，你一个人去好不放心。
9: 哦，好，那我过去了啊。
11: 走吧，嫂子。
9: 哎，
11: 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9: 都疏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就是老爷子，怎么都舍不得。
11: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14: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集、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三个方面发起进攻。
15: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14: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15: 嗨，
14: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

0: 终于来了。
1: 冈村君，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2: 哎呀，松尾太君言之有理呀、啊！一张皇军的铁壁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飞呀、啊！
3: 黑木队长高司令，
2: 在，
3: 命令你部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2: 是。嘿，
4: 这里。
5: 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6: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5: 嗯，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7: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8: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9: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
7: 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10: 对
8: 对，能拖住他们就
7: 好
8: 了。
11: 吵吵什么？听周书记说。
4: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红担任总指挥。老红，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11: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绳子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
0: 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2: 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放心吧。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到时候啊，看好吧。
3: 强哥，
0: 强哥，咱队部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买的物资。
3: 好，抓紧去吧。
0: 好啊。
3: 哎，
0: 强哥，
3: 还有上次杰布留下的伪军服，实在太旧，我们来不及买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0: 伪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

Fuck!

0: 大家伙隐蔽起来。
1: 是，跟我走。
0: 隐蔽，走走。
1: 阁下，阁下，
0: 快！
1: 回来，
0: 快走，快！
1: 阁下，阁下，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战会了。嘿，队长，大乔都不要，我们突围大半了，会伤。

0: 叔找你呢，你快走吧。
1: 哦，行，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嘞，你先走啊。
0: 嫂子，嫂子，小凤呢？哦，
1: 和他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娘，
2: 娘，姥姥的病又厉害了。
0: 小凤，来，让姨抱你。
1: 娘，
2: 姨，
1: 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3: 走，
1: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3: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吴婶子，
1: 怎么还不走啊？
0: 啊，走，我这就走。哎呀，听说这小鬼子到。

0: 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嗨。

0: 长，大队长，大队长，
1: 李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2: 周书记，周书记牺牲了。
1: 什么？一局长呢？
2: 一局长不知下落。
1: 嘿，他哪来的呢？
3: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0: 政委回来了。政委，
4: 政委，
3: 老侯，
1: 政委，你那边怎么样？
3: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载着一百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维山岛，抄咱们的后路。
1: 啊，岛后失守了。
3: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啊？
1: 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3: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
1: 哎呦，嘿，真有你的。
0: 政委打得好啊，
5: 打得好啊，政委
0: 打得好啊。
6: 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
3: 啊，没错。
6: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
3: 老洪啊，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已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0: 洪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1: 跟鬼子拼了！
7: 对
8: 对，
7: 大队长，跟鬼子拼了！为死去的周书记报仇，
9: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7: 对，
0: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8: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7: 对，
9: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7: 大队长，下命令吧！
1: 打吧，
7: 洪哥！
3: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维山岛。
1: 啊，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3: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维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洪，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6: 老洪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1: 站走，
8: 有，
1: 集合队伍，
8: 是，
10: 全体集合，
0: 是
11: 是，
7: 怎么，洪哥不打了？
0: 是啊，
1: 这是命令。
10: 是
8: 是，
1: 走走。
3: 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巡护的日军发现啊。
1: 哎，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3: 什么都瞒不过你，
6: 政委啊。日本军装，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3: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
9: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哎，燕天又回来了，没晒倒，还是老子的。
1: 报告队长，一个人都没有。
0: 什么？

0: 我军已经占领了微山岛，敌人已经占领了微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
1: 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
0: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1: 终于该清静了，
0: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是。
2: 小家伙，
3: 老百货，稳住了！站住！什么这干货？
4: 怎么办？
2: 我试试。
3: 哎，他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2: 咱们截获的物资里发现的，亏了小山口机灵，拿着了。
3: 哦，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
5: 大队长，他们已经离开了，咱们快走吧。
6: 小鬼子真走了，快走！哎，你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5: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的干活，我告诉他们，咱们奉港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
6: 你小子，听他编瞎话了，说得好。
5: 陆哥，你手这么重，把小山口拍坏了，你打气去。
6: 我可不会。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县八区区队长应华。哦，那你应该知道，飞虎队在那里吧？
0: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你得带路，全岛搜索。
1: 好。

열상! 奶奶的 堵住他们！ 站住！ 是皇军！ 皇军辛苦！ 冲上去！

0: 了假皇军，真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真的？啊，嫂子，哎，是你们呢？
1: 朱保长，啊，好久不见。老胡，你回来了。
2: 宋团长，你还好吧？嗯，好。
1: 是小峰叔叔啊！啊，大娘，哎，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哦，是
2: 啊，老红。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1: 嫂子，你这是……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2: 嗯，好。
1: 拿着，你要小心。好，放心吧，赶紧走。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2: 嗯，
1: 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快走吧。 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0: 那你娘呢？
2: 有我在，放心吧。
0: 嗯。

0: 队长，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2: 哎，走
5: 走
2: 走走走，快走走。
3: 千皇军、六百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0: 嗨，将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1: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2: 命探司令高敬斋。嗨，
0: 弟弟怎么做的？
1: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
0: 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黄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会殃及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3: 你，哼，
4: 饭桶，全是饭桶！
3: 你得死了，死了，弟！
1: 嗨，
3: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0: 嗨。

0: 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
1: 娘，
0: 快点！哎，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
1: 待会儿去，
0: 快点点，别让老爷等急了。
1: 那是自然，
0: 快走，
1: 那是自然，
0: 快点，快点。

0: 小心点啊，
1: 快快走啊。快点，快走。老风头，是你！
2: 老林子，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0: 林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
2: 哎，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0: 好，
2: 走，
0: 走，娘。
2: 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
3: 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2: 老爷，您说的是？
3: 这人呐，有的教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
2: 哎，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
3: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4: 你个老不卡气眼的，没想到吧？

皇军要在咱们乡建立爱虎村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

0: 哎，这怎么回事？
1: 干什么了？这
2: 乡亲们，咱们杨集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集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集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0: 这怎么能行呢？
3: 听不明白，
4: 这不可以
3: 听明白。嗯，
2: 谁说不明白？
5: 想造反啊？开人了！
2: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6: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2: 啊，对了，还有件事儿，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儿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你来发。
7: 哎，

0: 请慢用。
1: 银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且用，太君且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3: 乐乎。
1: 所以银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伟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伟君吧。
1: 好，痛快，来，干杯。
2: 松伟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哎，银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2: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1: 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2: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你过来，带走。是，走。
1: 谁呀？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们，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快，人在下场上。
2: 是，带走。
1: 乡亲们，土八路来啦！
2: 敲了，
1: 都别出来呀！
3: 大家敲了，
1: 快敲锣报告皇军呐！
2: 我说你别弹家敲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别弹家敲了，我们是便衣队的。
1: 我听不见了。
0: 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都带上来！快走！人快一点！快快快！快走走！
4: 太监，都抓来了！
0: 恭喜！今天我也不给你们多啰嗦了，让你们看看。 这就是四通八路的下场，打！

0: 又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听话知道吗？嗯。
2: 来。哎，崔老师。哎，
3: 你们来了。
0: 哎。啊。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啊。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
3: 哎。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嗯，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3: 行，没问题。哎，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0: 你好，海虹姐。
3: 你好，你好。
0: 我跟他，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哎，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又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3: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0: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嗯。
3: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识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啊。队长啊，
0: 亮子啊，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什么请求？
0: 你得答应我。
2: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0: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2: 你说。
0: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就这个呀？
0: 不难吧？
2: 说实话。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1: 那方林嫂呢？
0: 哎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1: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0: 我不同意。
1: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1: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2: 好，我同意。
3: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4: 梅妮啊，咱们

0: 娘，
1: 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0: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仨月了，怪想她的。
1: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明，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哎，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一个一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固泰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哎，
0: 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户。
2: 行，咱们就去七村。
3: 谁呀？
0: 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1: 老红，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2: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1: 哎，是啊，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3: 红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齐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0: 他能开门吗？
3: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红哥，这边走，走，走，走，走。
4: 哥，我是六子。哎，哎，
5: 来了。
3: 哎，哥，哎哎哎哎，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个是
6: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哎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哎，哥，你这是干啥呀？
6: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请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1: 齐大哥，你别这样，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0: 好。咱们走。
3: 哎，你这什么狗屁亲戚呢？
1: 我真是，
3: 你，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切，

0: 紧睡一觉，还有硬仗等着我们打呢。
1: 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三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3: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敬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2: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他是值得一生去追慕的灵界大王。在梁启超笔下，他得到四海一人的至高赞誉。谭鑫培，京剧界跨越时代的宗师，他从封建王朝步入近代，为京剧的古典审美注入全新的艺术格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戏中每一个忠贞义士传承着民族大义，用每一句吟唱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气节。
1: 这个修复老宅，我们其实要查好多资料。
0: 2023年8月，谭孝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家族第六代嫡传人，他要与设计人员一起把高祖谭鑫培故居恢复原貌。
2: 这个墙，这儿死的。
0: 上世纪60年代，谭氏家族从这里搬走，这所院落变成了众多居民共同居住的大杂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柴米油盐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这所宅院的繁华景象源于150多年前。青年时期的谭鑫培经过10多年的奋斗，从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成为梨园行里的巨星，并着手买下这所宅院。这里彰显了谭鑫培一生的盛名，也见证着他坎坷的从艺经历。这是谭鑫培个人的传奇，也是谭氏家族京剧老生艺术传承的开始，更是中国京剧步入辉煌时代的发端。

0: 这是一种名叫汉剧的曲调。在武汉，有一群戏迷票友常常在长江边上聚集，浓郁的市井气息为古老的汉剧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早在200多年前，发源于汉水流域的楚调汉剧就已经在这里风靡一时，老百姓们喜欢听汉剧，就连不识字的贩夫走卒都记得住大段的唱词，票友就更加痴迷。当时有一位名叫谭志道的资深票友，他能唱几个不同行当，尤其精通老旦。为了唱汉剧，他甚至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还当上了汉剧谭家班的班主。他就是谭鑫培的父亲。
1: 谭志道他从小就喜欢唱戏，他家里有一个米行嘛，把米挑去卖了以后，他就到戏园去看戏，去听，慢慢的他唱了，就慢慢的名气就影响大一点。他父亲跟母亲，尤其他母亲是特别反对他唱戏，过去唱戏的人都叫戏子，没有地位嘛，但是他就不听他父亲也不听他母亲的，他唱了越唱越有名了以后啊，他就成立了一个戏班，他就当了班主。
0: 1847年，谭鑫培出生在湖北江夏九夫村谭左湾。这一年，他的父亲谭志道已经在十里八乡唱出了名气，因其声音高亢而明亮，就像当地一种叫做叫天子的鸟。谭志道也

0: 因此得名谭叫天。谭鑫培从小耳濡目染，也继承了父亲的嗓音特点，后来被称为小叫天。1853年，为了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军在武昌城的战火，谭志道带着近6岁的谭鑫培来到天津，希望能在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唱戏。在那个年代，被京城认可和赏识是一个戏曲演员的至高荣誉。
1: 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烧到这个武昌城了，所以被迫不得已北上了。按现在说法说，就是成为北漂一族了吧。高祖谭志道带着年幼的谭鑫培和自己的夫人，一路沿水路辗转到了天津。
2: 天津呢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摇篮，很多京剧艺人呢进北京之前呢都在天津演出。近百年以来吧，京剧演员都要在天津得到历练。为什么呢？就是天津的观众特别苛刻，特别严格。如果在天津演出成功的，那么演员来说呢，那就是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最严苛的观众群的一个承认，他走遍天下应该又不怕了。
0: 到天津以后，谭志道搭班唱戏，不到10岁的谭鑫培也跟着上台跑龙套，演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父子两人以天津为中心，到附近各地演出，所唱的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汉剧。1857年，10岁的谭鑫培被父亲送进了京魁社科班。京魁社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三庆、春台等大的戏班，但贵在严谨专业。谭鑫培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京剧职业生涯。今天，学京剧的孩子大多在7、8岁接受开蒙，这与谭鑫培当年的年龄相仿。从下腰劈腿翻跟头，到掉毛拿大顶，以及各种扑跳、拧旋子，这些基础动作是伴随一名深行戏曲演员终身的本事。谭鑫培悟性颇高，又肯吃苦，没过多久，他就超过了同科的学徒，成为科班中的佼佼者。从那时起，谭鑫培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能在戏台上唱上老生，唱上主角。
3: 在清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这跟他当时的徽班进京有关系。因为那个时期徽调和汉调进京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行的演员来到了北京，所以就是奠定了以老生为演出的一个基础。
0: 为了实现梦想，谭鑫培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从艺之路。1863年，16岁的谭鑫培跟父亲决定去北京闯荡，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投靠在京城的湖北老乡，在百顺胡同一带落脚，这里算得上是当时京剧的大本营。当时京剧已经成型，清宫又创办了专供宫廷演出的部门升平署，征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地艺人云起，谭鑫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他们在北京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甚至充满羞辱感。
4: 我爷就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有一次他演这个钟馗嫁妹，他演小鬼儿，啊，那钟馗踩在他背上，当时我的高祖前辈在底下趴的时候就想，今天你踩着我，明天我就踩着你。

0: 你就不甘于又来那小鬼去，幼小的那个心灵里就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成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1: 血气方刚的谭鑫培不甘受辱，最终离开北京，在京津两地的乡村跑周班，唱戏糊口，这使他得以开阔眼界，接触到众多民间艺人和他们的绝活，也学到了一身的本领，为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他正经历着变声期，嗓音暗哑，以致难以开口唱戏，除了演一些武戏之外，便靠在大户人家做看家护院的保镖为生。但是他依旧每天坚持吊嗓子练功夫，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调养，他的嗓音才逐渐恢复。

0: 这出《恶虎村》是京剧中经典的短打武戏。在《恶虎村》里，谭鑫培饰演了侠客黄天霸的角色。他身材短小精悍，表情传神，不但能完成戏中的武打情节，还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把黄天霸这个人物演得真实生动。
1: 谭先生呢，特别有志气，在精神和性格上，他有一种反叛性和这种抗争性。谭鑫培先生呢，非常讲究扬长避短，他的武生呢，更讲究那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他那种适合他的容貌、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选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演得非常非常生动。
0: 这是相传由清末画家沈荣溥绘制的人物画卷《同光十三绝》，画中汇聚了同治、光绪年间最负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他们代表不同的行当，以最经典的角色造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武生代表便是谭鑫培，画中他的造型就是《恶虎村》中的黄天霸。但此时的谭鑫培依然没有放弃唱老生的追求。1870年，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功底，谭鑫培与父亲一起加入了北京最负盛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汇聚了以程长庚大老板为代表的老生名家。在舞台上，谭鑫培一边唱配角，一边向当时梨园界有名的老生名家观摩学习。从余三胜到张二奎，从王九龄到卢胜奎，谭鑫培几乎学遍了当时所有名家的长处，为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理想，要唱老生，要成角儿。
2: 我告诉谭鑫培，大家通过照片可以看，谭第一又瘦又小，是吧？颧骨大，眼睛也不大。可是程长庚程大老板，那可是一个非常魁梧、非常高大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看，谭二位要搁在一起，那肯定程长庚程大老板觉得，你首先你的外形不具备条件唱老生。所以他那时候就比较失落。
0: 京剧中有许多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的剧目，诸葛亮就是其中经典的老生角色。从第一次装扮上羽扇纶巾的扮相开始，这个角色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京剧生涯。为了演出《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剧目《战北原》，谭鑫培第一次穿扮上了诸葛亮的行头。

0: 在此之前，这是三庆班卢胜奎的拿手剧目。
1: 他那个父亲呢，跟这个陈长庚就说了很多次，都遭到了陈长庚的反对。陈长庚就是跟谭咏梅跟他说，因为他后来收了他做徒弟，还收了他做干儿子嘛。他干儿子啊，你唱武生，你还可以唱为中国武生第一，还不行呢？他不行，因为武生挑不了大梁。
2: 谭咏梅先生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他一旦呢得不到陈长庚的这个认可和力推，那么我想他的空间就会很狭窄。但是他没有改变，没有气馁。
0: 谭鑫培终于获得了陈长庚的批准，这次演出也形同一次资格考试。演出当天，陈长庚亲自到戏园子观看，他肯定了谭鑫培做出的努力，但还是告诫他要在武生上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面对种种失落，谭鑫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这是他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
3: 天宽，
4: 行行行，这个乾字呢，是乾坤的乾，是团字，前面的钱是尖子，如果是团字呢，就是一定给他让人听得特别果断的唱。唱的是团子，哎，人家一听犹豫，这唱的是不是团子？有点像团子，有点像尖子，就是避免这个。起言，起言，喷口要有起言，千万不能起言。你要嘴皮子要没劲了，起言，人家觉得你唱的像尖子。其实刚才你唱的是团子，没有问题。但是起言，起言，哎，
3: 好，
4: 嘴皮子有劲儿。
0: 京剧里唱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4: 都得有。
0: 这些特殊的发音在京剧里被称作尖团字。
4: 就跟那个什么，
0: 祖籍是湖北的谭鑫培在唱戏时也将自己的乡音带入其中，和余三胜等其他湖北籍艺人一道，逐步确立了京剧发音要使用湖广音和中州韵的特殊规矩。这样发音不仅增加了念白与吟唱的韵律性，让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戏词充满美感，同时也传递给观众汉字独有的节奏韵律。谭鑫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武戏功底深厚的优势，开创了一批日后成为谭派京剧代表剧目的文武老生戏。从站台坪里的花云，到击鼓骂曹里的祢衡，谭鑫培在一出出戏、一个个角色中迅速攀升，逐渐完成了从武生到老生的成功转型。1890年，谭鑫培终于受到宫廷青睐，被招入宫中唱戏。他要演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最经典的剧目之一《空城计》。

0: 梨园人都说，看戏就是在看细节。从城楼俯瞰，挥扇到抚琴、饮酒，谭鑫培正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准的细节动作，展示出诸葛亮在面对大军压境时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但外表沉着冷静的复杂状态。
1: 告诉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锣鼓点，叫一锤锣，隆咚哒得，哐切切切，就在这当中，你说这个人物得多沉稳呢、啊？特别符合诸葛亮的这个人物，恰恰老先生这些。

0: 细节，就是我们的艺术的精髓、精华所在。所以说，当年的我的高徒谭鉴培，他老人家设计了那么些东西，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啊，看我高徒演那个《石拱展》，老觉得他那儿缺点什么似的。后来在那儿，慈禧太后就把绸缎摘下来，李莲英啊给我高徒戴上了。戴上一看，哎，说这个不错。所以这个一直流传到今天，饰演石拱展的诸葛亮都戴这个绸缎。
1: 能得到慈禧恩赐的朝珠，谭鉴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邀请谭鉴培到家里唱堂会，他的艺术声望与社会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称谭鉴培的表演炉火纯青，尽人知之，文武昆乱，兼工并茂，能剧之多，当时已无出其右。
2: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鉴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知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
1: 《空城计》一剧本唱功之重头戏，象征汪谭二世为最，今为谭氏独存，城头上唱吴本氏卧龙岗一段，一字数转，尤为独具。在没有活动影像记录的年代，文人墨客用文字与画像记录着谭鉴培一场场演出时的动人情景。即便是只看文字描述，今天的读者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谭鉴培深切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吸引着年轻演员不断学习、钻研、传承。

0: 从紫禁城颐和园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再到前门外的戏园子，谭鑫培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老生剧目，打鱼杀家、洪阳洞、桑园祭子、乌盆记，这些都成为经久不衰的舞台传奇。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宽广厚重的嗓音，但是谭鑫培用一股治世仁人的傲骨弥补着身材上的不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成就了独特的音色美感，以自身的英雄气质重塑了京剧舞台上老生的审美标准。他不死守门户间的界限壁垒，大胆创新，却始终不违背京剧的传统规矩，将武生与老生融合，又借鉴其他行当的经验，为京剧舞台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1: 谭鑫培一生他能演几百部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改一个词，没有一个人改一句谱，所以谭鑫培他真是一个艺术大师。
2: 通过了一些历练苦难，就走野台子，那里更就激发了他这种志气，本身就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所以呢，不是说就看后边光鲜的一面，他的苦难也应该承认他这个得来不易奋斗出来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的这种辉煌。
3: 我觉得京剧艺术应该感谢谭鑫培先生。坦率地讲，京剧那么伟大呢，是他的艺术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程程庚先生那一

0: 代人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面貌，而京剧成为国粹，它实实在在的支撑是谭鑫培先生他的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1: 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剧有一个组织就是梨园公会京中庙啊，他做过庙首，也就是会长。还有一点呢，他对后代人他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当年喜连成成立之初，他是出任名誉社长。所以说谭鑫培老先生对这个科班是非常认可，是非常支持的。
2: 而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当皮黄腔调下的吟唱即将与民族苦难不期而遇，谭鑫培也将迎来新的角色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我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在今闭幕，推动零部件企业与供应商展开对接。在2026汽车产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对接大会上，汽车供应链企业及产品名录2026对外发布。9月17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入出境旅客合计近6000人次，创天津邮轮口岸2026年单日新高。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

0: 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认识把握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走深走实，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使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在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支持更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工业互联网更好赋能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发挥制造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壮大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多就业、税收和增加值。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统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资源，大力发展海工装备、海水淡化、海上新能源等产业，推进临港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在用心用情服务经营主体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强化政策供给要素保障，懂企业、懂市场、懂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也与更多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扎实做好为民服务，完善快速响应、高效办理、跟踪督办、及时反馈、分析提升的工作机制，更好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提升街处警效能，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赋能街处警体系建设，对各类警情实施扁平化闭环式全流程处置，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落实爱警暖警举措，引导广大公安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昨天，为期3天的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幕。其中，2026汽车产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对接大会上，由京津冀汽车供应链产业联盟联合中汽零部件编制的汽车供应链企业及产品名录2026对外发布。
2: 国民汽车供应链展览会共吸引了350多家企业参加，涵盖汽车底盘、智能网联、三电系统、智能座舱等多个领域。展览一共为期3天，今年还进一步把洽谈范围延伸到了细分领域，提前梳理出参展的龙头零部件企业的需求，邀请本市2、3级配套商进行精准对接，共有100多家企业参加。3天的时间里，意向成交额达到15亿元。展览会期间，天津还牵头成立了充换电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联盟，将联合核心设备厂商、重卡物流主体、科研院校等， 共同研究充换电技术的创新升级，制定充换电的行业标准。2026汽车产业供应链协同创新对接大会上，由京津冀汽车供应链产业联盟联合中汽零部件编制的汽车供应链企业及产品名录

0: 26对外发布。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供应链从过去的成本优先转向更加看重安全韧性和协同效率，补链强链已成为行业共识，市场急需务实手段打通供需堵点。汽车供应链企业及产品名录2026对整车厂而言是高效寻源索引，能够减少调研成本。对零部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它是展示自身技术的窗口。目前名录基本覆盖汽车主要体系，并突出新能源、新能源芯片、智能底盘、先锋技术等新兴领域。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下帷幕，展会累计观展3.3万人次，汇集来自80个国家的500余名国际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参展。作为国内首个以绿建融合为核心定位的标杆性行业盛会，展会同步孵化了零碳中国、绿建先锋等特色 IP， 为行业输出可复制、可借鉴的低碳转型实践样本。近日，国家动漫园与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开展对接，深化文化产业交流，助力园区企业作品走出去。
0: 本次对接，双方就后期研学项目达成约定，淡马锡理工学院将定期组织相关专业学生到国家动漫园元宇宙创新实践中心以及在园企业学习相关动漫制作技术，后期园区动漫企业也将深入参与淡马锡理工学院在新加坡的孵化项目，以此为平台，让动漫等作品走出国门。
2: 通过这些孵化基地呢，来提供给学生这些场所，来乘坐这边的一些项目。然后这些项目呢，也需要经过我们企业的培训。同步呢，企业也可以把项目输出到海外。
0: 今年中心天津生态城不仅动漫园等原有产业载体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绿创中心主体封顶等新产业载体加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中新两国企业合作，赋能区域升级发展。
3: 我们会在绿创园等地方呢设置一个新加坡中心，就是让新加坡的企业呢以及东南亚的企业呢落地，进而拓展华北市场。我们也会谋划在新加坡设立一个载体，同样呢让天津的企业或者是华北的企业、京津冀的企业通过我们这个载体呢，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区域总部，去拓展东南亚的市场。
1: 天津金融系统通过政策引领，拓宽融资渠道，搭建对接平台，组合发力，服务民营经济成效显著。上半年，天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
4: 天津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截至7月末，累计走访经营主体114万户，放贷2572亿元，出台天津市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开展三贷四优专项行动，推动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发放。信贷方面，截至6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8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业务规模占比超80%。直接融资方面，建立企业上市4张清单，开展常态化企业上市直通车，全市31家民营境内上市公司占全市境内上市公司总量超40%。今年以来，10家民营企业新发行债券66只，规模233亿元，5家国有大行 AIC 试点基金落地7只，为4家民营科技企业投资2.4亿元。特色金融方面，截至6月末，融资租赁公司服务中小微企业资产余额超3200亿元，商业保理公司投放中小微企业保理融资余额超1400亿元。对接活动方面，连续举办金融走进民营经济、金融走进外资外贸企业、金融走进消费、金融走进天开源系列对接。天津市科技金融路演中心自2024年成立以来，组织路演90场，对接会117场，培训访学111场，帮助企业实现融资209亿元。
1: 市委金融办牵头举办金融走进上合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活动，现场发布金融支持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

0: 平台建设工作措施，明确金融资源有效供给、融资渠道拓宽等四大重点任务、三项保障措施，着力构建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营造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创新驱动、多方协同的发展生态。世界五百强全球人类与动物营养领域领先企业 ADM 天津水产苗料工厂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投产，标志着 ADM 在中国水产营养领域的本地化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
1: 依托 ADM 在水产早期营养领域积累的25年国际经验，天津工厂将 ADM 的全球质量标准应用于中国本地生产。据悉 ADM 天津水产苗料工厂设计年产能约5000吨，可生产粒径从50微米至3毫米的多种规格产品，以适应鱼虾在早期生长阶段的摄食需求。依托天津的港口和区位优势，工厂除服务中国市场外，还将向其他亚太市场供应产品，进一步增强 ADM 在中国本地制造能力和亚太供应效率。随着天津工厂新植苗料产能投入使用， ADM 在中国的水产营养产品与服务进一步向养殖早期阶段延伸，形成从孵化、育苗到后续养殖阶段更加完整的产品与服务组合。此次 ADM 天津水产苗料工厂的投产，不仅丰富了 ADM 天津生产基地的业务版图，也进一步推动天津港保税区粮油食品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时值九月，秋风送爽，邮轮游的热度持续高涨。9月17号，天津邮轮口岸单日入出境客流创年内新高。
1: 9月17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出入境旅客合计近6000人次，创天津邮轮口岸2026年单日新高。理想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后满载旅客驶离，开启6天5晚邮轮之旅。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东江边检站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和码头公司对接，实时掌握邮轮靠泊时间和旅客信息，量身定制通关保障方案，优化通关流程，开足全部查验通道，加派警力做好旅客引导，同时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加开特别通道，确保旅客通关登船顺畅有序。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乘坐邮轮出游的中外旅客数量持续上升。下一步，东江边检站将不断优化通关效率，持续助力天津邮轮市场升温，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今天至9月23号，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陕西西安举行。
3: 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举办开闭幕式、金丝路奖评选、电影展映、电影产业发展论坛等多项活动，自今年5月

0: 启动全球征集以来，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同时，本届电影节将以电影加美食、出游、文娱市集为主线，打造以时光文化公园、西影电影园区等为核心的四个主题文化园区，联动13家商业体，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票根可享受合作商户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以电影赋能城市消费，提升全民参与度，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条。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2014年创办，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本届电影节紧抓新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着眼于全方位展示中外电影发展成果，搭建电影产业交流合作桥梁，致力打造中外电影人欢聚的行业盛会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挂叶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气温呢比市区要偏低一些，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多云转阴，体感温度呢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9到21度之间。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6个车次。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560次列车，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24次列车，以及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4次的部分列车，部分车次呢票源是紧张，请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到10月1号、6号至7号增开杭州东至南京南动9518次列车，南京南至杭州东动9517次列车。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6号到7号增开南京南至宁波乘3119次列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0个架次，其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177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05个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BK2897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18 荣乌高速金文收费站、杨柳青收费站、新口收费站入口， G0211 金石高速的蔡公庄收费站、金石金来收费站入口取消了限行货车的措施， G25 长深高速中心桥收费站入口、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恢复了开启。好，出行的情况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滨海新区家庭户外健步走活动在滨海新区义和庄村举办，亲子家庭在徒步与趣味项目中感受田园魅力，体验丰收农耕文化。
3: 中秋的滨城秋色宜人，农田里果树上处处丰收景象，200余名参与者以家庭为单位，在蓝天绿野间漫步，并完成沿途设置4项丰收主题闯关任务。从农耕谚语、丰收诗词书签配对，到亲子协作运送玉米接力；从携手完成乡村美景拼图，到杂粮中分辨谷物装填玻璃瓶，每完成一项任务，工作人员会在书签上贴一枚天上贴一枚贴纸，集齐4枚贴纸的家庭可在终点领取证书及礼物。
4: 现在金秋时节，我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丰收的季节里面的收获，还有一些互相配合，能增进亲子感情。
5: 我觉得我很开心，非常好玩，可以体验到农收的快乐。
6: 把咱们的家庭，尤其孩子，拉到咱们田园，让他们亲近大

0: 大自然，同时呢这个感受丰收的这种喜悦。那么从小呢，在孩子心里呢埋下呀热爱劳动啊，珍惜这个粮食啊，这种好的一个概念，这也是体育啊独特的一种这个功能嘛。
1: 此次活动将体育与农业深度融合，打造体育加农业创新模式，在丰收佳节让亲子家庭在田间地头感受农业文化。
2: 入秋以来，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多措并举，做好月季秋季养护，科学管护促花开。木南公园月季观赏期将持续到十月底。
1: 为延续优美园林景观，保障月季持续茁壮成长、长效绽放，连日来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开展月季花秋季精细化养护工作，多措并举，悉心照料园内月季植株，全力护航花期延续。结合初秋天气特点和月季生长规律，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修枝整形，细致清理残花败蕊、病虫枯枝和过密枝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消耗，助力植株萌发新枝。同时全面清除园区杂草，杜绝杂草争夺水肥，有效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此外，园林部门精准实施科学施肥与按需浇灌，根据土壤干湿情况动态调整浇水量，避免积水烂根、干旱枯萎，全面保障月季健壮生长、花型饱满。通过多措并举的精细化养护，木南公园月季盛花期将稳定延续至十月底，让广大市民在金秋时节持续尽享缤纷花海美景。
2: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都有哪些和咱大伙儿息息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发布会上介绍，将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此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制定了15.5时期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发布会还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商品房销售方面，发布会上介绍，将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针对新项目，将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
1: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 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

0: 议员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八月以来，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生鲜寄递需求迎来高峰期。各地邮政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保障时令产品高效保鲜流通。此外，依托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的市场契机，针对海鲜易损需锁鲜的寄递特点，国内快递企业整合航空、高铁、冷链物流资源，搭建多式联运运输网络，推出生鲜专属寄递服务，大幅提升海鲜产品流通时效与保鲜品质。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南开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基本完工，
2: 合理的进行分配，让近端的炉门和末端的炉门享受同等的热量。
3: 每个月都给2000多块钱，但就剩在医保卡嘛。
0: 借助大数据救助政策精准找人。酒后骑车送朋友，超速撞上违停车，
4: 显示他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30毫克每100毫升，显示他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0: 杜绝侥幸，才能出行安全。
1: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9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比市区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阴天，夜间到21号天空转晴，22号天空云量可能会再次增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预计近期我市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段外出。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天津卫视，天津卫视。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1: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
2: 喜，
3: 等会
1: 儿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
0: 瞧你忙活这一身臭汗啊！哎，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哎，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4: 洗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你们先洗着啊，洗完了再说。
0: 快去快去啊，我在这等你们。
6: 这是司令特地给你们买的。
1: 这是要干嘛呀？
7: 哎，队长啊，那不那个法国佬吗？

0: 还真是呢，
1: 这家伙要对洋人不利呀，走。

0: 这不太合适吧？
1: 嗯，
0: 这万一里边哪位将来成为我嫂子，你说我……
2: 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面偷偷摸摸的商量怎么偷看女人洗澡，害不害臊啊？
1: 我没偷看。我是要查一个人。
0: 哎，王老师，事情是这样，刚才司令在跟那几个洋人说话的时候，来了个日本武官，好像对司令的情况特别了解，所以司令怀疑家里可能有内鬼，想查一下。另外他还弄了几双日本木屐，想让他们穿上看看。
2: 我明白了，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个女人，做起来比较方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去看。
1: 可以，要是有什么线索回来告诉我。
2: 好。

0: 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这是回家。这是去云南政府的路，你是去找范天喜还是卢汉？我的家就在那边，同一个方向。回家？那就送你回家。啊啊！哎呀呀！你，哎呦！你要回？你给我滚！啊啊！嘿！
1: 哎，知不道吧？我也练过。日本人真狡猾，杀了洋人，就嫁祸给了滇军。我们算是帮了范天喜一个忙。
0: 队长啊。
1: 这也不是咱
0: 的任务，你为啥让我把他杀了，帮范天喜儿啊？哼！我讨厌范天喜，但我更讨厌日本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收拾。明白了。范将军，有人要杀我。
2: 我本来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人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3: 知道了，走，咱们屋里说话。
4: 范将军，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烟袋巷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2: 是这个人，
3: 应该是。
2: 你带几个人马上去收尸，一定要保密。
4: 是。
2: 保罗先生，来，把你的外衣脱下。 公文包也要，把它穿在尸体身上。快去，明白。啊，没错。你是偷了营佐的钱包，还是搞了他女人了？啊，这么大的仇，以至于他对你下杀手？别开玩笑了。
0: 刚才在办公室里面，我跟帕克夫人并不是对你一唱一和，我跟他不一样。他跟英佐有特殊关系，我没有，所以当他挑起事端时，我也被蒙在鼓里。
2: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在滇越铁路这件事上，日本人想得到什么好处？
0: 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替他隐瞒。扣押你们军火，铁路张家谈判，这只是第一步。
2: 如果你们屈服，会有第二步，让滇军撤出滇越铁路，由安南军来包围。英佐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开战后，他要切断你们对外通道，使整个中国孤立无援。原来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0: 是的。
2: 如果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一旦做成，你们法国人会得到什么好处？
0: 他承诺。 日军占领云南后，确保法国利益，甚至还能给出更多。
2: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缅甸是英法殖民地，你觉得日本人就那么容易占领吗？
0: 所以我才不同意他们。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0: Du bist.
1: Ja, ich.

0: 持他们的。
1: 巴格夫人，这是巴黎香榭丽大道一处房产转让文件。这个地方靠近凯旋门，价值100万法郎，10年前我们买下它。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它就属于你了。
2: 这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得起呀？
1: 当然受得起，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以后还会有很多好处等着你。
0: 长官，
1: 什么事？什么？总本军呢？他在哪里？
0: 他没和我们联系，我想他应该躲起来了。
1: 知道了，去吧。
0: 是。
1: 巴克夫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保罗先生在烟袋巷被暗杀了。有人看见范天喜的人封锁巷子，匆忙收尸。啊，真没想到啊，手段太卑鄙了，连法国人都敢杀。
2: 保罗是银行的代表，又是滇越铁路公司的高级董事。这件事非同小可，
1: 这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啊，你应该马上通知法国领事馆，同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交出凶手。中国人的手段太卑鄙了，保罗不能白死，你现在应该趁机向他们提出所有要求。他们现在正处在下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答应了。
2: 我马上给陆汉和范天喜打电话，要求立刻见到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3: 就是他要杀害你，对吧？
4: 没错，就是他。他当时就威胁了我的生命，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5: 徐远东他们一直守在尸体旁，没让人接近，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
3: 徐远东能做这种好事，先把他抬出去，放在隔壁房间里，一定要把他守住了，不能让任何人见到他。
6: 是。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3: 因为他们都盼着你死呢，我得顺着他们，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喂。
7: 我找范将军。
3: 我是范天喜。
7: 我是帕克夫人。
3: 啊，是帕克夫人。喂，哎，您说，我正在听着呢。
2: 我有个不幸的消息啊，保罗死了。
7: 我有确凿证明是被你的士兵打死的。
2: 我要求马上交出凶手，否则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3: 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坐下来聊一聊？这样吧，今天晚上在福满楼我请客，我们吃云南菜。好，好。哼，好大的口气！
4: 你跟他们见面，他们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3: 我正等着他们怎么做呢，马上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给我府上打个电话，请王老师过来。你们在这儿陪着保罗。
5: 是。
3: 我现在去见卢总。请他晚上一起赴我设下的鸿门宴。
8: 你们的喜爷出门以前说了，说让你们今天把这木屐好好练一练，说当下流行这玩意儿，等练好了以后他回来慢慢看。

0: 一个一个的来吧，别扎堆儿。谁先来呀、啊？
1: 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
2: 她呀，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就一土鸡。
0: 我不是智商低吗？学不会。春儿，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1: 看在天喜的面子上，
3: 我也试试。
4: 行
2: 啊！干什么？
4: 我来。人日本人走路那是像猫一样，要优雅，那才叫女。哎，我行了。
1: 哎，姐姐们啊，不算俗气啦。啊，这样。
4: 你看，重新看。
5: 要猫。要猫。
6: 王老师。
4: 哎，你小心点。
6: 王老师。哎。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喜爷让你去趟省政府，说找你有急事儿。
0: 好，我这就过去。哎，苍妈。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木屐，帮我看一下。
6: 啊，行，我看着。
0: 你们几个好好练，喜爷回来要检查的。
2: 切，就你说呀，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你激动什么呀？
4: 就是。
7: 还检查？
8: 傻姑娘们，别美了。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喜爷就在外面。
6: 还美呢。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
2: 日本人？
1: 什么意思啊？怀疑我们是吧？
9: 你整哪样啊？啊？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才支持你，没想到你把整件事情搞砸了。
10: 你也太鲁莽了，怎么能把洋人杀了？这保罗一死，我们更加被动了。帕克夫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严查。哼，
11: 这些人还说什么呢？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
9: 没直说也差不多，至少得先把你给撤了。事情闹这么大，我想保也保不了你。
11: 原来还是洋人的命金贵啊，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性急啊？拿着鸡毛当令箭，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
10: 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还满不在乎？你不担心吗？
11: 我担心什么呀？心里没两病不怕吃西瓜。今天晚上我设了一个饭局，所有人物都将悉数登场，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哎，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得请您当场拍板。
9: 你搞什么鬼名堂啊？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11: 怎么会呢？今天晚上这出戏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10: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太过分了啊！我们当初一结，上花果山当土匪，后来一起到群英楼，哎，怎么现在我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日本人长什么样啊？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7: 哎，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日本人腿短，就走起路来就跟小跑似的。哎，东，咱们这里面就你最像。
12: 秋，你说什么呢？那我还听说日本女人腰长呢，你腰最长。哎，
2: 我腰是长，我个子还高呢。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12: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我哎。
7: 你这么五短身材，你还不许人家说？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你看你满脸就是跟那日本人一样，长
2: 你才日本人呢！
7: 你就是你，
2: 吵了半天谁都没说到点上。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13: 拿什么打什么，包参谋长都看出来了。
12: 夏，你什么意思呀？你 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哼，

0: 玩阴的吗？
1: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能下冤枉人吗？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
2: 是。
1: 去的，打错我们金范府，背上给喜爷卖力，可这倒好，不冤枉我们。先是红军，再是特务，现在又说是日本人，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人了？
3: 舒姐，你说句话吧，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当初你挑着头。我们就都跟着你了，
4: 要不我们还是别在昆明待了吧，这也没什么意思，咱回花果山那多自由自在啊。
5: 行了，都别说了，兜你也别哭了，这事儿是怨我，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我现在就跟天姐说清楚去。
0: 算了吧，春姐，就算以前你和喜爷认识，可我觉得这次啊，他连你都怀疑你。
5: 你们也看到了，天喜他也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
1: 夏，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啊，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
3: 你别哭了。
4: 我不好，我说错话了，他们都瞎说八道的。你穿这样走路啊，挺好看的。
1: 你说才好看呢！
4: 啊，那说来说去说我这儿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6: 我派人查看了福满楼的情况，没有发现异常。鹿晗、范天喜他们都到了，你们法国总领事也到了。看来鹿晗、范天喜他们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
7: 你那个手下呢？还没有消息吗？
6: 他不来，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日本特工的惯例，等风声过了，他就会出现。
7: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在今晚的饭局上，能拿到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6: 好。

0: 他们到了。
1: 对不起，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所以来迟了。
2: 刚从厨房，上菜吧。
0: 是。
1: 等一等，我们来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正好皮埃尔总领事和卢总督办都在，对保罗的死我感到非常悲伤，影总先生也很难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我比你们还悲伤，因为保罗是个有良心的法国人，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他不为虎作伥，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他比你可贵多了。
4: 你什么意思？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高级董事，现在又口出狂言攻击我们日本。保罗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不能坐视不理。皮埃尔总领事，你说呢？
5: 我是来了解事情全委的，一个法国人刺杀你们的昆明，我当然不能不管。
2: 那好啊，通知账房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0: 是，
2: 来吧，那咱们就抡开了说，你们想得到什么？
1: 都在这上面，你们自己看吧。
6: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第二，揪出幕后的主使人，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必须予以严惩，并使法方满意。第三，云南政府必须就

0: 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第四，立即撤出滇越铁路的所有驻军。第五，从此不得干涉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哼，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路权，已经涉及到了主权。
1: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如不答应，后果就很严重。
2: 英佐，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让法国人冲在前面，你们在后面捞一把，啊？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向来友好，我把保罗十位兄弟，你杀了他，这就是代价。
1: 哼，
2: 我就没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无耻的人，遍体瞎花了脸都不带红的。杀保罗的凶手就在我手里。
1: 好，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但我警告你，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你休想骗我！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偏进。好，把人抬进来。
3: 是，快点。

0: 宋本君，宋本君，是你杀了他，是你杀了任冰人，
1: 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要杀保罗，却让别人把他杀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今天下午，保罗离开公司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尾随着，到了烟袋下，当他掏出刀来。
3: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打死了。
4: 胡说！
5: 你们杀了松本，你们杀了保罗，现在又栽赃陷害，诬陷我们日本人。
4: 他说的没错，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5: 保罗，你没有死？
4: 你很失望吧？你和英佐勾结在一起。
6: 策划了整个事件，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居然欺了黑心，想杀我，还想栽赃范将军，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2: 帕克夫人，你差点把我骗了。
3: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7: 这肯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
6: 这不是误会，
7: 这就是一起阴谋。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
8: 揭露整个事件的真相，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下台，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别这样，陆总，我马上把这事报上，大使馆报告我们的政府。最迟明天一早，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从来没承认过这些东西。
6: 宗林氏，不是宗林氏，哎，你不是很猖狂吗？这就是证据，还想狡赖吗？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永远不准踏进云南，否则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驱逐出境。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
9: 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强大的日本军队会让你们跪地求饶，我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云南。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今天的耻辱会让你还的。
10: 做你娘的春梦吧！只要有滇军在，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9: 好吧，咱们走着瞧。
2: 阴谋都败了，这个日本人还这么猖狂。
11: 报告，
6: 进来。
11: 罗总，范市长到了，
6: 请进。

0: 天喜啊，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转来的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影佐已经调回日本了。日本人对其在昆明的不检行为表示遗憾，他们能用这样的口气，说明日方就算认输了。
1: 他不认也不行，人赃全在我们手上。卢总，我们能不能把这封电报公布出去？
0: 我看不行。汪精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不要再扩大事态。日本人已经让步了，我们就不能再咄咄逼人。他还说这就是伪作的意思，算是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哼，这帮亲日派，
1: 得查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日本私生子呀？啊，怎么一到节骨眼就偏心呢？
0: 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刚才皮埃尔来过，滇越铁路公司帕克夫人已经被免职了，由保罗接任了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废止了之前的条款，包括涨价、增税，全部都取消了。他还提出了半价优惠。我听说这铁路一下子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啊。
1: 那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发运？
0: 哦，昨天就已经发出了。龙主席很高兴，他说给了你10天，你2天就完成了。他说让你亲自到车站点验这批军火武器，他从贵阳回来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
1: 龙总司令怎么了？啊，恋上贵阳了？怎么老去那儿玩去？
0: 他不是去玩，老蒋到了贵阳，一大早就把他召去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去火车站，看军火武器什么时候到，把它接回来，善始善终。
1: 是。
2: 你们慢慢吃，要谁是家，有事就喊我。
3: 好。
2: 老板，来吃碗米线吧。范将军。
1: 我说老板娘，你这买卖很兴隆啊。啊。
2: 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还记得上次在这个米线摊子上说过的话，没想到全都兑现了。哎呦，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都停下，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将军，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饭桶将军。不过呢，我们骂错了，他不是饭桶，是他把洋人斗垮了，才让我们今天有安生日子过。我们一大人民要谢谢你啊。
1: 今天能得到各位爷们的赞扬，真让我范某人感动。为百姓造福，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我什么我也做不成。在这谢谢你们。
2: 范将军，有了你这样的奠基，我们云南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呀。
1: 好好做买卖啊，
4: 司令，运军火的列车到了，整整15个车厢。就停在那边货场上。
1: 太好了，都过去看看。
5: 快让一下。
6: 都跟上，都跟上。
7: 团长，大家都走不动了，连续行军好几天，我们歇口气吧。
6: 不能歇，叫大家先坚持一下。
8: 我们奉朱总司令命令，去迎接贺总指挥和二方面军。他们对云贵地形不熟，又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见到他们，给他们带路。前面不远就到了，我们大家再加把劲，好不好？

0: 我看见夏他们在院子里面嘀咕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跟你说多少遍了，少盯着我。